0: 凉意不减，16度上下，早出晚归的朋友还是要记得多穿一些。那么在降水方面，云南西部昨晚出现了明显的降水，大理、宝山、临沧的部分地方出现了大雨、暴雨。未来西部到南部的降水会逐渐减弱，转为阵雨为主，但这并不意味着雨势是和缓的，仍要警惕午后到夜间的强对流天气。这降水虽然减弱了，但是地质灾害具有一定滞后性，所以在防范地质灾害方面不能有丝毫松懈。今天白天，今年郑和公园多云，15到24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转阵雨，24到31度。怒江大峡谷小雨，24到34度。尼尔纳克里查马古道小雨转阵雨，17到26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多云，12到28度。官渡古镇多云，17到26度。丽江古城阵雨，13到24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17到27度。东川红土地多云，21到33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转阵雨，9到20度。玉溪月潭温泉多云，17到27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多云，17到26度；大理古城小雨转阵雨，15到26度；楚雄彝人古镇阵雨，17到26度；石林外家花蓝莓庄园晴转多云，17到28度。好，天气就这样了。
1: 好的，感谢文斐。
2: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3: 近日，昆明市官渡区南站实验学校新建项目、国贸片区配套学校新建项目及云大附中新药学校提升改造项目全部完成了验收竣备，于今年秋季学期正式投入使用，为群众送上了一份实实在在的开学礼。近日，云南省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运营行业信息披露显示，截至到今年第二季度，全省累计建成充换电站6740座，已构建覆盖广泛、布局日趋完善的充电网络体系，为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和城乡居民绿色出行提供了支持。9月2号，由中铁14局承建的滇中引水工程最长深埋隧道香炉山隧道1-1号支洞与2号支洞区间主动顺利贯通，至此香炉山隧道首段12.84公里全部贯通，累计开挖达到33.8公里，整体开挖进度过半，全线的咽喉卡点取得了关键性的突破。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张莹，我们下一时段见。
4: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5: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4: 还有其他款吗？
5: 必须有，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4: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5: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6: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5: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6: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Tor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5: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应急常识365。
3: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溺水的人会胡乱扑腾大声呼救，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7: 安全谣言，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这是严重的安全错觉。会游泳的人同样面临溺水风险，诱因包括水中突发抽筋、体力透支、水域环境复杂、暗流、水草、低温，以及酒后游泳或突发疾病，如心律失常、低血糖等。即使游泳健将在开放水域或陌生环境中，也可能因上述因素失去自救能力。会游泳并不意味着在任何水域、任何状态下都安全。一项统计显示，溺水受害者成年男性占大多数。许多成年男性并非不会游泳，而是在开放水域、高风险行为等情况下发生溺水。
3: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安全原则不因是否会游泳而改变，不在陌生水域单独游泳，不酒后下水， 注意体力分配，避免在身体不适时游泳。
1: 老公，忙完了？
8: 嗯。
1: 老公，腰还疼吗？
8: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8: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云岭大地，你我也许素不相识，但每一注彩票都是一次无声的接力。扶老助残救孤济困，30多年来，一份份微小的善意汇聚成近400亿公益金，化作敬老院的热饭、山区小学的新课本、康复中心里孩子站起来的第一步。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8点，听见公益的声音，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3: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来到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我是思雨。
11: 各位早上好，我是张莹。昨天啊，咱们在节目当中呢是把双色球给聊透了，今天我们来换个角度说说那些因为福彩公益金而改变命运的人。
3: 哎，对，数字是冷的，故事是热的，福彩公益金济困这个方向到底帮到了谁？今天我们讲一个受助学生的真实故事。
11: 是的，也欢迎我们广播前的各位听友通过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也来分享一下你身边听到的啊，或者你经历过的有关福彩的一些暖心故事。
3: 我们还是先来看一看福彩速递吧。
11: 9月4号，
3: 由云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主办的福暖彩云南节气共芳华白鹿昆明站活动会登陆同德昆明广场，也就是今天啊，现场汇集文艺演出、公益市集、非遗拓印、民俗游戏、打卡美陈。那么从今天的9点到21点30分，也欢迎广大市民啊到现场感受一下公益的温度，我们不见不散。
11: 是的，那福彩快乐吧4.18亿元大派奖已于8月28号正式启动，那预计将持续到22期。本次派奖玩法丰富，设置奖上奖福利，部分奖项最高奖金翻倍。活动期间，广大市民可以前往省内各福彩销售网点体验。温馨也提醒大家啊，购彩需理性啊，量力而行。
3: 是的，那么看一看今天的福彩课堂。昨天我们说了福彩发行的宗旨啊，它就是扶老助残救孤济困。那么今天我们重点讲一讲济困里的助学故事。
11: 那在云南呢，有一个叫小杨的姑娘，她的家是在昭通的一个小山村里面。在2024年，小杨考上了昆明的大学，但是因为这个家里条件不好，学费和生活费成了大问题。那就在一家发愁的时候呢，当地的民政部门和福彩公益金的助学项目帮助了这位小杨姑娘。
3: 哎，她通过了一个叫做福彩圆梦孤儿助学工程的活动，小杨每年呢都能领到一笔助学金，一直资助到她大学毕业。她不用再为学费发愁，可以安心读书。现在小杨已经大二了，成绩非常好，还参加了学校的志愿者学会啊。他说这个温暖一定要传递下去。
11: 哎，其实小杨的故事呢，在福彩当中并不是个例啊。
3: 是，
11: 从2021年到2024年，云南福彩公益金的福彩圆梦孤儿助学工程累计助学4724人次，让4000多个孩子都走进了大学的校门。
3: 在这里补充一个实用知识，福彩公益金助学项目主要针对符合条件的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等特殊困难群体。如果大家身边有这样的孩子，都可以到当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是儿童福利机构咨询一下，了解具体申请条件和流程。不同的项目要求可能略有不同，但总体上都是为了让更多的孩子不因为家庭困难而失学。
11: 没错，那另外呢，福彩公益金它还支持一个叫孤儿医疗康复明天计划，它是为一些孤残儿童提供住院治疗和康复训练。 那如果你身边也有需要帮助的孩子，大家在听节目的时候一定要关注到啊，刚刚说到的孤儿医疗康复明天计划。
12: 是，这些孩子背后啊是4000多个家庭，他们可能之前没有想过自己也能和别的孩子一样坐在大学课堂里，而改变他们命运的就是千千万万购财者每注2块钱、4毛钱、7毛钱这样一点一点汇集起来的公益金。
11: 所以啊，购财不只是给自己一个盼头，也是给别人的生活一个机会，这也正是福财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生动体现。
13: 今天会有什么好事发生？也许就从一注福彩开始。上下班路过投注站，进去选几个喜欢的号码，或者随手刮一张刮刮乐，给平凡的一天添一点期待。中了是惊喜，不中是公益，怎么算都不亏。你今天的幸运号码是什么？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8点，福彩与你一起期待好运。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12: 好，那么下面的时间我们福彩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朋友们的留言啊。有一位叫做向日葵的朋友就说，他的表妹呢就是孤儿，去年考上了大学，当时以为是直接就是上不了了，后来就是申请了我们刚才说的福彩的助学金，现在大一，他过得很充实，真的感谢福彩，也非常感谢这位向日葵的分享啊，希望你的表妹学业有成。
11: 好，我来分享一位叫静水流深这位听友，他就问，他说这个助学金怎么申请，需要什么材料？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提到了，申请呢一般是需要向当地的民政部门或者福彩中心来提出的，他要提供一些身份证明、录取通知书、家庭情况证明等等，那具体呢还是以当地的规定为准，所以建议这位朋友啊，静水流深，就是去到当地的民政局儿童福利科、儿童福利科进行咨询，了解最新的当地的一个政策。
12: 是的，那么今天早间的幸运签关键词依然是福彩，大家可以在 FM91.8 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福彩两个字参与签到，领一领今天的福啊，领一个福然后再买一注福彩，说不定今天就有小有收获。
11: 对，今天周五了哈，我觉得周末要到了，大家下班的路上路过投注站，不妨买一注双色球，说不定啊，你的这一份小善意正在改变一个孩子的一生。
12: 好了，今天的话题就到这里，下周我们继续走进福彩，关注中国慈善日，听福彩公益长歌。
11: 好的，也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云南福彩祝你生活更出彩。
14: 早安
15: 早安，
14: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15: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14: FM91.8 FM88.7 带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15: 活力满满的一天。
12: 好，早高峰来了，今天说一说做家务这件事情啊，谁会喜欢做家务呢？没办法嘛，家务是如何分配的？我们看看玻璃心，他说看不下去的人就干啊，
11: 对，
12: 他说只要老公不在家，我就打扫卫生，要不然的话，他如果在家，你打扫卫生，他躺在那里啊，看你做，还说啊这里没干净，那里没干净，你这是鬼火炉。
11: 对，
12: 他说家务多半都是我干，他做个饭就跟厨房打仗一样，一说我们就停不下来。
11: 我以前还有一个习惯，就是比如他做饭或者他在干什么，我就在旁边打扫卫生，结果我就发现干家务家里不要有男人和小孩
12: 啊，
11: 你就让我一个人痛痛快快的干家务，
12: 他们就是拖后腿的存在，
11: 就让他们赶出去，赶出去半天我都觉得家里面神清气爽，但是如果他躺在那里你都感觉他一动不动，但他一直在掉渣，我就觉得我就有这种感觉，我不知道为什么，
12: 就是我白扫了是吧，
11: 就是他也没有干什么，他可能就喝了口水站起来，我就觉得你站起来你又掉渣了，你出去就是我觉得我干家务真的有强迫症这一点，
12: 垃圾
11: 我一定要那种对没有人的时候我就沉浸式
12: 干家务。哎，你知道谁干家务就是家里配偶一定要走出去
11: 是什么？
12: 就是张学友两口子。
11: 哦，是吗？
12: 罗美薇她是有非常严重的洁癖的，
11: 洁癖的哦，
12: 她那个洁癖不是她那个洁癖不是普通意义上的那种洁癖，她是一定要就是消毒水各种乱七八糟，
11: 很重度了，
12: 一定要上的。
11: 那结果呢？
12: 结果所以就是张学友一开始也很无奈，后面他就觉得这是伴侣的个人选择嘛，
11: 所以怪不得
12: 一定要配合。他们家就是那种特别讲究，就是我的床上什么情况下你才能上那个床，你不要坐，然后坐那个沙发也是，你要怎么样，你换身衣服或者怎么样洗个澡，你才准坐我的沙发。反正就是 已经到非常严格，然后出去的时候，他就是出去他们全家如果旅行什么的，他们是全套什么铺盖
11: 被套啊，我知道，
12: 全部要带，然后他那个消毒水要背很多，然后每天要让他们洗手，然后消毒要好多次。
11: 所以我知道为什么学友哥60岁退休以后还天天出来开巡演了，
12: 不想带。
11: 他不在家，应该家里很干净。
12: 而且之前我还刷到一个什么，就是刘德华打扫卫生。
11: 哎呦，
12: 他拖地很干净。
11: 妈呀！
12: 刘德华家里还拖地呢，
11: 来不来我家拖？
12: 好，男人标杆啊，
11: 真
12: 的是。
11: 好，来看皮卡丘，他说我家所有家务活是我，辅导作业是我老公。他说下雨上学接送孩子是他，赚钱是他，每月麻溜给生活费也是他。我为啥还为他做不做家务
12: 计较
11: 、他是在计较还是不计较？
12: 他是觉得我都赚钱啦，而且我还辅导作业啊。
11: 哦，是他老公就觉得
12: 你做一下家务又怎么样，为什么要跟我计较？
11: 又是拿钱多钱少来压一级。
12: 哎呦，多大了不起，真的
11: 是。真
12: 是
11: 的。
12: 猫口说啊，都是我老公做，我不做的啊。衣服都他帮我洗，饭是我妈做啊。我是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
11: 哇，他还跟他妈生活在一块，很
12: 幸福。人间少奶奶，有老人的话就家务会分担一些。
11: 哎，我也觉得，如果是跟家里如果是长期跟老人住的话，是不是干家务的人就会多一点，对吧？就是有人管娃，有人做饭，有人打扫，
12: 反正有人帮把手嘛。
11: 对，
12: 茶海的鱼啊，我做饭，我老公收拾厨房、洗碗、倒垃圾，我提衣服到洗衣机，我老公就负责晒内裤，我们自己洗，衣服自己收自己的，拖地他拖把拖湿，然后我挂干净，他洗拖把。
11: 哇，这个好分的好细啊，谁洗谁拖都分
12: 得很细。对，小孩是我弄，放假周末老公做饭收拾厨房，出去玩老公全程带娃，分工非常明确，我们互不参与对方的工作，所以就很和谐。
11: 哦，他们家的分工真的，你看，
12: 老公只要愿意分担家务，家里都很和谐，
11: 而且我觉得会另一半会很轻松。
12: 对啊，
11: 很开
12: 心，
11: 心
12: 里会好一些。好，那么的你们家家务是怎么分配的，欢迎和我们继续分享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吧。
1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9: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0: 把肺补好，
17: 少咳少喘少遭罪，
20: 把肺补好，
21: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9: 养无极牌补肺丸，
22: 肚子憋，
23: 肚胀，
24: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25: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6: 天天喝，
27: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5: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6: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5: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28: 老公，忙完了？
29: 嗯。
28: 老公，腰还疼吗？
29: 疼。
2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9: 好，
8: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0: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13: 交通918，平安贝贝。
31: 夏秋交替是流感的高发期，如果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应该居家休息，避免带病上班上学。外出佩戴口罩，一旦出现持续高热、胸闷喘息、呼吸困难、明显乏力、精神萎靡或原有基础疾病加重等情况，请及时到正规医疗机构就医。
14: 听
15: 听
0: 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九一点八 ，FM 八八点七，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2: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张莹陪伴各位在上班的路上，我们赶快先到大象新选商城去看一看吧。
3: 没错，那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呢，给你直接解锁性价比封神的阿玛尼轻奢腕表。
2: 哇哦，
3: 那它作为家喻户晓的国际轻奢大牌，阿玛尼的时尚质感从来都不用多说。那今天呢是两款女士腕表，
2: 是
3: 满天星和小方表，更是爆款系列，而且价格只要50%。
2: 你看看，
3: 我们来说一下阿玛尼满天星系列的腕表，市场售价是1376元，今天五折到手只需要688元。
2: 啊，
3: 那另外一款小方表系列市场价是1532元，今天五折到手仅需766元。
2: 哎，两款机芯走时精准，30米生活防水防刮耐磨优质的抛光钢带，触感是顺滑细腻，上手轻盈不压腕，百搭各种穿搭，休闲啊、通勤啊、约会都能 hold 住，瞬间提升个人精致度哦。
3: 没错，那喜欢这两款阿玛尼女士腕表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个五折的机会。
2: 是，
3: 这里呢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哈，五折到手，满天星系列是688元，小方表系列是766元，几百块就拿下了阿玛尼大牌腕表，性价比真的是拉满了
2: 啊。那么今天除了阿玛尼的手表呢，还给大家带来了 Coach 的多款经典爆款的皮带
3: 哦。
2: 啊，这些皮带呢男女款全覆盖，通勤休闲送礼都非常的适配，每一款都是经典永不过时，而且最重要的是现在大牌限时五折， Coach 的多款经典皮带五折到手仅需199元起。
3: 是的，那所有的皮带采用的是皮革复合材质，手感柔软，耐磨抗造，不易变形。那专柜的售价动辄上千啊！
2: 对，
3: 现在我们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限时五折到手仅需199元起，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大象新选，然后自己去选择自己喜欢的颜色和尺码，因为库存有限，所以大家千万不要犹豫。
2: 啊、对，
3: 还没有下班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直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啊，这事儿你听说了吧？
5: 啊，不会吧？
6: 真的假的？我看这早该改了。
5: 看啊，
4: 就是啊。
6: 我看啊，
7: 大家来说。
10: 本周全国大中小学开启了秋季学期，伴随着开学，同学们的校园生活也将迎来一系列的新举措、新变化。其中，从2024年秋季学期开始陆续投入使用的新教材，到今年秋季学期全国小学、初中阶段已经全部完成替换。新教材都有哪些变化？师生应该如何平稳衔接呢？
11: 经过3年过渡，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也就是新教材，完成全部替换。开学后，小学4、5、6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3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新教材有哪些变化？专家介绍，从学习体量上看，语文学科小学1至6年级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仅增加尺规作图，英语学科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经测算，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江西省吉安市石阳小学副校长肖玲介绍，
12: 它是删减了大量的重复性的纯计算的习题，然后重点突出了算力理解、代数推理还有模型意识，就让我们觉得数学学习啊，它更侧重于走向生活化还有真实化。另外呢，它很注重学生的一个动手实践，还有就是跨学科的一个学习。
11: 专家认为，新教材侧重培养核心素养，强化对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引导，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帮助学生实现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能够解题转向能够解决问题。例如，英语新教材更注重英语素养的全面提升，而非死记硬背，选取了很多生活中常见的话题，并适当增加科学、自然和跨学科内容等，丰富学习维度。学生家长张女士，
22: 旧的教材里面这些主题都是一些问路啊、买东西、周末去干什么，那现在的话很大的一个转变，涉及到太空、环保，还有一些世界文化，跟以前的表达就完全不一样了。 让他们可以更好地用英语来说中国故事。
11: 在教材替换过程中，今年秋季学期五六年级学生可能会遇到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教材个别内容重复学习，部分学习内容是从上一套四年级教材中调整而来的，学生已经学过。第二种情况是存在未学内容，部分学习内容在修订中新增或调整到低年级，学生因为之前使用的是上一套教材，所以没有学过。对此，专家回应，这是教材全面替换阶段出现的正常现象，只要按照衔接方案做好安排，就能够保证教学有序、过渡平稳、顺利完成替换。浙江省安吉第四小学一年级语文备课组长陈晶晶介绍，
16: 梳理重复内容、删减的内容、新增内容的清单，已经学过的知识呢不再重复讲授，缺失的新增要素啊、篇目呢不集中进行补课，我们要把它融入日常的那种课堂、语文园地啊、课外阅读中进行分散的补学，以降低学生的学习负担。
11: 为尽可能减少替换衔接带来的影响，教材编写组已经制定教材使用衔接方案，并开展培训，给教师提出教学建议。江西省九江市双峰小学科研处主任李飞介绍，
17: 今年暑假，学校已经组织全体相关年级教师参加了国家级和省级的新教材线上培训，同时还派骨干教师参加了线下的省级新教材培训。开学后的第一次集体备课，各学科组都要把新教材研读作为核心内容，分年级、分学科梳理教材的变化点，确保每一位教师在上讲台之前心里是有底的。
11: 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渭南小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李苗荣介绍，将常态化开展教研活动，帮助教师做好新修订教材教学衔接工作。
18: 要改进评价，聚焦核心素养，教学中要精简机械实际类习题，增加思辨、实践、生活化的表达任务，以此来实现教材的平稳

0: 早高峰来了，赶快说一说我们今天的这个微信互动话题啊。今天和大家聊到啊，你们家是家务到底是怎么分配的呢？
1: 对，来跟我们说一下，你们家是公平的还是看不下去的人做的多一点？
0: 我们刚刚聊到这个洁癖的话题啊，十三就觉得啊，只能有多脏啊，他们家就是两个星期找家政，全屋打扫
1: 啊，这个可以的，
0: 就完了，花小钱解决大问题，有什么不满的？就是反正两个人
1: 都不想干，他说两个人都不想干，就花钱解决，他就觉得有什么的嘛，还你了我了的。
0: 哎，其实半个月找一次家政，家里就已经很干净，
1: 而且花不了多少钱。
0: 对，
1: 好，这个自建房说完全没家务活，首先是洗衣机洗完直接就烘干，卫生呢也是
0: 他请保洁，
1: 有保洁上门服务，工作吃食堂。平时点外卖，他生活能懒则懒，不会有太多垃圾的。
0: 如果是这样想的话，就是很轻松，没有什么压力。图图不是图说，我老公是干90%，干10%，因为什么？她老公有洁癖啊，而她老公觉得干家务这个事情是一个解压的过程啊。
1: 哎，他跟我有点很像，
0: 但是就是闲的没事，他就一直在那边收拾。
1: 我们家差不多个把月也会请一个家政深度保洁，比如说我们家那个厨房的油烟嘛，我还是都要专业的来弄。但是我这个人就属于闲不住，我觉得做家务、听播客是我。下了早班最解压的一个方式
0: 是吧？
1: 对，我就喜欢叠叠
0: 家里有一个这样的人，那就很好啊，你就承担了大部分，你就在那边又解压，然后又把家里搞得很干净。
1: 你看画图狗他说我们没有孩子，所以基本不做饭，家务就依赖扫地机器人和洗衣机。我觉得他说要看房子是谁的，谁的房子谁负债家务。他说那个房子有老公的房子我就不搞，你的房你搞，哎，这个也是一个逻辑。
0: 还有这样的吗？
1: 如果是共同买的，那就一人一半
0: 啊。好吧，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啊，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微信上来发表你的看法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就可以了。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路况。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8:33，早高峰的情况，我们现在赶快连线到前方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3: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昆玉高速进长方向广威立交行驶往昆石昆玉三岔口，距离三岔口2公里路段左侧车道呢撤出一起事故，拖移了一台故障车，车道恢复，行车拥堵呢逐渐缓解。机场高速进长方向接近王大桥下口左侧车道呢也有一起交通事故，有一台事故车呢原地掉头，现在占据左侧的车道，民警已经赶到现场，正在处置，需要拖车呢对故障车辆进行拖移，也是交通的节点路段，经过虹桥立交行驶往大树立交桥路段呢，因为这起交通事故。

0: 减少，所以呢，二环东路 AB 两线行经大树林立交桥机场匝路口反而利好。继续关注昆曲高速进城方向也受一起交通事故影响。事故现场距离小庄立交桥大概600-700米，占据左侧的车道，请车友注意避让。受事故影响，车尾排往北市区排队差不多3公里左右。行驶进入东二环小庄立交通行情况恢复。我们继续关注环线时空，环线时空路况信息由交管师大队环线大队提供。昆市高速进入二环南路的十五关枢纽，由东转南匝路口车道五丙三路段的撤出一起交通事故，环线上其他路段行车情况呢保持基本畅通。城市东南绕城和昆安高速行车情况基本通畅。陪伴左右之边的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9.8 云南交通之声。
1: 好的，感谢雷鸣。老公，忙完了？
2: 嗯。
1: 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肚子憋，
10: 毒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
12: 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
1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7: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8: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9: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20: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21: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2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 老公，忙完了？
2: 嗯。
1: 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3: 反走私普法小贴士，出国旅游帮亲友顺手捎几件境外商品，朋友说他太忙，请你帮忙代收陌生包裹，这些看起来简简单单的举手之劳， 你觉得只是人情小事，

0: 完全无伤大雅。可你知道吗？一不小心就会掉进走私大坑，触犯法律底线，最终稀里糊涂踩上法律红线。不法分子专门拿捏大家重情义、好面子的心理，将违禁货物伪装成土特产、普通代购商品，再用小额酬劳当作诱饵，诱导普通人帮忙带货。如今海关全线严格查验，不存在任何蒙混过关的空隙，而碍于情面并不知情，基本无法成为免责依据。相关法律后果大家一定要记牢，出境烧货超额未申报将被没收货品，处以高额罚款，偷逃税额超10万元就要承担刑事责任，代收违禁包裹会面临严厉的刑事惩处，出借免税额度会被列入海关失信名单，限制个人免税消费，涉案数额巨大同样会触犯刑法。请大家牢记反走私四字准则：婉拒、核验、守规、上报。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彩云南。
1: 早安，城市追光者。
2: 城市追光者。
3: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1: 早高峰来了，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3: 早高峰来啦！
4: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
5: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4: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5: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4: 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5: 好的，我们来关注到开学季啊，现在正值开学季，护眼灯成了家长采购学习用品的热门选择。那在山西太原啊，相关的产品迎来了销售高峰，我们一起来关注。
6: 在太原市的护眼灯销售门店，记者看到不少家长正在为孩子选购台灯。选购过程中，灯具的防蓝光等级、照度均匀度、显色指数等核心指标成为家长们反复比对的重点。
7: 我想找一个，就是说第一是防蓝光的，第二的话就是光谱不至于对他的那啥眼睛造成那种损害的。
6: 从传统的卤素灯到主打无频闪的 LED 灯，再到眼下热销的新型灯具，护眼灯具不断升级。商户告诉记者，眼下这种采用上下慢反射设计的新型灯具颇受消费者欢迎。这种灯具主打光照面积更大，光线更均匀，近期销量增长明显。
8: 给孩子买这种护眼灯的特别多，主要还是关注比如说蓝光呀、频闪呀、显色指数呀。现在在护眼、小孩护眼学习这方面的话，还是大路灯卖的比较好，因为它的光照的面积要比咱们传统的这种台灯的光照面积要更大。
6: 面对繁多的产品，市场监管部门提醒，选购护眼灯时务必认准国家标准，推荐选择符合国家标准读写作业台灯性能要求的产品。
9: 一是台灯属于国家强制性认证产品，需要有3C 认证标识。二是要关注台灯的几个性能指标，在选购时推荐选择照度为2A级、显色指数不小于80或者更大的一些产品，色温上面要不超过4000K， 蓝光危害选择RG0 等级的产品。
4: 专家还表示，科学用眼的关键啊，更在于日常习惯。除了选好灯，掌握正确的护眼原则，才能够真正的为孩子的视力保驾护航。
6: 在山西太原，当地医院的眼科门诊也迎来了不少进行视力检查的学生。针对不少家长关心的如何选购一盏好的护眼灯，眼科医生给出了三方面建议。
10: 要掌握好几个标准，比如说就是光线要选择那种均匀一致的，亮度要适中的，不要太强也不要太暗，那么最重要是选择一种无频闪的这样的护眼灯，那么有利于我们防控近视。
6: 除了选对灯具，眼科医生更强调日常习惯的重要性。家长在为孩子保证适宜学习光线、纠正一拳一尺一寸坐姿的基础上，还应督促其遵守科学用眼的3个原则。
10: 第一个原则就是孩子们要保证每天2个小时的户外运动。第二个标准呢，就是我们要严格控制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间，那么每天不超过1个小时，那么每次不超过15分钟。那么第三个防控标准就是我们每近距离用眼20分钟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要往远眺20个英米，也就是大概6米的距离，那么至少20秒。
1: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4: 北京时间的8:44，接下来呢，我们已经连线到了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施警官，邀请施警官为我们介绍一下昆明周边各高速公路的情况。施警官，早上好。
1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4日，目前高速支队辖区进出昆明的昆曲、昆玉、昆楚、昆石、昆武、楚广、西石、石锁、东南绕城、西北绕城以及昆楚大高速公路天气晴朗，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下面我们关注一下道路施工情况。昆曲高速机场北立交至庄房大桥双向施工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曲靖方向马龙至红庙路段施工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昆武高速富民至罗冕路段双向交替施工占用超车道、应急车道，西北绕城高速安宁方向长崇山隧道施工占用超车道、行车道，昆玉高速玉溪方向昆明南至晋城南路段施工占用左侧车道，请经过以上路段的驾驶员提前减速慢行，注意避让施工现场。如果您在高速公路上需要帮助，请拨打报警电话12122，我们会热心的为您服务。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4: 好的，感谢施警官，再会。

0: OK， 我们赶快看一下这个微信平台上啊，大家家里家务如何分配的，赶快看看 Landa， 他说我接孩子、送孩子、洗衣服、洗碗、擦灰，我老公买菜、做饭、擦地啊，这样分也还是合适。
1: 对，我也觉得，其实像洗碗，比如说在地面上的和地面下的，这个工作强度，像我就很讨厌拖地，我其实喜欢桌面上的一些
0: 啊，对，
1: 拖地完费腰。
0: 所以
1: 还是要扫地机器人，真的
0: 搞一下。
1: 好，
0: 林他他说白天都是我，晚上他下班回来的话呢，我洗菜他就炒菜啊，洗锅碗、
1: 哦、
0: 洗完澡呢他洗衣服挂衣服，
1: 对，就是一个白班、一个夜班嘛。
0: 对，
1: 好，努力小涛涛说都是他干，他是那个男子他啊、他说换尿不湿大部分我来，给小孩洗澡我俩一起、有时候呢我自己洗，他白天上班晚上在家都是他来弄小孩的这些东西、
0: 就是男主人愿意伸把手，家庭和谐很多。
1: 哎呀，今天还是挺不错的，大部分都是
0: 可以男主人愿意伸手挺好的。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我们还有最后一个互动小节，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微信上来啊，我们休整一下很快回来。
2: 肚子憋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
3: 天
2: 喝
3: 天
2: 天
3: 清，
2: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
3: 规律排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老公忙完了？
11: 嗯。
10: 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3: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1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3: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4: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3: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2: 听，
15: 声波在刷屏，
16: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15: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17: 好心情。
16: 早高峰，
15: 早高峰
16: 来啦！
0: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张莹陪伴各位在上班的路上，我们赶快先到大象新选商城去看一看吧。
1: 没错，那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呢，给你直接解锁性价比封神的阿玛尼轻奢腕表。
0: 哇哦，
1: 那它作为家喻户晓的国际轻奢大牌，阿玛尼的时尚质感从来都不用多说。那今天呢是两款女士腕表，
0: 是
1: 满天星和小方表，更是爆款系列，而且价格只要50%。
0: 你看看，
1: 我们来说一下阿玛尼满天星系列的腕表，市场售价是1376元，今天五折到手只需要688元。
0: 啊，
1: 那另外一款小方表系列市场价是1532元，今天五折到手仅需766元。
0: 哎，两款机芯走时精准，30米生活防水防刮耐磨优质的抛光钢带，触感是顺滑细腻，上手轻盈不压腕，百搭各种穿搭，休闲啊、通勤啊、约会都能 hold 住，瞬间提升个人精致度哦。
1: 没错，那喜欢这两款阿玛尼女士腕表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个五折的机会。
0: 是，
1: 这里呢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哈，五折到手，满天星系列是688元，小方表系列是766元，几百块就拿下了阿玛尼大牌腕表，性价比真的是拉满了
0: 啊。那么今天除了阿玛尼的手表呢，还给大家带来了 Coach 的多款经典爆款的皮带
1: 哦。
0: 啊，这些皮带呢男女款全覆盖，通勤休闲送礼都非常的适配，每一款都是经典永不过时，而且最重要的是现在大牌限时五折， Coach 的多款经典皮带五折到手仅需199元起。
1: 是的，那所有的皮带采用的是皮革复合材质，手感柔软，耐磨抗造，不易变形，那专柜的售价动辄上千啊。
0: 对，
1: 现在我们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限时五折到手仅需199元起，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大象新选，然后自己去选择自己喜欢的颜色和尺码，因为库存有限，所以大家千万不要犹豫。
0: 对，
1: 还没有下班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直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昆明五华区博兴湾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迎来重大进展，目前呢557套房源已经是全面竣工并完成了装修，那已经在9月2号到3号预选房源，那今天也就是9月4号正式选房了。
0: 是，
1: 让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
17: 五华区博兴湾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位于普吉街道沙河北路92号，北至清河居小区，南至沙河北路，西临沙河路，东至昆武高速。本次开放选房的第一批次房源为 loft 房源，重点面向新青年、新市民群体，多种户型，月租649元起，最高不超过1215元每套。市民可登录安居网报名选房。9月2号至9月3号开始预选房源，9月4号正式选房。
18: 双层物业费950嘛？
19: 就多少面积？大概是？
18: 才套内面积才20多平。嗯，是比较小，就我跟我媳妇两个人嘛，要租个大一点的，
19: 就想看70多的。
18: 对对对，应该是1100左右吧，双层物业费应该1300左右。
19: 觉得这个价格怎么样？
18: 还是可以的，面积还是比较大的。
17: 记者注意到，本次提供的500多套房源，虽然计租面积在38.31至74.42平方米之间，但实际上因户型为 loft 的挑高设计，加上第二层的面积之后，使用面积远远大于计租面积。比如计租面积38.31平方米的户型，实际的使用面积在50平方米左右，而计租面积74.42平方米的户型，实际使用面积在110平方米左右。有市民告诉记者，在对比了周边同等面积的小区之后，觉得这次的保租房项目租金更划算，户型也更适合年轻人。
20: 就是周边这种 loft 嘛，它一室的，就是30到40几平的话，它都还挺贵的，就1500上下吧。价格上面更优惠一点，然后呢，就是说设施还有就是这些都挺好的。
17: 那么哪些人群可以报名选房呢？保障性租赁住房适配人群需同时满足以下条件：一是申请人年满18周岁，并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二是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在五华区无自有产权住房。三是申请人在本市未享受其他形式保障性住房政策的。可以申请保障性租赁住房含机关事业单位符合条件的职工。需要注意的是，本次项目家电配置包括热水器、灶台、电磁炉、抽油烟机、浴霸等厨卫配套设备，家具需租房者自行配置。
2: 然后我们只是第一批分配了557套，后面我们会推出平层公寓，也有将近500多套的平层公寓，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0: 好的，今天的早高峰来了，我们已经接近尾声了，赶快看一下平台上仅有的几条留言了啊！我们今天聊的是您家家务怎么分配？
1: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安宁，他说目前没哇，家里没啥家务，然后他就罗列了一个表 真的家务会影响到未来几十年的婚姻生活。他说首先扫地拖地有机器人，手动拖地也有洗地机。好，第二有洗衣机、烘干机。第三，老公主要负责什么？晾衣服、收衣服、刷马桶、倒垃圾。然后我负责床头柜擦。然后五，基本外面吃饭。未来规划，怀孕了叫自己妈妈过来帮忙做饭，帮忙带娃，每个月开工资给妈妈。
0: 啊，也是一种解决办法。好的，
1: 很理智。
0: 时间的关系呢，也祝愿大家不要为了家务吵架，过一个愉快的周末。我们就下周见了。
1: 好，下周见，拜拜。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肚子憋，
9: 毒胀，
1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1: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
13: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4: 老公，忙完了？
15: 嗯。
14: 老公，腰还疼吗？
15: 疼。
1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6: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17: 迎着光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97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18: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19: 音乐广播
18: FM97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风说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

0: 由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昆明剧院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第16届云南省青年演员比赛决赛将于9月2号到11号在昆明举行。本届比赛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云岭正青春、意愿绽芳华为主题，戏曲、话剧、舞蹈、杂技、音乐三大门类共16场比赛，所有比赛实行惠民票价，每张30元。诚邀您走进剧院，见证云岭青年的蓬勃力量与艺术热忱。详询电话0871-6316-9950。
1: 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2: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搭，
1: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2: 97月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1: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97月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哎，早上好。
5: 九七 Morning View，
6: 九七 Morning View，
7: 九七 Morning View。

0: 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2: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收听音乐导航。比手机更容易没电的人，想找个地方静静待着，流浪也好，独行也罢，心之所向，流浪到哪儿都是归处。但若没有承认自我，则处处都倍感不适。萧敬腾，流浪流浪就好。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速递。
1: 我愿意全然静下来，把每片自己连起来。我可以全然停下来，把每片自己找回来。这是专辑中的一句歌词，也是历经喧嚣与起伏后当下最真实的薛凯琪，因此有了专辑名的灵感。 Every piece of me 是一次回溯自我向内探索的寻找之旅，在歌里找回每一片自己的过程，向外露出的是不修饰、不迎合、不刻意的真实切面。薛凯琪，自由的夜。

愿我们都能在 Every Piece of Me 中完成一场温柔的自我寻找与重塑。我是佳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97月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天哪，太划算了吧！
1: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抓紧抢。
2: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3: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2: 还有其他款吗？
3: 必须有，现在97月商场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2: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3: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场，进入商城下单。
4: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5: 顽疾是因为开始过，
6: 我准备好了。
5: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7: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5: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8: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导航。处在混沌生活中的人，并不都是浑浑噩噩，总有一些还在思考。石匠乐队，这世界带给我什么？

0: 谁指引这英雄？
1: 谁指引这英雄？
0: 抚平我急促的呼吸，抛下太多桎梏，将身上冒出刀子交错。当你倒下，多少人想从你身上迈过？那就让我把万里长空划破，荆棘扎进脚底，还走了冬。黎明没得黑，那也没得勇。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2: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您正在收听音乐导航。2000年，蔚蓝因参加 TVB 主办的全球华人新秀歌唱大赛而进入歌坛，后被音乐人雷颂德发掘。2005年，发行个人首张专辑《Day and Night》，凭借该专辑获得叱咤乐坛流行榜、叱咤乐坛生力军女歌手金奖、十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女新人金奖、第28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女歌手金奖等多个奖项。同年发行专辑《My Love》，其中的歌曲《大哥》被广泛传唱。

2007年，蔚蓝获得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香港地区杰出歌手奖，并首次在中国内地举行演唱会。2008年发行音乐专辑《Serving You》，首月取得5倍白金唱片销量。2010年获得 IFPI 香港唱片销量大奖最高销量本地女歌手奖。更多内地听众开始认识她，应该始于综艺《歌手2025》的播出。接下来为您送上蔚蓝2006年度 TVB 十大劲歌金曲颁奖礼十大劲歌金曲奖作品《离家出走》。

蔚蓝出道以来拥有多首情歌金曲，因歌曲风格和深刻内涵而受到关注。蔚蓝的清丽唱腔让听者过耳难忘，一些歌曲从女性旁观者独特的角度出发，唱出了男女之间的爱情本质，也是新世纪香港歌坛的一位重要歌手。最后为您送上蔚蓝的《街灯晚餐》，今天的节目到此即将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特大福利，重磅惊喜！
1: 李老师怀揣身为医者的人心与责任，带着济世救人、心系天下堂友安危的慈悲之心，为大家争取到了一份史无前例的健康大礼。
0: 特大福利，重磅惊喜，能够帮大家清糖毒、化糖栓，彻底康复并发症，国药经方化糖，李老师为大家带来了
1: 能够真正修复肝胰细胞、恢复人体糖代谢功能的肝胰活多肽，李老师也为大家免费争取到了。
0: 同时能够滋补身体、养护细胞、为细胞充能、抵抗细胞损伤的黄宗汉方蜂王浆冻肝粉，李老师也为大家免费争取来了。
1: 李老师考虑到糖尿病朋友多年治病花费不小，负担沉重，他多方奔走，反复沟通，终于为糖友们争取到了前所未有的专项援助补贴。
0: 原价2180元一盒的国药经方化糖，现在仅需一折多就能够得到。凡是申请一个疗程的国药经方化糖的糖友们，在免费得到肝胰活多肽的同时，还能不花一分钱得到十瓶黄宗汉方蜂王浆冻肝粉。申请两个疗程的国药经方化糖，在免费得到肝胰活多肽的同时，额外能够得到20瓶黄宗汉方蜂王浆冻肝粉。申请三个疗程的国药经方化糖，在免费得到肝胰活多肽的同时，还会额外送给糖友们40瓶的黄宗汉方蜂王浆冻肝粉。
1: 凡是血糖居高不下，打针吃药仍挡不住并发症，被糖尿病拖垮了身体和家庭的糖友，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报名，尽快实现血糖稳定，糖尿病并发症全面康复，身体真正实现安康长寿。
0: 活动名额有限，时间非常紧迫，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参与活动，将幸福健康带回家。
1: 结善缘，福满堂，科学稳堂，幸福安康。欢迎收听善缘堂安大型公益健康栏目，欢迎各位朋友依然锁定电波频道，锁定我们的节目。那在这里呢，我们将为您拨开控糖迷雾，纠正常见错误，用科学的方法解决您的饮食、用药和监测难题。愿我们相伴同行，让您的生活甜暖无忧，健康稳糖。其实呢，为了更好地让大家学习关于糖尿病的健康知识，节目组特意邀请到了糖尿病治疗领域的专家，在糖尿病治疗一线工作了数十年的资深专家李银涵李老师。那下面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善缘堂安。
1: 李老师，我们国药经方化糖的特大福利现在正在紧张的进行当中，原价2180元一盒的经方化糖只需要一折多就能够得到，同时呢，肝胰活多肽和黄宗汉方蜂王浆冻肝粉也都是免费带给大家的。但是今天呢，有几个地区的朋友反映说他们所在地区的优惠活动已经结束了，那您看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
2: 其实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啊，我就已经陆续地接到了各个地区的汇报了，大部分地区的优惠名额已经是告罄了，只有零星几个地区还有少部分的优惠名额。所以在这里呢，我也很遗憾地通知啊，还没能参加上优惠活动的糖友们，今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如果大家还想参加活动的话啊，要么呢就看你所在的地区啊是否还有剩下的优惠名额啊，要么呢就让工作人员看看呢相邻的地区有没有剩余的优惠名额可以呢调配，如果有的话那就赶紧抢上，机会稍纵即逝。如果这些方法都不行的话，那就只能啊和大家说声抱歉了。 真的是没招没办法了。如果糖尿病朋友们幸运的把握住最后这所剩不多的几个优惠名额，那就依然可以享受这次我给大家带来的所有优惠福利。国药经方化糖特大福利特供价格的基础之上，甘银活多肽和黄宗汉方蜂王浆冻干粉完全免费带给大家，能够给大家带来这么优惠的福利活动啊，我要感谢的人很多啊，包括赵总拿出了3年的利润呐，让糖尿病朋友们呢能够用上高端的黄宗汉方蜂王浆冻干粉。同时呢，我也要感谢呢米勒先生给予资金的帮助，让广大糖尿病朋友们能够以最小的代价彻底康复糖尿病，这可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啊！啊，你看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叫什么？叫知恩图报，哎，知恩图报，这个道理其实谁都懂，是不是？你知恩，首先你得知道人家对你有恩，那知恩感恩还得报恩，然后还得啥明恩，你还得铭记在心。咱老百姓都知道，但是你光知道不行啊，是不是？你得知行合一啊，知而不行是未知。你知道知恩图报，但是你不去报恩，你不去行动，那你就跟不知道一样，那能行吗？那没良心吗？是不是？所以说我们一定记住了这些恩情，哎，我们有机会得报。怎么报？你呢就配合我们把身体的疾病给它治好了，糖尿病的并发症、并发眼病啊、并发心脏病、并发脑病、并发糖尿病足病、并发皮肤瘙痒、并发三高症、并发胃肠疾病、并发风湿骨病、并发一切疾病，咱们都给它治好，都给它去掉了，然后带着健康的身体，怀着一颗善心，身边谁需要帮助伸把手出把力，多做利国利民的事情，这就是报恩，是不是啊？哎，所以这叫知恩图报啊。
1: 嗯，李老师，赵总确实和您啊都有着同样的善心。至于米勒先生，他也有自己的目的，是您舍弃了自己的顾问费、指导费换来了这笔资金。如果这样是感谢的话，糖尿病朋友们还是要感谢您的，没有您的不计得失，就不会有这次的优惠活动啊。
2: 那话虽如此啊，但是米勒先生也是实实在在把资金落实到位了。不管他曾经的目的如何，如今这笔资金是让我们广大糖尿病朋友们实打实的感受到优惠了，减轻了大部分糖尿病朋友的经济负担啊。所以说咱不看啊他最初的想法、最初的目的，咱就看啥最后帮没帮到咱们。起心动念属于心念，每个人心中都会闪过妄念，真正能够转换成因果的是你实实在在做出来的行为啊，也就是计。凡事论心不论计，对不对？哎，你这个心最终是什么心，最开始是什么心，你到后来你改变了，它就是好心，是不是？心里光想着要行善，却从来不肯伸手帮人，那这份善心只是空想，那嘴上说的再慈悲，却不肯实实在在帮扶受苦的百姓，福报不会凭空而来。因果看行迹，行善贵实干啊，所以说这个你看说中国有句古话叫啥，说万恶淫为首，但是后边还缀一句，论迹不论心。万恶淫为首啊，那有很多同志像就是淫为首，这个淫不光是说说是个好色那个淫啊，坏事都是淫啊，想干坏事的心有了，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得看论迹不论心，看你干没干，想干坏事没干就是好样的啊，后来说哎呀我后悔了，我不能干了，刀都拿起来了啊，到最后说不行，我不能动刀，哎，刀收去了，好样的。百善孝为先，论心不论迹，其实确切讲万恶淫为首，论迹不论心，论心世上无好人，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那看见好看的，看见美女，很多男人都喜欢，啊，都动过心眼，但是最后没动手就是好样的。你要说论心，那就没有好人了，是不是？所以说，这个万恶淫为首啊，论迹不论心，百善孝为先，论心不论迹，论迹天下无孝子，是不是？哎，你孝顺这就得看心了，心里边有父母，行动上自己过得不好，没帮上，哎，这也不算不孝，是不是？啥事儿你得看你是什么事儿，对不对？哎，因果看行迹，行善贵实干，善心重要，善举更重要，行动一定要比语言来的更实际，这就是啥？哎，知行合一啊，知而不行，是未知。你知道啊，说做好事积德，知道说这个知恩图报，你不去行使，不去做，那就等于啥呢？你不知道。那么这次的优惠活动，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糖尿病朋友参加进来？那甚至有的糖尿病朋友连着两天呢，不停的拨打电话报名。就是因为大家能够通过这次活动受益，那既能有效的康复糖尿病，又能实实在在的省下一大笔钱，这是大家能实际感受到的实惠。昨天我就接到了一位糖尿病朋友的电话，在电话里啊，那是好一通自我反省啊，说自己当初啊就该果断一些。这位糖尿病朋友姓陈啊，老陈大哥呢，他有个每天走步的老伙伴，俩人啊都有糖尿病，每天呢都要走上15000步才回家。老陈大哥听到我们这个节目，觉得讲挺好，那就推荐给老伙伴了。结果前段时间呢，有了可以用上5盒国药经方化糖的机会，老陈大哥呢，那是思来想去，迟迟没有下定决心。他的老伙伴呢，人家就比较果断，没有丝毫犹豫就用上了。然后就在昨天，陈大哥和老伙伴俩人出去走步，人家走到3000来步就回家了，说自己血糖下来了，身上也不痒了，晚上也不怎么起夜了，吃饭睡觉都特别好，所以现在不用走那么多步了。走太多呢啊，伤了个膝关节啊，走太多呢伤膝关节，那就不用走那么些了。那人家你看看，您现在就省事儿了。看着老伙伴啊转身回家，老陈大哥心里不是滋味啊。回到家以后，老陈大哥就后悔了，如果当初自己和老伙伴一样也用上了国药经方化糖和肝衣活动肽，自己的血糖现在早就下来了啊，何苦天天还贴着那个止疼膏啊，你说还要走那么多步呢，那何苦天天还贴着止疼膏，要走那么多步呢？所以就赶紧呢给我们来电话了。电话里老陈大哥拜托我一定啊要给他呢把名报上，他必须要参加上这次的优惠活动。那节目呢是他推荐给人家听的，那节目是他推荐给人家听的。现在人家用上了，血糖下来了，身体也好了很多，自己再不用再犹豫的话，等人家都彻底康复了，自己就只有羡慕的份儿了。
1: 是啊，李老师，我想我要是陈叔叔，我也得羡慕人家，但是我想我会更后悔，当初怎么就没能像人家那么果断的用上国药经方化糖和肝衣活动肽呢？
2: 你看看主持人呢说的很对呀，这就应了那句话了，善缘宜早结，疾苦莫久拖。糖尿病的治疗宁可早一天都不拖一秒，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糖毒斑块脱落了，和糖酸混合在一起，彻底把血管堵死了，糖毒不除，糖酸不排，大病重病，危及生命。糖尿病朋友们家里呢都有水壶吧，新的水壶那都是啥呀，哎，那是油光锃亮的，是不是正光瓦亮的？我们的血管起初呢也是呢光滑有弹性的，随着血管里边的糖越来越多，就形成了糖毒， 糖毒堆积在血管当中，就像水壶天天煮着糖水，糖水变成了糖垢，牢牢地粘在水壶内胆壁上，用钢丝球都很难彻底地清理干净。糖毒也是如此，牢牢锁死在血管壁上，原本光滑的管壁变得坑坑巴巴，又硬又烂。说句不好听的，那样的血管啊，你摸上去啊都刺手啊。随着糖毒越来越多，越积越厚，时间长了，黏糊糊的糖毒就变成了硬块的糖栓，就跟那水壶底子厚厚一层啊硬硬的水垢一个样啊。糖毒越来越厚，导致血管变窄，糖栓越来越多，顺着血流啊，哎呀，它就流啊啊，流到全身，那顺着血流到处走，走到脑血管就是脑梗，甚至是脑出血，堵到心血管就是心梗，甚至心脏猝死，走到眼睛里那些细细的血管啊，眼底动脉呀 啊视神经啊，眼睛供血就断了，看不清了，再到最后看不见了，堵到肾里边密密麻麻的小血管，肾小球、肾小管、肾盂、肾盏，小血管里边全给你堵死了，肾脏功能就衰竭了，最后就尿毒症了。虽然清糖毒、化糖栓、去糖垢要靠国药经方化糖，但是我一定会让大家同时用上肝胰活毒肽。那很多人都以为它只能平稳血糖，实际上肝胰活毒肽通过肝胰同志彻底平稳血糖的同时，还能杜绝新的糖毒、糖栓、糖垢的形成，好比是放干游泳池里的水。国药经方化糖是来放水的，肝胰活毒肽是防水的，防止给泳池里蓄水。要是一边蓄水一边放水，泳池里的水是肯定放不干净的，但是不能蓄水的同时还在放水啊，就能很快把池塘里的水都排空。同时用上国药经方化糖和肝胰活毒肽，小病微病一疗程，重病大病三疗程啊，就能够让糖尿病彻底康复。现在更是有了搭配黄综汉方，现在更是有了搭配黄综汉方方姜冬瓜粉的好机会，滋补身体的同时还能助力血糖的平稳，助力身体的康复。那无论是糖尿病眼病、糖尿病心脏病、糖尿病脑病、糖尿病肾病、糖尿病足病、糖尿病神经病变、糖尿病胃病、糖尿病风湿骨病、糖尿病的一切疾病、一切并发症，糖尿病是万病之源。哎，不光是糖尿病解决了，万病之源哎解决了，那么万病也就都解决了。从活动开放报名通道的那天开始啊，就一直有之前的老朋友在报名参加活动。他们用上国药经方化糖和肝胰活毒肽以后啊，血糖都平稳了，并发症也好转了。听到有优惠活动，赶紧报名，再订上一两个疗程，或者老两口一起订上三个疗程，保证啊都用满三个疗程的药量，就能彻底康复了。以后呢也不用再为糖尿病发愁了，现在还能免费用上黄综汉方方姜冬瓜粉。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过了今天就再也没有这么难得的好机会了。
1: 是的，李老师说的没错，再次提醒广大糖尿病朋友们，现在啊很多地区的优惠名额已经告罄了，只有个别地区还有零星几个优惠名额，如果您还没有参加到优惠活动中来，可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这是最后的机会了。
2: 没错，主持人说的非常对呀。过了今天，黄综汉方方姜冬瓜粉不是恢复原价，而是原价也买不到了，未来只有在海外高端市场才能买得到。$98一盒，那是美金呐，将近700块钱人民币呀。而国药经方化糖和肝胰活毒肽也要恢复到原本的价格，而且什么时候还能再给大家带来，目前还是个未知数。所以现在如果你所在地区还有剩下的优惠名额，那就一定不要错过，抓紧时间报名参加活动。错过了这次的机会，不单是错过优惠那么简单， 而是错过了一次彻底康复糖尿病和所有并发症的机会。尤其是重症糖尿病朋友，不管是出现过心梗心衰还是脑梗脑出血，包括肾衰，这些大病啊都经不起拖啊，更经不起等，一旦有任何风吹草动就会付出生命的代价呀。我接诊的一位糖尿病朋友老周，67岁，糖尿病有5-6年的时间了，血压高，前几年呢还因为突发心梗紧急送去医院下了支架，当时手术呢算是把命啊捡回来了。很多人都以为支架一放，心梗的问题就算解决了，其实不是那样，支架只是把堵死的那一段血管撑开，可身体呀，它长年累月积攒下来的糖毒糖酸，可身体里边长年累月积攒下来的糖毒糖酸糖垢还在全身血管里边到处窜呢。就像我和大家说的，糖毒不除，糖酸不排，糖垢不去，大病重病危及生命啊。老周出院之后，药是天天吃，心绞痛还是每天不停的发作，而且心肌功能下滑的特别严重，走个20-30米呀、就喘的不行，根本就不敢出门，晚上睡觉也是憋得难受，不得已只能靠在床头打盹。有一次老周感冒了，不仅血糖飙升，血压也跟着往上窜，整个人突然间只有进气儿，没有出气儿了，不得已又紧急送到医院抢救，好在命是保住了。住院的时候，老周和医生说起啊，自己的眼睛看东西呀、有黑影遮挡，还变形。医生又给他安排了眼科检查，确诊为黄斑变性，心脏的问题没能解决，眼睛的毛病又出现了。也就是从这次出院以后，老周就再也没能下过床，连走到卫生间几步路的体力呀、都没有了。所以说心梗想要靠支架是解决不了的，一次感冒就会让病情加重复发。真正能够彻底康复并发症的方法，还是要清糖毒化糖酸去糖垢，让血管彻底通畅，让血管彻底光滑，让血管彻底有弹性，让充足的血流能够滋养心肌。在我给老周用上国药经方化糖和肝衣活动肽以后，他的病情才彻底好转了。10多天的时间，血糖从13点多降到了7点多，后来一个疗程的时候，血糖就彻底稳定在5.9左右了，同时血压也平稳下降了，包括心绞痛发作的频率也大幅度降低了。老周自己也感觉喘气儿比以前顺畅了，胸口不那么紧了，晚上也能躺下睡觉了。用2疗程的药量以后，老周的情况就更好了，脸色红润了，体力呢也恢复了，能自己下床走路了，而且眼前的黑影也变淡变小了，看东西也不变形了。虽然相比之前，老周的身体可以说是出现了很大的改善，但是大病重病必须3个疗程才能彻底康复，所以当3个疗程的治疗结束以后，老周不仅整个人的生活状态精力体力都恢复正常了，同时心血管的检查也是一切正常，完全没有了心绞痛心梗复发的威胁。什么是生活呀？这就是美好的生活。
1: 目前呢，很多地区的优惠名额已经告罄了，形势真的很严峻，想要参加优惠活动的糖尿病朋友们可一定要把握住最后的机会，不仅能够彻底的康复糖尿病，还有李老师给大家争取到的大力度优惠福利，原价2180元一盒的金方化糖只需要1折多就能够得到。同时呢，申请一个疗程的国药金方化糖直接免费得到肝衣活多肽，包括10瓶黄宗汉方蜂王浆冻肝粉。申请2个疗程的国药金方化糖直接免费得到肝衣活多肽，包括20瓶黄宗汉方蜂王浆冻肝粉。申请3个疗程的国药金方化糖直接免费得到肝衣活多肽，包括40瓶黄宗汉方蜂王浆冻肝粉。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希望大家能够抓紧时间把握住最后的机会。我们的热线电话大家记好了，是 4006826138，4006826138，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再提醒大家一遍，大家注意了，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大家一定要务必抓紧参与，切莫错过。那我们的抢购热线呢是4006826138，4006826138。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分享，让我们稍后来共同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
0: 特大福利，重磅惊喜！
1: 李老师怀揣身为医者的人心与责任，带着济世救人、心系天下堂友安危的慈悲之心，为大家争取到了一份史无前例的健康大礼。
0: 特大福利，重磅惊喜！能够帮大家清糖毒、化糖栓，彻底康复并发症，国药经方化糖，李老师为大家带来了
1: 能够真正修复肝胰细胞、恢复人体糖代谢功能的肝胰活多肽，李老师也为大家免费争取到了。
0: 同时，能够滋补身体、养护细胞、为细胞充能、抵抗细胞损伤的黄宗汉方、蜂王浆冻肝粉，李老师也为大家免费争取来了。
1: 李老师考虑到糖尿病朋友多年治病花费不小，负担沉重，他多方奔走，反复沟通，终于为糖友们争取到了前所未有的专项援助补贴。
0: 原价2180元一盒的国药经方化糖，现在仅需一折多就能够得到。凡是申请一个疗程的国药经方化糖的糖友们，在免费得到肝胰活多肽的同时，还能不花一分钱得到十瓶黄宗汉方、蜂王浆冻肝粉。申请两个疗程的国药经方化糖，在免费得到肝胰活多肽的同时，额外能够得到20瓶黄宗汉方、蜂王浆冻肝粉。申请三个疗程的国药经方化糖，在免费得到肝胰活多肽的同时，还会额外送给糖友们40瓶的黄宗汉方、蜂王浆冻肝粉。
1: 凡是血糖居高不下，打针吃药仍挡不住并发症，被糖尿病拖垮了身体和家庭的糖友，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报名，尽快实现血糖稳定、糖尿病并发症全面康复，身体真正实现安康长寿。
0: 活动名额有限，时间非常紧迫，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参与活动，将幸福健康带回家。
1: 国药经方化糖特大福利，提醒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场外抢购热线是4006826138，4006826138。再强调一遍，我们的场外抢订热线是4006826138，4006826138。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接下来呢，让我们来共同迎接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3: 哎，李老师啊，你好。哎
2: 呀，
3: 终于跟你通，终于跟你通上话了。你这活动嘛，我听到了，这太合适了。你可得帮帮我呀，给我要一个名额呀，一定给我留着。我得继续用咱那个经方化糖啊，我用的可好了。要不然我以前都用了10盒了。那也我得继续用，要不这10盒不白用了吗？你说是不是啊？
2: 那看来咱们是大有收获，所以才想继续努力，是不是啊？你这么的，
3: 对对对，是的，
2: 你把情况详细跟我说一说。这个活动确确实实现在名额很紧张，也就是最后这一天，这活动就结束了。你先说情况，好吧？
3: 好的好的，哎，李老师，我跟你说说，今天我都71岁了。我得的那个检查吧，说我是2型糖尿病。开始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我得糖尿病了。然后我上那个医院吧，腿不好，腿疼，就上医院看那个腿去了。上那儿吧，大夫就让我测那个血糖。哎，这一测，好家伙，那个血糖都17.2了。
2: 哎呀，你看看呢。
3: 当时吧，就叫我住院了。
2: 嗯，
3: 跟那个住院连治腿加那个挑那个血糖，
4: 啊，
3: 后来住了小的溜了将近一个月的院呢，
4: 嗯嗯，
3: 那血糖吧，当时是稳定了，
4: 那
3: 就
4: 稳定
3: 回
4: 了，
3: 家
4: 嗯，
3: 吧，还得继续吃药。哎呀，吃了好
4: 啊，
3: 几年的药啊，但是这
4: 啊，
3: 毛病，一个月的这毛病都上来了。
4: 哎
3: 哎
4: 呀，都
3: 呀，
4: 啥毛病啊？
3: 哎呀，血压也高了，心脏
4: 嗯，
3: 也不好，可严重
4: 嗯，
3: 了。我这心脏
4: 啊。
3: 为了保命都下了一个支架了。
4: 你
3: 哎
4: 看
3: 呀，
4: 看，
3: 我说这，你说这糖尿病咋这么难缠呢？怎么吃药也不见好啊？
4: 糖尿病好有一比，那叫啥？叫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因
3: 是
4: 为
3: 啊。
4: 糖尿病的产生是肝细胞和胰岛细胞，它俩呢受损了，它俩失衡了，所以血糖就暴涨了。血糖暴涨，这个时候百病迭生。为啥？血糖一暴涨，出现糖毒，糖毒开始变成糖酸，糖酸变成糖垢，糖毒、糖酸、糖垢干什么呢？深入我们的细胞内部，啊，侵袭血管，侵袭神经，侵袭脏腑，所以并发症是一身的。这个病它会导致你全身并发症，最后全身脏器衰竭而死，它非常可怕，明白了吗？
3: 哎呀，你这一说，我真的这后果不堪设想啊！原来这么回
4: 嗯，
3: 事啊！
4: 是，
3: 我那
4: 嗯，
3: 后来吧，慢慢的，我这胳膊就开始发麻了，就像破裂
4: 啊，
3: 似的，麻肚子疼
4: 嗯，
3: 啊！
4: 你看
3: 那都
4: 看，
3: 麻了一直麻都麻了2年的时间了。
4: 哎
3: 这个3年前去检查的嘛，说
4: 呀，
3: 我什
4: 嗯，
3: 么叫周围神经病变导致的
4: 那周围神经病
3: 啊。
4: 变，嗯，
3: 那个病历，我给
4: 嗯。
3: 念念那病历上咋
4: 嗯，
3: 写的吧，
4: 那你念念我听听。
3: 说是双侧上肢神经咔呀症状，左
4: 嗯，
3: 手大鱼肌肉萎缩，对掌不能，右上肢渐进性麻木2年余，还有。
4: 嗯，哦，嗯，嗯。
3: 说正中神经丸，横韧带入口处增粗，
4: 嗯
3: 神经电生理提示广泛性周围神经损害，接着
4: 就
3: 这些
4: 是
3: 玩意儿，
4: 糖尿病、糖毒、糖酸、糖垢侵袭神经，导致神经病变了。再往前发展，那我们说久麻痹目，久目被瘫痪，那就麻烦了。
3: 是啊。哎呀，当时大夫就让我做手术。哎呀，不瞒你说，李老师，你说我都这么大岁数，70多岁的人了，我可不想遭这个罪呀。所以我就一直就这么拖着拖着，结果呀，这不头2个月的时候，我就听说，有个经方化糖管那个糖尿病的并发症。哎呀，我就赶紧的用上了啊，跟那个我自己的这个降糖药吧，还有那个一起用的呢。没想到吧，用了没几天，哎，我这血糖那好了不少。这血糖好了不说，那个血压吧也开始往下降了。哎呀，
4: 好，
3: 之前我都在那血压都170多呢，高压。哎，现在还降到150来的了。哎呀，还
4: 好，
3: 有我原来这不心梗了吧？完事吧，就是总还是心慌。这个用完了以后吧，这个心慌的症状就减轻了一些。再就是我这胳膊不是老发麻吗？哎，这个麻的症状吧，也减少了不少。
4: 好，
3: 我一看这药还真的太好使了，真的对症了。所以我就又想嘛，又想再继续买着继续用。结果就没买着啊，我哎，这个也是这个运气还不错，这回听到你的节目了，我一听啊，太好了，活动太合适了啊！买这个丁香化糖，哎，还1折多，还送肝益活多肽，而且吧，还送那个蜂王浆、冬瓜粉，还帮着治病，让那个胰岛更好。而且那个还省不少钱呢，我这一听啊，把我高兴坏了。这活动啊，这但是最后一天了，我这就着急了。 而且很多地方吧，我都听说已经没有了，所以我得赶紧的打电话来求求你帮帮我呀。这我再给我定三个疗程呢，行不行啊？一定要帮帮我呀。
4: 你这么的，你的心情我能够理解啊。你这样你别着急，你现在是受益者了，是不是啊？我们说国药金方花堂搭配肝益活动肽，可以做到小病微病一疗程，重病大病三疗程。这回咱们还有黄宗汉方方娘冻干粉的助力，它能够干什么呢？哎，能够让我们的肝脏细胞、胰岛细胞得到保护，能够延长他们的寿命，所以说加速康复的步伐。你这回不用多，你定一个疗程就行，不用多，一个疗程就行。活动最后一天了，咱们得给别人留点机会，

0: 口腔健康12个小时啊。
1: 一天刷两次，早上一次，晚上一次。那你两次的话，几乎是一天24小时都在保护了。
0: 小雨，你得到之后吧，你可以看一下哈，每一支牙膏上面这成分表上都写了有碳酸钙、薄荷醇，还有蜂胶提取物，包括还有连翘提取物。如果说没有这些成分，它敢往上写吗？他写了那叫违法呀。
1: 是，老师推荐给我们的牙膏呢，是功能性的牙膏，让我们在日常生活衣食住行里就保护了我们。而且您说的这个体验感啊，等大家得到它的时候，大家可以自己去感受它，因为感受是最真实的。
0: 老话讲得好，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你光说好，那我们怎么感受它好啊？
1: 得自己去体会。
0: 所以说呢，你看我家呢，从老到小一直都在用这款牙膏。那为什么速起的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呢？就是因为人家是用做药的标准来监管出的。
1: 嗯，
0: 哎，你看我们每天都得刷牙。
1: 对。
0: 啊，那你现在呢，你说把这普通的牙膏换成功能性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咱们口腔当中的致病菌它不就没有了吗？尤其是最可怕的幽门螺旋杆菌呢，每一次刷牙的时候你都得得到清理啊。啊，你不管你口腔当中这个20亿的有害菌呢，还是口腔当中容易导致胃部疾病甚至出现胃癌的幽门螺旋杆菌，那你通过日常的刷牙，咱说能把它给消灭掉，咱何苦来的做手术，何苦来的用什么四联疗法呢？
1: 是的，其实保护牙齿啊，不仅仅是老年人需要，中年人还有小朋友，尤其是正在处于换牙期的小朋友，爱吃糖的小孩，那都太需要了。
0: 没错，你看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就我们家的孩子从小就用这款牙膏啊，那他在上大学的时候每次放假都管我要。
1: 是的，那昨天老师您讲过哈，帮我们争取搞一批牙膏，这件事儿怎么样了？
0: 昨天下节目之后吧，我就办这个事儿了。
1: 哦，
0: 就是专门给速起那边打了个电话，而且呢非常巧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们那边刚生产出来一批，现在是在广州啊，想要面向社会，然后我昨天这不赶上就打电话吗，再加上速起和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也是多少年的这个老朋友了。那之前呢，我在国外的时候啊，我们就已经有过很多年的合作了。那如今呢，听说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啊需要这么一批货，就直接说了，我这批货我就先给你们留着吧。啊，然后呢，我今天晚上我就争取让他们把这个货呢给运过来一批先。
1: 太好了。
0: 嗯，那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哈，就是如果说大家伙呢想从口腔就开始守护我们的健康啊，想把好健康的第一道关卡，现在呢你就可以拨打场外电话就可以报名了。
1: 嗯，那今天能报名啊真的是太好了。但我昨天还特意查了一下，速起官网上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零售价要78元一支。
0: 那要不说小雨你这个人真心气，你生怕咱听众朋友买贵了是吧？
1: 确实啊，毕竟就像老师刚刚讲到的，您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速起蜂胶养护牙膏，第一呢，它的品质是最好的，是速起以制药的标准监管出来的，功能性呢非常强。第二，它所含的钙呀是可以坚固牙齿的，薄荷提取物呢可以清新口气，蜂胶提取物的作用就更大了，它能够抗炎杀菌，清除口腔内所有细菌病毒，综合口腔的菌群平衡，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它的长效抑菌效果，可以说是360度无死角的帮我们把好了病从口入的这一关。就这样的一款全国仅有的功能性的牙膏，每支销售78元，我说实话真心不贵。
0: 理论上讲啊，从实际的作用功效来说的话，78块钱贵呢肯定是不贵的，毕竟呢它给我们保障的是口腔的健康。而咱们老百姓啊，对这种日用品的消耗呢，就是每天都在用的这个日化产品，无论是从品质上还是作用上，更要是精细再精细。
1: 嗯，
0: 正所谓的生活点点滴滴，修得一身正气。啊，养生保健最根本的要义就是将有形的养生之道融入生活的平凡当中。 那你就包括吃喝拉撒、洗脸刷牙、衣食住行、喜怒

0: 哀乐，这都是我们在生活当中需要面对的。那我们要把我们这些事情能够跟健康结合到一起的话，谁还没事上医院去呀？
1: 没错，只有在日常生活中融入养生的智慧，才能确保在未来的人生中得到身心健康。但是易老师，您必须啊要清楚一点，就是咱们国人呢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如果是买保健品，大家伙都奔着进口国外的这个大品牌买，哪怕多花个大几百，也不看一看咱们国内相对便宜的一些国产的产品。而对于日常消耗品，则是能省就省，能对付就对付。就拿牙膏来说吧，超市要是有50的，那大部分人不会选80的。那么同样要是有30的，就很少有人选50的了。就拿我的父母来说吧，他们会认为反正就是刷个牙，用什么牙膏不一样啊，真要是得了口腔问题，就直接去口腔医院。
0: 你说的没错，这就是咱们国内老百姓存在的一个巨大的信息壁垒。
1: 嗯，
0: 那你说买保健品吧，很多人都愿意去买进口的，买国外的，只要是包装盒上贴着英文字母呢，都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反正就会盲目的认为这东西就比国内的好。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我告诉大家伙一个真相啊，这个真相呢也是我在国外的一些世界知名的品牌担任专业顾问的时候才了解到的。
1: 嗯，
0: 就是咱们国内啊，现在很多的一些进口货，国外品牌他们宣传的呢是用世界上某个地区最好的原材料，但实际上呢这些产品都是我们国内的工厂代加工的，用的都是我们国内的原材料啊。就比如说有一款全球知名品牌的澳洲进口的深海鱼油，那具体是哪个品牌我不方便说啊。
1: 明白。
0: 这款澳洲鱼油在咱们国内卖的特别贵啊，几乎所有超市啊药店都能买到。它对外的宣传是选用澳洲深海纯净海域野生的这个深海三文鱼，无污染高纯度，包装上也写着全都是英文，澳洲地图，海洋图案。
1: 嗯，
0: 老百姓一看就觉得这是外国进口的，肯定比国内的好。但我之前在国外的时候，我了解到的是什么呢？这款鱼油用的根本不是澳洲深海三文鱼，更不是在澳洲生产的，它真正的原材料原产地是山东威海大连那边的深海捕捞基地。
1: 哦，
0: 用的都是咱们中国海域出产的深海三文鱼和沙丁鱼，那品质呢依然是全球顶级的水平啊，就常年的大量的出口，并且是加工提纯灌装压片等等，全部都是在我们国内的工厂代加工的。为此我还特意去了他们这个生产车间，我参观了一次，他们这个生产标准呢、监测标准呢、有效含量啊，比国外的要求的更高更严格。
1: 嗯，
0: 而这些鱼油加工完成之后直接发到国外啊，然后呢一部分留在国外的这是外国人消耗了，还有一部分换上国外的包装，印上英文字母，贴上这澳洲进口的标签，原路返销回咱们中国了，但是价格却比咱们国内同样的产品高出来5倍、8倍甚至10倍。
1: 嗯，
0: 所以我们国内的老百姓以为我们买的是进口货，买的是优质产品，实则是我们这个自己在为品牌溢价在买单啊。所以说国品优选健康购做的就是要
1: 帮助大家打破这个信息壁垒，让大家明白如今我们中国的产品才是国际最顶尖的品牌，不要再为品牌的溢价多花冤枉钱了。
0: 没错，那同样大家还存在着一个信息壁垒，就像小雨刚才你说到的，我们老百姓买保健品真的是舍得花大价钱去买，但是买日常的消耗品真的就是能便宜点就绝对不多花钱，
1: 真的是这样。
0: 但是我告诉大家伙，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这些消耗品，我们这些日化产品对我们的健康往往比你吃那些保健品吃的药品要重要的多的多的多。
1: 确实，
0: 如果我们用对了用好了日常生活当中这些日化产品的话，改成功能性的日化产品能解决我们很大的问题，这个信息壁垒我们也要打破啊！你看我常说一句话叫什么，日常生活当中处处皆治疗啊，
1: 确实，易老师。不过现在呀，我们国人对于养生的态度，近些年来呢，已经开始发生转变了。只要咱们给大家伙提供的养生产品的价格别太高，我相信大家还是可以接受的。就比如说，您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素启蜂胶护龈健齿牙膏，78块钱一盒，如果是从质量和效果上来说，确实是物有所值的。可是，如果价格要是再给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的听众朋友们再实惠一点，那就更好了。
0: 所以你是在这等着我呢，是吧？就是价格这事儿，我告诉你啊，昨天我就强调了，在果品优选健康购这儿，我给大家伙推荐的任何产品，咱们都不需要担心价格的问题。
1: 我倒不是担心价格，因为我知道有易老师在啊，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的听众朋友们，想要应用素启蜂胶护龈健齿牙膏，那您一定会给大家伙争取到全世界、全宇宙的最低价的，对吧？
0: 少来啊，真是一个伶牙俐齿的姑娘啊。
1: 哼哼。
0: 不过这个事儿吧，我还真就得跟你讲啊，你刚刚说的一点都没错。那毕竟呢，素启呢和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是常年合作的这个老朋友了啊，所以关于价格的问题呢，大家伙真的就把心放肚子里边。确实，这个素启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呢，在官网上的统一售价呢是78块钱一支啊。但如果说在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也是这个价格的话，那咱这档栏目可以说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
1: 对。
0: 啊，所以说呢，你们就可以放心，78块钱这个标价是属于市场的价格，它里边还有中间商的这个渠道价格，还有经销商啊，都在里边呢。啊，而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我跟大伙讲什么来着？我们叫守地守，我们把中间商、把渠道商全砍掉，我们直接从厂家递到我们这个需要的需求者的手里边。也就是说，给大家的是出厂的价格，让咱们所有果品优选健康购里的中老年朋友，通过咱们这档栏目了解这个信息的同时，用上出厂的价格，这是咱们的初心。
1: 老师有您这句话呀，我就放心了。
0: 我告诉你，小雨，如果真的是78块钱的话，我压根儿就不会在这个节目里边给大伙推荐。
1: 好的，易老师，您要是这么说呀，那我就放100个心了。那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您是否认为那些包装花哨、价格昂贵的进口好物才叫高端？
3: 您是否知道，全球知名品牌背后的真正源头，其实就在我们中国。
2: 中国制造
3: ，Made in China。早已被世界认可，
2: 明明是国内优秀工厂生产的，出口转一圈换个洋外套，价格翻了几倍、几十倍，再转回头卖给我们国人，家人们、同胞们，别再被洋标签蒙蔽双眼了。
3: 果品优选健康购，直连国产大品牌，砍掉所有中间商，
2: 品牌溯源中国行。带您走进源头工厂，看清每一道生产线，我们只做一件事。
3: 甄选世间真好物，对人体健康有帮助的国货精品。
2: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花最少的钱，用上最适合咱中国人身体健康的好产品。
3: 国货优品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特别节目《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119-1299，400-119-1299，400-119-1299。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您好，是易老师吧？
0: 哎，我是易老师，你好。
4: 啊，易老师你好，我现在就想要那个素启蜂胶那个护龈健齿那牙膏，就是原价我也要买。
0: 哟，别着急，别着急啊，因为电话都打我这儿来了，慢慢的聊。先说一下您什么情况？
4: 我跟你讲啊，老师，就是我也就是想防患于未然嘛，就像您在那个节目里讲的那个，必须得注意了。
0: 注意什么呢？就是主要在您身上体现出来的是什么问题呢？
4: 我主要就是口腔有那个异味儿，就是刷牙吧，就是一天我有时候就得刷4次，但是你不管咋刷还是不行。嗯，就是稍微出点汗呀，或者是刚吃完饭，然后就那个味道就上来了。后来吧，我就到那个医院去看去了，嗯，检查了，说我有那个什么，那个叫幽门螺旋杆菌。
0: 哦，那个检查出来说是阳性了，是吧？
4: 对。
0: 嗯，我跟你讲啊，这个幽门螺旋杆菌，这个一旦说是阳性的话呢，那就是大问题了。那这个绝对不是吓唬你。
4: 是，这不就是前阵子嘛，我就是有那个胃炎。嗯，还有就是我那个胃吧，就是胃出血那个毛病犯了，然后就喝了有2个多月那个药，然后吧就专门去治了那个幽门螺旋杆菌，我也用药，这不是刚出院嘛，还没有1个星期呢，就是结果就那个味儿啊，那个异味就又出来了，
0: 就症状又出现了，对吧？
4: 对，今天吧，就是你看我听你讲那个速起那个蜂胶护龈健齿那个牙膏嘛。然后就是觉着挺合适我这个情况的，嗯，所以我一听咱们这个节目，我才知道原来之前那个刷牙吧都刷错了。
0: 哎，这就是听明白了。其实咱们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哈，就是听了咱们这个节目之后吧，才发现了以前的这个习惯是不对的。而且我跟你讲啊，所有上岁数的人啊，很多人生活习惯呢都是有一个非常大的错误的误区。啊，你就比如说刷牙刷错了，甚至我们用的这个牙膏都是错的，啊，就越是上了岁数的人，咱们越应该用一些功能性的产品，而不是这种普通的日化产品，就牙膏也是，啊，你不能用普通的牙膏，这个普通的日化产品，年轻的时候用，年轻没问题，因为什么呢？我们身体的各项机能啊，还都是正常代谢的，都没事儿，
4: 嗯，
0: 但上了岁数之后吧。我们这个人的自身的免疫能力就下降，我们抵抗力就下降了，啊，再加上现在这个饮食习惯呢，这咱们现在这个菜呀，就果蔬啊、肉类呀，它跟这个20-30年前的都不大一样了。
4: 对。
0: 啊，所以说呢，你这里边每天摄入的毒素垃圾，它就相对的多了，然后再加上年龄的增长，我们再用从前的旧眼光，就从前普通的这种日化产品，想要养护我们日常的这个口腔健康，啊，然后从而呢保障我们这个消化道的健康，这显然是没作用、没效果的。
4: 是。
0: 所以岁数越大的人，越应该用一些功能性的产品，就包括这个牙膏。
4: 嗯。
0: 啊，咱不是为了美，啊，咱为了我们人体的健康，为了我们自身的健康。就像你刚才说的，已经查出来幽门螺旋杆菌的问题了。那这2个月我告诉你啊，幽门螺旋杆菌它特别的难清理，就在治疗这方面。
4: 是。
0: 要知道我们人的胃里边它是有大量的胃酸的。你这个胃酸是强酸性。那这种强酸别的细菌早就杀死了。唯独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它杀不死。那你想一想，你用药根本都解决不了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问题，你即便上是用好了，好不了一段时间它又犯了，药劲一过它又呈现阳性了，这就不是根本解决问题的方法。所以说呢，你这也是很智慧啊，你直接听到了咱们这个节目，听到我讲这个速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了啊，你就想到要用了，这一点很正确，我给你点个赞啊。而且我告诉你，你就把咱们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你给它用好了，反正咱们每天都得刷牙嘛，啊，它不是药品，它是个牙膏，它代替不了药品。但是往往我说这句话的后面我还要加一句，就是你药品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们从日常生活当中去解决。就像我们坊间里边常说的一句话啊，如果我们把日常生活当中注意保养，就是养好生，将来就不养医生，而养医生就是我们花钱买药吃药，说吃药解决不了的，我们就把它改变一下我们的生活习惯啊。所以说像你这种情况，你就把普通的日化牙膏改成咱们速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你试试看，效果绝对让你大开眼界。
4: 对对对，于老师，我就是听了您这个节目以后吧，我就才想着您推荐的这款牙膏呀，我一定要用一用。嗯，这要真是就是换了一款牙膏就能把我身体那个细菌啥的给杀灭了，那不比那个胡乱治疗强多了吗？ 所以我不管现在这个牙膏到没到哈，只要是有的话，那我就必须得用。
0: 你这个问题我跟你讲啊，你要说难治吧也难治，要说好治吧也好治，你还真就得用上素启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啊。因为素启我在节目当中也说了，他跟我们是老朋友啊，我们已经合作很多年了，有深度的合作关系。再一个呢，素启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的品质啊真的是没得说啊，人家就是按照做药的标准呢、啊、来监管出来的这款牙膏，而且它里边拥有了多项的独特的技术，你包括它里边毒含的薄荷醇，还有这个蜂胶提取物，那蜂胶强大的杀菌灭菌作用啊，又以清热去火、通串醒窍的作为载体的这个薄荷醇啊，它们俩一结合，能够保持一种高活性，在我们口腔里长达12个小时的一种存活，它可以通过唾液呀、啊，顺着我们这个食道啊，就进入到我们的胃里边，进入到我们的肠道当中。所以这款牙膏的特殊抑菌杀菌的作用，可以帮我们排除和杀死刚刚你说的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所以说呢，赶上了啊，听到了，有这个想法了，咱们就一定要抓紧的用上啊。
4: 是，我真是特别就是认同您讲的这个观点哈。那老师，我现在报名行不行？
0: 报名这个事儿，你打场外电话就行，随时打都可以啊。
4: 啊，行行行，好，因为我本身就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嘛。虽然说现在就是治好了吧，但是我也不能够掉以轻心的。
0: 当然了，这个幽门螺旋杆菌都是治治长长，好好泛泛。今天你治好了，用不了多长时间啊，它还会再呈现出来阳性。就你这种情况，我见到的太多了。
4: 是的，因为啥呢？你是我儿子吧，还有孙子、老爸什么，这一大家子人都在一起生活，我就寻思你都得预防好了。你要是因为我这个缘故是吧，你说到时候家里人都给感染的话，那到时候那肠胃就都不好了，那我就感觉真是自己就成罪人了。
0: 你这么想就对了，幽门螺旋杆菌一个人得了，一家人都跑不了，因为它是通过空气传播的，呼吸都会传染啊，可得注意啊。而且呢，你这样，你留意收听咱这个节目，着急的话呢，现在撂了电话，你就先把名给报上，等到咱们这个素启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要是到了之后的话呢，然后让咱工作人员直接的就联系你，给他用上就行啊。我告诉你，一个人用全家一样用，一个人健康全家就都健康了啊。
4: 哎，好的好的，我明白了，谢谢您易老师啊，
0: 咱们再见。
1: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119-1299，400-119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十二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风说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生动云南，伴你过秋天。
1: 由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昆明剧院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第十六届云南省青年演员比赛决赛将于9月2号到11号在昆明举行。本届比赛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云岭正青春、意愿绽芳华为主题，戏曲、话剧、舞蹈、杂技、音乐三大门类共16场比赛，所有比赛实行惠民票价，每张30元。诚邀您走进剧院，见证云岭青年的蓬勃力量与艺术热忱。详询电话0871-6316-9950。
2: 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3: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2: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3: 九七月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5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2: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九七医院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1: 午间凑热闹。
2: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0: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3: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4: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1: 好听又潮，
5: 又潮
1: 又潮。
6: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这里是无间凑
1: 热闹。
0: 哎，大家好，我是王辉。
1: 哎，大家好，我是晨晨。
0: 嗯，一开始这种标志性的音乐出来，就知道灰尘组合来了。
1: 来了，哎
0: 呀。嗯，今天的灰尘组合呢，继续来和大家嗨聊啊。
1: 哎，
0: 聊天下好玩事儿啊，聊你身边的热梗，但也来分享一些经典的老歌。
1: 我的稿子跟你不太一样，等我重新翻一下。
0: 啊，你不用翻了。
1: 啊。怎么不一样呢？
0: 对，咱们从来不用稿。
1: 哦，从来不用稿，从来都拖稿来。
0: 对，呵呵，哎，那你还别说，说的这个用稿子啊，其实用的最多的是什么？是领导。
1: 哦。
0: 这主持人那都是背稿的。
1: 是的，主持人都是背稿。
0: 啊，对吧？你看那个咱们的那组长、村长，对吧？
1: 哎，对。
0: 哎。还有那个什么家长，大家用的都是稿，
1: 都是稿。世界是个巨大的稿。
0: 对，那都是在用稿的啊。
1: 哎，对。
0: 嗯，那咱们的这个主持人呢，就有一大功能，就是拖着稿。
1: 哎，拖稿，要不怎么叫主持人，是不是？
0: 对。哎，说到这个，我跟你讲个好玩事儿啊。
1: 嗯。
0: 哎，这个我们都说这个人与人之间呢，总是会有一些好玩有趣的事发生。
1: 是的。
0: 嗯。你看有一位司机就特别搞。
1: 啊，特别搞。
0: 哎，对吧，这个人家开车玩手机被无人机抓拍了。
1: 哦。
0: 哎。抓回来之后呢，结果人家给出理由说是车是老婆的，车上坐的不是老婆。啊，然后就在求情。
1: 哎呀，你说这个，
0: 嗯，
1: 这个好像也不值得同情吧。
0: 啊，
1: 是不是？
0: 对呀。啊，哎，结果呢就把那个民警都全部看懵掉了，
1: 都懵了。这民警就是这求的是哪门子的情？
0: 对啊，他到底想干什么？这人怎么那么搞啊？
1: 对，这是怎么搞的？
0: 对啊，怎么搞的呀？
1: 怎么搞的？怎么那么搞？是不是？
0: 车是老婆的，车上坐着不是老婆。
1: 是老婆。
0: 这怎么回事？这个这
1: 怎么回事？就是他还，就是他还装上可怜了，
0: 对啊，
1: 还装上无辜的感觉。
0: 相当于他可能在车上玩手机，就被人家交警给抓了，
1: 对，
0: 对吧？就是说你不能开车玩手机，
1: 哎
0: 哎，然后他就求情说：“哎呀，交警同志，我跟你讲啊，车是老婆，车上坐的不是老婆。”完了，交警说：“那脑子不是有毛病了，这是？
1: 这是又怎么样呢？”
0: 对啊，他到底想表达什么呀？
1: 你还嘚瑟啥呢？
0: 啊，对呀，
1: 你还嘚瑟上了？
0: 嘚瑟什么？
1: 我告你老婆，把你老婆叫来我们这个警察局，对不对？
0: 对，
1: 我跟他说一说，你这车上坐的不是你啊？
0: 啊，对，啊，车上坐的不是你老婆，
1: 对，
0: 但车是你老婆的
1: 啊。
0: 哦，搞明白了。
1: 对，这个前段时间不是开学嘛？
0: 哦，对对对对，开学大家都开车上班嘛。
1: 对，都开车。
0: 我懂这意思了。
1: 可忙碌了。
0: 我现在悟过来了。
1: 悟过来了，你悟了。
0: 就说他开着车的时候，旁边副驾上坐着一个人。
1: 对。
0: 完了，那个人呢？那个。估计旁边的人呢不是他老婆，
1: 不是他老婆，
0: 但是他开这个车是他老婆的，
1: 对，是的。
0: 他担心什么呢？担心民警在查他的时候，完了就问车主是谁，接着他老婆如果过来处理这个事儿，一看，哎，这副驾座上坐的不是我呀，
1: 不是我，这副驾座是谁？
0: 完了事情闹大了，这。
1: 对对对，哦，你悟了，我也悟了，
0: 对吧？
1: 我懂了，我懂了。他为了不被抓包，所以说，哎呀，我车上这车是我老婆的
0: 啊，
1: 但是这。
0: 车上坐着不是老婆，
1: 这不是我老婆。
0: 对，民警，我求求你们啊，
1: 对，
0: 你别叫车主了啊。
1: 对对对，你别叫车主了，就我来。你说要罚多少，我给。
0: 啊，对，想罚多少
1: 都行
0: 啊，都行，
1: 只要你不要叫我老婆来就行，应该是这意思哈。
0: 看来心中还是有鬼的。
1: 啊，
0: 心中没鬼的话，他能向民警去求情吗？
1: 哎，
0: 啊，要不就是平常在家里的妻管严。
1: 对，也是，可能是不是自己这个趁着上班的时间，
0: 嗯，
1: 哎，跑了个顺风车。
0: 是是是啊，说到这个民警的事儿啊，我们再来讲一个事儿，就刚才你要说的那个什么。
1: 对，我要说，因为前段时间要开学了，
0: 嗯，
1: 要开学吧，就是我们都知道啊，鸡飞狗跳，
0: 啊，
1: 嗯，然后这个事情就热闹了
0: 啊，
1: 是一个居民区啊，一天那个哭声。 就是惊动了全部整个楼层啊，惊动了整个楼。
0: 就是开学之后哭声惊动全楼。
1: 对，就是要开学了
0: 啊，
1: 要开学，就是第二天，你看我们不是周一开学吗？
0: 啊，
1: 他开学的头一天，那个惊动声就全部楼都是那个小孩的那种
0: 啊
1: 哭叫声。
0: 啊，我明白了。
1: 对，
0: 就一个假期呢，这一栋楼都挺安静的。
1: 对，
0: 一到开学了，到起床那一会儿，对吧？就热闹起来了。
1: 对，
0: 开学哭声在叫。
1: 对，然后这个居民就被吓着，说是怎么了？说可是有人这个虐待儿童，对不对？
0: 这怎么回事啊？
1: 嗯，然后我们就报警了嘛。
0: 啊，
1: 报警了以后呢，民警就上门来了。
0: 嗯，
1: 哎，上了门就来看，说到底是咋回事？结果一就发现，哎呀，原来是某一家的这个娃。
0: 嗯。
1: 暑假作业一个字没写，第二天就要开学了
0: 啊！
1: 但他的暑假作业一个字没动，
0: 哎，
1: 所以就崩溃大哭了。
0: 哎呦喂，那个小孩你看贪玩嘛，这个像过去的暑假到来的时候，我们都是提前一个月，我把这两个月的作业给他做完。
1: 对，
0: 嗯，
1: 就是嘛，就是有的是，哎，有的是这个才放假，他就啪啪啪就咕咕咕就把这个作业给写完了。
0: 哎，
1: 那有的呢，他是等到开学前的两三天，或者头天晚上他才开始写，
0: 结果开学前就崩溃大哭是吧？
1: 对，我跟你说，我小时候还见过开学就是一个字没写，带着空的暑假作业本来的。
0: 那然后老师怎么处理的？
1: 老师们就喊他写嘛，
0: 啊，写
1: 在那写，在那补。
0: 对，你趴在校门外，给我写清楚，你再跨入校门，对吧？
1: 就老师就喊出去，你去那个路，那个楼梯上趴着写去。
0: 嗯、好嘞，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和大家继续来放松一下啊。
1: 哎，
0: 开学嘛，对于很多学生来讲呢，尤其是新生入学是很期待的。
1: 是的。
0: 啊，对吧？对于老生来说呢，这暑假作业做得不好，你也没办法开心起来。
1: 嗯。
0: 前提是不要临时抱佛脚，干这种事的话呢，老师不高兴，你也不高兴。
1: 哎呀，老师倒不高兴不重要，主要是
0: 家长更不高兴。
1: 主要是你累啊，真的。
0: 对啊，你就变得很累嘛。
1: 你一个晚上你就要写完一整个假期的作业。
0: 对呀。
1: 好累，
0: 就是。好，这里是午间凑热闹，我是王辉。
1: 哎，我是晨晨。
0: 好，今天的午间凑热闹呢，依然来和大家聊天下事，聊好玩事啊，也把你这个生活当中一些热梗呢，来和我们共同分享。
1: 是的。
0: 当然，我们在节目当中，我们的主打的一个就是凑热闹，所以在整个节目两个小时的时间，我们还会和大家分享一些上个世纪，60年代、70年代或者是80年代人出生，然后呢，经常接触到的一些经典老歌，
1: 对，
0: 那就是80、90后流行的这些歌啊，
1: 对，好听的歌、
0: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这首歌，这首歌呢是来自张信哲的《别怕我伤心》啊，大家会唱的朋友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唱，
1: 一起唱，
0: 对，一起玩，一起嗨，唱起来吧。

0: 好了，我们进入一段广告，马上回来。这里是无间凑热闹。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医院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3: 主播推荐，
0: 好了，让我们进入今天的九七月商城。
3: 最近呢，这个出门，哎，大家都讲究一个穿搭啊，想要那种高级感，不廉价啊。那我就想说了，单靠贵的衣服其实真的不够，穿搭精致感的秘诀啊，往往都藏在细节配饰里。那一条质感在线的蔻驰皮带，就可以轻松的来提升整体的穿搭格调，
0: 没错，
3: 瞬间让您摆脱路人感。
0: 那今天九七月商城呢，就给大家整理了蔻驰全系的经典爆款皮带啊，男女款全覆盖，通勤休闲送礼呢全部都比较适配啊，每一款呢都是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呢最重要的是，现在大牌限时五折活动，蔻驰的多款经典皮带五折到手，仅仅只需要199元起。
3: 对的，所有的皮带啊，我们都是采用的这个皮革复合材质，手感是非常柔软的，而且耐磨抗造，不易变形，可以长期的来使用。那专柜售价啊，动辄就要上千块。今天来到我们的九七月商城呢，大牌限时五折，到手呢仅需199元起，库存是非常有限的，颜色和尺码卖完的就是真的没有了。
0: 那么今天除了这个蔻驰的多款经典皮带，还带来了耐克的阿甘鞋啊，35到45码。男女同款，多色可选。九七月商城的日常售价是598元，现在大牌限时五折到手，仅仅只需要299元。
3: 耐克的这个阿甘鞋可以说是百搭界的天花板了哈，无论您穿多少年都不会过时，简约利落的复古版型啊，还有这个甜酷风、休闲风，还有日常通勤，你都能够轻轻松松 hold 得住。复古流线版型也是超修饰脚型的，上脚呢自动收窄脚面，不拥挤，不挤脚，不臃肿，视觉上的直接给你显瘦一圈，还自带微微增高的效果，悄悄拉长腿部线条，小个子还有微胖脚都能够完美的适配，搭牛仔裤啊、运动裤啊，还有半身裙都毫无违和感呐、
0: 没错啊，从脚感上来讲，脚穿的是不闷脚不压脚的，
3: EVA
0: 的软弹中底走路呢，给人感觉那种缓冲啊十足，日常逛街啊、通勤赶路啊、长时间站立。

0: 都轻松无压力，完全的不会磨脚累脚啊。
1: 哎，是的，而且呢它还有这个防滑的橡胶人字纹大底，也是实用性拉满的，日常路面抓地力稳定啊，走路稳稳的也给您十足的安全感。
0: 嗯，那么今天这款耐克阿甘鞋呢分为透气织物和耐脏皮革两种鞋面，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喜好和日常需求来购买，现在五折到手仅仅只需要299元。
1: 嗯，非常的划算，大家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来搜索97悦商城，进入商城呢就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
0: 97悦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2: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3: 我愿意全然静下来，把每片自己连起来。我可以全然停下来，把每片自己找回来。这是专辑中的一句歌词，也是历经喧嚣与起伏后当下最真实的薛凯琪，因此有了专辑名的灵感。 Every piece of me 是一次回溯自我向内探索的寻找之旅，在歌里找回每一片自己的过程，向外露出的是不修饰、不迎合、不刻意的真实切面。薛凯琪，自由的夜。

愿我们都能在 Every Piece of Me 中完成一场温柔的自我寻找与重塑。我是佳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九七月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天哪，太划算了吧！
1: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抓紧抢。
2: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3: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2: 还有其他款吗？
3: 必须有，现在九七一日商场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2: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3: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日商场，进入商城下单。
4: 新融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想唱就唱，歌声大过天，
8: 想唱就唱，歌声大过天，
7: 快乐听得见，
8: 快乐听得见，
9: 热门热搜，欢乐一阵舞，盘点好味。

0: 无间凑热闹，
1: 无间凑热闹，
0: 无间凑热闹，无间凑热闹。
1: 热闹，
0: 哎，大家好，我是王辉。
1: 大家好，我是晨晨。
0: 好，我们辉晨组合继续来和大家聊天一下好玩事儿啊。
1: 嗯，
0: 那你可以把你这个身边的好玩的事情来和我们一起共同的分享，可以发到我们的视频号端918云南交通台视频号啊。
1: 对。
0: 那同时呢，我们通过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的广播端，你也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
1: 哎，
0: 好，广播端 FM 九七，视频端918云南交通台。
1: 对，
0: 好，下面继续来和大家聊好玩事儿啊。
1: 嗯，
0: 说到这个凑热闹，凑热闹，聊一个好玩热闹的事情。
1: 对
0: 对，
1: 然后就今天我们好像从一开头都在说报警的事儿。
0: 哎，对啊，说报警的事儿。哎，你要说这个报警啊，咱们报警要报的，要看什么事情它值不值得你去报警。对，
1: 大家这个还是尽量看看这个事情啊，有一点这种衡量的这种标准。
0: 对，
1: 不然你什么事儿都报警。你这个就是占用这个公共资源。
0: 对，记得在很多年前啊，这个咱们一些市民，一些很小的芝麻蒜皮的事情都要打电话给110啊。
1: 对，
0: 我记得就当年经常看报纸啊，
1: 嗯，
0: 那个年代的报纸还是比较盛行的，
1: 是的，
0: 很多新闻都是来自于报纸。
1: 对对对对，
0: 完就看到这个看到咱们民生这个板块的时候，
1: 哎，
0: 经常有些市民把钥匙落在家里，完就找110。哎，然后呢，110呢处理不了的事情，叫消防队的来，
1: 哎，
0: 对吧？然后从窗户又爬进去，把你的钥匙又拿出来，就占用了这公共的资源，
1: 是的，是的，
0: 嗯，哎，那说到这个事儿，我们又来讲一个这个110。

0: 诉什么？就为什么要来投诉空调和食品不成呢？
1: 就是相当于这个男子他去看电影，然后呢他自己在这个中途哎他就离场了。他离场呢就导致他没有看到结尾。没有看到结尾他就气了嘛，对吧？他就气不过，他说啊我妈卡住借记。他就想投诉，就是想他就想相当于他就心里不平衡，想跟电影院找事儿。他就投诉这个电影院，他说啊你的这个空调不行，对不对？你太闷了啊，闷到我了。然后又投诉他们的食品不成，他肯定就是买了点什么爆米花啊，买点可乐啊这种，对吧？进去看电影的时候，那他就是没有看到结尾，就心里不平衡了嘛。他就投诉，哎，你空调不行，哎，你食品不行。那结果发现就是无门嘛，投不成嘛，就是人家的空调也开着，对不对？人家食品也没有任何问题。他就鬼火了嘛，鬼火他就打110喊警察来他就说，警察叔叔你赶紧来，对不对？他们这个电影。没让我看见这个电影的结尾我认不到这个电影的结局我太气了，我还退票。
0: 这种奇葩哈、
1: 对，就很，我跟你说真的，这个世界上真的是什么人都有
0: 啊。对呀、
1: 真的是有时候很难理解。
0: 是是是是，所以说这个110呢是属于公共资源，
1: 对
0: 对吧？而且是紧急的公共资源。
1: 对，应该就是有更重要的事情才去报警，
0: 就没什么事儿，不要去占用这种。
1: 对，
0: 结果呢，人家民警真的还真给他搜了，这男的跑了，女的也走了，全部完了。
1: 男的跑了，女的也走了
0: 啊，
1: 完了。
0: 说到这事儿，我们再来讲另外一个事儿。
1: 哎，
0: 有一老人呢，6000次无效来电，打110电话。
1: 妈呀！
0: 骂完就挂。
1: 这个
0: 有多无聊啊！这个人是，这个上海110报警台几乎是每人都接过同一位老人的电话。
1: 妈呀！
0: 不说事儿，只骂人。哎呦，那干什么呢？这个？
1: 那我觉得他肯定是因为有一些怨气吧，或者说是有一些可能确实遭遇到一些不公，但他可能不知道什么渠道去把这个事情反映给一些部门他就只知道，所以他就只拿着110去打，
0: 就拿着110来。
1: 因为你看嘛，老人，我觉得他应该是信息没有那么的，就是信息没有那么快，收不到那么多前卫的信息，所以他不知道去哪儿投诉这个事情，
0: 对
1: 啊，所以他就非常执着的打110的电话去骂去，但他又不知道怎么表达，对吧？
0: 对
1: 你需要沟通嘛，你比如说你去问110我有个什么事情，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对，我不知道怎么处理，你给我点建议，他还不知道，他拿人家骂。
0: 哎呀，这个110还真不容易，
1: 对，真的不容易，真的不容易。
0: 本来处理的一些事情都是一些琐事儿，
1: 对
0: 啊，让自己变得很繁忙，
1: 对，
0: 又每天又来一个这样子没事找事就打电话的人，
1: 对，
0: 呀，真是让人头大。
1: 对，人家就说这个110，这个上海110报警台的每个人几乎都接过他的电话，都被骂过。
0: 喂。那个是110啊！哎，我今天这个事情你们帮我处理了没有啊？
1: 你把这个电话挂了，再见，再见，把电话挂了。反正这还不说事儿，他骂人。
0: 对，就电话一接通就能够不能零个不零零。
1: 我感觉把这个就给那个是港独哎。
0: 港独不来了哈。110也忙。
1: 对，
0: 然后你把人家搞得更烦。
1: 对，最后没有办法。
0: 这
1: 民警也是后期他们会做一个统计嘛，对吧？他会从海量的这种无效报警里边去捞出他真正需要有帮助的，需要帮助的朋友。最后就只好就捞到这个老人，所以也被网友说真的是最倔强的孤独患者。
0: 类似于如果这种比较倔强的孤独患者，对吧？给他专门。设一个电话，对，做一个心理咨询的电话给他，
1: 是，
0: 对吧？
1: 对，也行。
0: 然后呢，心理咨询电话呢，前边加一个什么，加一个什么前缀，叫什么什么什么110，他就以为他打了110
1: 啊，是是是是是，
0: 会不会这样子就可以让他的内心那种拥堵给他化解一下，对不对？
1: 对对对，也有这种情况。
0: 那说到这个。干扰110的另外一个事儿啊，就说是大连呢有一小学生，他不想写作业。
1: 你看吧，你看这些熊孩子，
0: 对吧？
1: 是要开学了都不想写作业呀，
0: 不想写作业也拨打110。我爸我妈的打我了，我不做作业了。我爸我妈打我了，
1: 他爸妈打我，他就反正他就不想做作业。
0: 对，
1: 然后他就找了个理由，是吧？他说，警察叔叔，我爸爸妈妈打我。
0: 这个事儿呢，就显得就 确实我觉得该好好批评一下，
1: 对
0: 不对？
1: 对，
0: 作为家长来讲也好好说说孩子啊。
1: 是的，
0: 一般情况下呢，

0: 这个这种公共的紧急电话大家不要去随意的占用，
1: 对，不要随意占用、然后这小孩也是这 民警因为 他也是很负责嘛，就上门一看、这小孩哎呀正在那里悠闲的啃着薯片呢，最后没办法啊，把小孩就带到了派出所，
0: 对，
1: 在派出所把作业写完，
0: 是哎，当然
1: 这小孩也搞笑，
0: 是咱们都是这个生活当中一些普普通通的凡人、
1: 对，
0: 这各种事儿呢都还是挺烦的，
1: 对，就是凡人有凡事儿，
0: 凡人有凡事儿啊，但大家呢又用一颗比较平凡的心，比较平和的心，
1: 对，
0: 来化解心中的一些郁闷，
1: 是的是的、
0: 不要去随意占用公共资源，
1: 对对对，这点很重要、
0: 对啊，而且接下来我们还是和大家分享一首经典的凡人歌吧，来一起唱，唱起来，玩起来。

0: 生就算是拥有春天。
1: 哎，大家可以吃着中午饭跟着我们一起哼啊，唱着凡人歌，
2: 吃着凡人饭，
1: 对，吃着凡人饭啊。

道义放两旁，把利字在中间。多少男子汉，一怒为红颜。多少同林鸟，

0: 很经典的一首老歌啊，你我皆凡人。哎呀，真是，的确是这样，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
1: 对，每天都烦得很。
0: 对，
2: 终日奔波苦啊，一刻都不得闲，
1: 不得闲，
0: 是不是？哎，既然不是仙，就难免会有杂念。
1: 哦，杂念可多了。
0: 对，我们人生呢，可能会有很多的杂念，但我们要学会去抛弃。我们心中的杂念，
1: 对
0: 对吧？
1: 对对对，你就能找到一个支点。
0: 你的心情呢，就很快的就在自己的自我调试当中，
1: 对，
0: 变得放松。
1: 对对对，你找到那个支点以后，你会发现其实很多事儿啊，它都不是事儿。
0: 对，
1: 哎，它根本就不能成为烦心事儿，也根本不能打扰到你。
0: 没错，没错。如果确实烦恼，这大中午的来请大家吃西瓜。
1: 哎，吃西瓜。
0: 这两天天气还有点变热了啊。
1: 对，我也是说，前两天怪冷。这两天怪热哈，
0: 是啊，哎，说到吃西瓜，我跟你讲一个山东的事儿。
1: 哦，山东呀，
0: 山东啊，山东有一农户丢了西瓜。
1: 哦，捡了芝麻。
0: 对，没捡芝麻。
1: 没捡芝麻。
0: 对，没捡芝麻。哎，完了呢，最后在那个老泡菜坛子里严丝合缝那里卡着。
1: 我的妈！
0: 哎，这西瓜。怎么会卡在那个老坛泡菜的缝里边呢？
1: 可能他丢西瓜一丢，然后那个就是一丢出去，那个西瓜就卡在那个就是那个罐嘛，
0: 这两个泡菜坛的中间。
1: 对对，或者是那个泡菜坛子里边，泡菜坛不是有个口吗？他可能就正好就一丢过去，啪，卡在那个洞里边
0: 啊，
1: 是不是？
0: 对，完了他就卡得太紧了。
1: 哎，卡太紧了，太
0: 拿不出来，
1: 拿不出来。
0: 对
1: 对，
0: 怎么办呢？然后后来这个老汉呢想了个办法，就什么办法，就是把那个只能削那个坛口，
1: 那个坛口把那个西瓜给它削开，
0: 对，把它削开，然后呢拿勺来那种挖着，
1: 直接挖着吃，就对着坛子剥。
0: 后来呢就那个整个一个画面就特别搞乐啊，
1: 特别逗乐。
0: 对，说网友就催他找这个老坛酸菜联名一下，
1: 对，联下名啊，叫老坛西瓜。
0: 对，老坛西瓜，
1: 难说还能大卖。
0: 对呀，就取名叫老坛泡菜酸西瓜，
1: 老坛泡菜瓜，
0: 老坛泡菜瓜，
1: 西瓜，对，也可以，都可以。
0: 对，老坛泡菜。酿西瓜，
1: 西瓜，可以可以，
0: 对吧？都可以去发挥一下啊。
1: 对，你说完山东的事，我也跟你说一个山东的事啊。这个你刚刚说了一个山东的农户，我跟你说一个山东大娘的事。
0: 哟，这山东大爷大娘都故事挺多的啊。
1: 哎，都是，这一看就是这个，这个精神物质很丰富啊，才有那么多搞笑的事情。
0: 哎，
1: 先是一个山东大娘在路边晒花生，晒花生，然后就有一辆那种无人快递车，
0: 无人快递车，
1: 对，就直接就冲过来了，给他碾碎了一大半儿。
0: 这个损失大了，这个。
1: 对
0: 啊，
1: 然后就是这个大娘就说嘛，说哎呀，我刚学会这个智能手机，就被这个 AI 上了一课。
0: 对。那干啥呢？这刚学会呢。
1: 因为这个无人驾驶的这个快递车，它就是 AI 操控的嘛，对吧？然后这个大娘就说：“哎呀，就是社会发展的太快了，我刚学会用手机
0: 啊，
1: 现在呢又被 AI 上了一课，
0: 那看看
1: 就是我下一步还要继续学 AI， 对不对？
0: 是啊，是啊。
1: 可能他大娘学会 AI 了，我们那会儿都各种机器人，是不是人工智能直接上门给你服务了？
0: 咦，你看，弄的花生都被毁掉一半嘞！
1: 啊，对。”
0: 好了，进入广告，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主播原神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0: 好了，让我们进入今天的九七月商城。
1: 最近呢，这个出门，哎，大家都讲究一个穿搭啊，想要那种高级感，不廉价啊。那我就想说了，单靠贵的衣服其实真的不够，穿搭精致感的秘诀啊，往往都藏在细节配饰里。那一条质感在线的蔻驰皮带，就可以轻松的来提升整体的穿搭格调，
0: 没错，
1: 瞬间让您摆脱路人感。
0: 那今天九七月商城呢，就给大家整理了蔻驰全系的经典爆款皮带啊，男女款全覆盖，通勤休闲送礼呢全部都比较适配啊，每一款呢都是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呢最重要的是现在大牌限时

0: 五折活动，蔻驰的多款经典皮带五折到手，仅仅只需要199元起。
1: 对的，所有的皮带啊，我们都是采用的这个皮革复合材质，手感是非常柔软的，而且耐磨抗造，哎，不易变形，可以长期的来使用。那专柜售价啊，动辄就要上千块。今天来到我们的九七悦商城呢，大牌限时五折。到手呢仅需199元起，库存是非常有限的，颜色和尺码卖完的就是真的没有了。
0: 那么今天除了这个蔻驰的多款经典皮带，还带来了耐克的阿甘鞋啊，35到45码，男女同款，多色可选。九七悦商城的日常售价是598元，现在大牌限时五折到手，仅仅只需要299元。
1: 哎，耐克的这个阿甘鞋可以说是百搭界的天花板了哈。无论您穿多少年都不会过时，简约利落的复古版型啊，还有这个甜酷风、休闲风，还有日常通勤，你都能够轻轻松松 hold 得住。复古流线版型也是超修饰脚型的，上脚呢自动收窄脚面。不拥挤，不挤脚，不臃肿，视觉上的直接给你显瘦一圈，还自带微微增高的效果，悄悄拉长腿部线条，小个子还有微胖脚都能够完美的适配，按搭牛仔裤啊、运动裤啊，还有半身裙都毫无违和感呐、
0: 啊。没错啊，从脚感上来讲，脚穿的是不闷脚不压脚的，EVA 的软弹中底走路呢，给人感觉那种缓冲啊十足，日常逛街啊、通勤赶路啊，长时间站立呢都轻松。无压力，完全的不会磨脚累脚啊！
1: 哎，是的，而且呢，它还有这个防滑的橡胶人字纹大底，也是实用性拉满的，日常路面抓地力稳定啊，走路稳稳的，也给您十足的安全感。
0: 那么今天这款耐克阿甘鞋呢，分为透气织物和耐脏皮革两种鞋面，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喜好和日常需求来购买。现在五折到手，仅仅只需要299元。
1: 非常的划算，大家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来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呢就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
2: 九七悦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由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昆明剧院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第16届云南省青年演员比赛决赛将于9月2号到11号在昆明举行。本届比赛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云岭正青春、意愿绽芳华为主题，戏曲、话剧、舞蹈、杂技、音乐三大门类共16场比赛，所有比赛实行惠民票价，每张30元。诚邀您走进剧院，见证云岭青年的蓬勃力量与艺术热忱。详询电话0871-6316-9950。
2: 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3: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搭。
2: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3: 97月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To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2: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孕期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97月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5: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6: 午间凑热闹，
7: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5: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8: 老歌点唱随心飘，声声悦耳乐逍遥，
9: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6: 好音又又潮，
10: 够潮
6: 够潮，
1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来，一起唱起来。何振银村民，你终于睡醒了。
1: 是的，你这哈睡醒了，
0: 对吧？
1: 我叫醒来找我们玩了。
0: 对，现在才来找我们玩，
1: 来找我们凑热闹的。
0: 哎，说辉哥今天领唱，我男生领唱，晨晨是女生领唱啊。来，一起唱。

0: 很经典的一首老歌，一路上有你，分享给大家。好，也送给我们这么多年一路陪伴的各位朋友们，
1: 对，听友们，
0: 对我们的各位家人啊，
1: 嗯，
0: 几十年的陪伴就犹如家人一样啊。那今天呢，来到直播间呢，也看到了我们的一些新老朋友，继续来和我们一起凑热闹。
1: 哎，
0: 我们的午间凑热闹就主打着一个就是凑热闹啊。
1: 是的，
0: 在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有很多经典的一些老歌，我们都可以在直播间来和大家一起共同的分享。
1: 嗯，
0: 那同时呢，也会来和大家分享一些生活当中好玩的事儿啊，一些热搜热聊，以及生活当中的一些热梗啊。嗯，好，说到热梗啊，我们再来跟你讲一个好玩事啊，好像这爷爷奶奶的爷子辈的人的事儿特别多，尤其是故事啊。
1: 对，爷爷奶奶。
0: 对，你看在上海就有这个，在上海夜路啊，
1: 嗯，
0: 把那个骑三轮的爷爷看成孙悟空的都有。
1: 哎呦，妈呀，这个搞笑了哈。
0: 对啊，
1: 这啥眼神啊？
0: 对啊，说是在上海，因为可能老爷爷估计可能他可能属于那种比较瘦吧。
1: 对，
0: 受惊受惊的，
1: 受惊受惊的，然后是不是还搞点彩灯之类的？
0: 对啊，
1: 哦，我知道那个红灯
0: 啊，
1: 可能就是那个红灯那个灯光一打下来，一眼望过去就特别像个猴哥骑马
0: 啊。对，就人家一看，悟空来了
1: 啊，就骑三轮车的那个爷爷嘛，对吧？
0: 啊，
1: 那个红灯一打，
0: 对，
1: 就看着特别像那个，反正就是猴哥骑着马，就飘过去了啊。
0: 对啊，人家上海人又好玩，哎。这干么子？
1: 搞干么子嘞？
0: 这是
1: 你是孙悟空哎？
0: 对，拍西游记嘞，哎，西游记都拍到我们市区里边来的了，应该到这个山上拍去嘛。
1: 是的。
0: 那说到这个好玩事儿呢，我们也来看大家的分享啊。何连春说，如果点了王心凌的《爱你》，辉哥会跳起来。
1: 辉哥高低跳一下。
0: 哎呦哎，这个王心凌的《爱你》。要不你唱两句给我听听，
1: 就是很小女生的那种。
0: 是啊是啊，
1: 嗯，
0: 李原来反映啊，说咱们这个平台是不是在吃咱们的赞赞呀，对吧？他说吃我赞赞，我就截图给辉哥看。
1: 妈呀，是的，怎么会吞赞这个平台？
0: 对啊，其实本来就能达到1.5万赞的，
1: 对，
0: 对吧？或者是2万赞的。
1: 对，刚刚早就1万赞了。
0: 对，结果这平台显示出来就1.1万啊。
1: 哎呦，
0: 那1.1万赞，那其实呢，在咱们的
1: 吃了1000个，
0: 对，吃了1000个了，那应该是1.2万赞以上了。
1: 对对对，
0: 嗯，
1: 是。
0: 那咱们平台也重视一下这个问题啊。
1: 对对对，
0: 我们的家人们在点赞的时候呢，也是挺辛苦的，手挺酸的啊。
1: 对嘛对嘛。
0: 也要珍惜一下我们的家人们点赞的劳动力嘛。
1: 是的是的，
0: 对吧？
1: 是的，
0: 家人们来点赞是为咱们直播间冲赞，
1: 对，
0: 冲
1: 我们做数据嘛。
0: 对，
1: 对， 对，
0: 做数据冲热闹的
1: 支持，结果人家把你赞吞了。
0: 对，
1: 那白拉拉的点。
0: 对呀，啊，大家呢也可以来继续为直播间点赞啊。看我们的直播间，你看像我们手机的屏幕右下角的有个大拇指，
1: 有个大拇指，
0: 对，
1: 按着它就可以了。
0: 对对，您只要把手放在那个位置就可以了。对，就大拇指这里放在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1: 嗯，感谢感谢啊，我看有，万字开头的宝宝万万啊，来给我们点赞，感谢感谢。
0: 对，是的，万万。
1: 还有 A 开头的给我们点赞了，感谢。
0: 嗯，谢谢。好，那接下来我们还是继续来和大家聊聊这个生活市井的一些好玩事儿啊。
1: 嗯，哦，这个事情也是搞笑哈，是这个事情来到了河北。
0: 哦，到河北了。
1: 河北呢，一对夫妻他买这个哈密瓜。
0: 哦。
1: 买哈密瓜呢，把亲闺女给落摊上了。
0: 把亲闺女给落摊上了。
1: 对，就是你看，就是每天其实我们生活当中还是有很多这种特别奇葩，对吧？
0: 对啊，
1: 特别这种出乎所料的一些事情。
0: 嗯。
1: 哎，这夫妻呢，就是在那个摊上瓜摊上就挑瓜。瓜嘛，
0: 啊，
1: 挑完瓜以后嘛，就啊，这个瓜好啊，这个瓜甜啊，水多啊，好，我们就付付款，就拎着瓜就走人了。
0: 是啊，你平常在家丢三落四的是可以，你出来不能丢三落四，
1: 娃都丢了，
0: 还把娃给落掉了，这事儿。
1: 哎呀，那个摊主就合着，就抱那个娃就喊呀，
0: 哎。
1: 你们要12点不来接着玩，我就自己留下
0: 了啊！那是干啥的？谁家孩儿啊？在这干啥？
1: 哎呀，这爸妈也真的离谱。
0: 啊啊，
1: 过了1个小时以后，这个爸爸妈妈才反应过来，才狂奔回来来接娃。
0: 啊，人家摊主过12点就不留了。啊，
1: 对，12点我就不留了，不还了，这娃就是我家的了。那太可爱了。
0: 对，说到这个人间好玩事儿啊，我们再跟你讲另外一个事儿啊。
1: 嗯。
0: 哎，你说。 在路上你经常认错人，这是
1: 这个
0: 事儿
1: 常有的事，
0: 很正常是吧？
1: 对，经常认错、
0: 哎。
1: 有的人就是从背后看，对吧？就特别像。
0: 哎、
1: 有的人长得像你，远处有的人带点近视，他看不清，但他看着就是这俩，你就是像这俩人就是像。
0: 就我有一次我在那个街上，我还真是认错。
1: 嗯，
0: 对，有一人呢，他长得特别像什么一同事。
1: 嗯，
0: 完了就那个背景啊，包括他抽烟那个
1: 姿势，
0: 对，跟我们那个同事长得是非常像，尤其那背影。啊，我们是在南平步行街最热闹的地方
1: 啊！
0: 哦，我过去，砰的拍了一下人家那个没多少毛的脑袋。哎，你看回过头来，真的，
1: 真的呀！
0: 啊，你真的？我说哦，对不起，我认错了，我以为是我同事。你同事哥又那么帅。
1: 你说这个我也是想起来，我原来刚刚进台的时候，我们台领导有一个叫魏台，就有个姓魏的台长
0: 啊。魏台个儿挺高的，
1: 不高不高
0: 啊，
1: 不高，戴眼镜。
0: 哦，
1: 魏台，然后还有一个主任，那个叫什么主任？
0: 嗯，
1: 他姓徐，叫徐主任。
0: 啊，
1: 就他们俩个子都不高，然后脸圆圆的，戴个眼镜儿。
0: 啊，
1: 然后我就反正他俩有点像，我就反正就是认不清，分不清。
0: 嗯，
1: 我有一次就见到那个徐主任，我就追着他喊他魏台，我喊了一声他不理我，我又追着喊魏台魏台魏台，他就一直不理我，他就加速就走了。后来我就站在原地，我说为什么他不理我呢？为什么我喊他，他怎么不理我呢？他为什么跑掉了？后来有一次也是开会，然后我进去给他们倒水，就魏台也在，就徐主任也在。我一看，哦，他俩不是一个人，
0: 确实不。
1: 难怪那个不回答我跑掉，
0: 型号不一样，
1: 加速跑，
0: 加速。
1: 他可能估计他也尴尬，他也不敢答应。明明是主任喊他魏台，他也不敢答应，他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他要加速跑掉。
0: 对，我跟你讲这个。咱们在食堂里边经常会有一些脸生的，
1: 对，
0: 陌生人，
1: 对，
0: 就脸生的陌生人，但还有一种是脸熟的陌生人，
1: 对，
0: 发现没有？
1: 对，
0: 因为咱们台里边那个
1: 见是见过很多次，
0: 对，见过很多次，
1: 不知道他叫啥名儿，
0: 每次见面都是那种就是很大方的，
1: 哦，都还寒暄，哎，
0: 你好，好啊，好啊，
1: 哎呀，好啊，
0: 哎，老谢你好啊，然后人立马就垮脸了。我不姓谢，我姓张。我说哦，张老师，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1: 对，
0: 下次看清楚了。
1: 嗯
0: 啊，我跟那个谁，我们长相完全两码事儿的啊。
1: 我也是，我还遇到过什么？就是坐电梯。那电梯到了以后一开就上来一个人，那人估计他是可能把我认错了，
0: 哎，
1: 他可能看着我像谁
0: 啊。
1: 你这是怎么今天来台里了？然后我看他，我也不认识他，但他特别热情跟我说，哎，你怎么今天来台里？我说，嗯，今天我上班。然后我估计他可能也知道，哎，认错人了。然后我还跟他还好好的回答了一句，都有点尴尬，他又不说话了，他就站过去好好的坐着电梯到了楼层，他就还站着跟我，哎，走了，我就哎，拜拜。结果我也不知道他是谁，我估计他也不知道我是谁
0: 啊。我也遇到过，
1: 对吧？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0: 对，我遇到这情况在电梯里边，啊，完了那个人家领导是夸我呢，哎呦喂，今天中午来听了你们的节目了，哎，我觉得你不错，哎呀，反应挺快的，不错不错，你们的节目也挺欢快的啊，我说好的，谢谢刘老师。人家没表情了。啊，那个我不姓刘。
1: 对，就这种认错人这种事情啊，也是确实还是挺有意思的。
0: 对，我们看到金马来了啊。
1: 哎，家人来了。
0: 对，家人来了。
1: 感谢点赞。
0: 好的。啊，也感谢我们的直播间里的家人朋友们来为我们一起点赞。冲冲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热度啊！
1: 哎，是的。
0: 说到这种生活中的误解呢，其实还挺多的，
1: 还挺多，还挺多。
0: 你看在西安有18岁大一的新生
1: 哦，
0: 哎，结果报道那天呢，被误认为是家长。哎，这事挺好玩的啊！
1: 就长得着急了呗。
0: 啊，对呀，这朋友就补刀了。哎呦，这看着像40岁啊。
1: 对，哎，确实确实，就有的人就是你看他18岁的时候他长得像40，他40岁的时候他长得还那样。
0: 哎，我就是这样啊。
1: 不会老。
0: 哎，我跟你说，30年前我长得就这样。
1: 就这样。
0: 人就觉得我很初老。
1: 嗯。
0: 哦，结果三十年以后
1: 发现，哎。
0: 哎，辉哥你没什么变化呀。
1: 没什么变化呀，还那样啊。
0: 就是啊。
1: 所以好多人都传闻说你传闻说你退休了，但其实一直都在啊。
0: 所以刚才直播间里面就有朋友说传闻 辉哥已经退休了，其实也是挺逻辑是对的啊，
1: 就是也能想得通，
0: 对，逻辑没错没错啊，毕竟听我节目长大的朋友还是挺多的、啊、
1: 是的是的，
0: 这个是实话实说、那我今天再证明一下我是有头发的。
1: 咱们还年轻着呢，
0: 还年轻着啊。好嘞，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来给大家分享一首经典老歌啊，等会儿呢我们唱起来你们就知道是什么歌了，因为这旋律大家会非常的熟悉。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
3: 导览，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客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0: 霸气十足，见到本尊了。
1: 谢谢，
0: 是的，发现辉哥鬼故事讲得好，歌唱的也好。
1: 好了，谢谢大家的夸奖，那我们进入一段广告，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2: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3: 今日主播推荐。
1: 好了，让我们进入今天的九七月商城。
0: 最近呢，这个出门，哎，大家都讲究一个穿搭啊，想要那种高级感，不廉价啊。那我就想说了，单靠贵的衣服其实真的不够，穿搭精致感的秘诀啊，往往都藏在细节配饰里。那一条质感在线的蔻驰皮带，就可以轻松的来提升整体的穿搭格调，
1: 没错，
0: 瞬间让您摆脱路人感。
1: 那今天九七月商城呢，就给大家整理了蔻驰全系的经典爆款皮带啊，男女款全覆盖，通勤休闲送礼呢全部都比较适配啊，每一款呢都是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呢最重要的是，现在大牌限时五折活动，蔻驰的多款经典皮带五折到手，仅仅只需要199元起。
0: 对的，所有的皮带啊，我们都是采用的这个皮革复合材质，手感是非常柔软的，而且耐磨抗造，哎，不易变形，可以长期的来使用。那专柜售价啊，动辄就要上千块。今天来到我们的九七月商城呢，大牌限时五折，到手呢仅需199元起，库存是非常有限的，颜色和尺码卖完的就是真的没有了。
1: 那么今天除了这个蔻驰的多款经典皮带，还带来了耐克的阿甘鞋啊，35到45码。男女同款，多色可选。九七月商城的日常售价是598元，现在大牌限时五折到手，仅仅只需要299元。
0: 哎，耐克的这个阿甘鞋可以说是百搭界的天花板了哈，无论您穿多少年都不会过时，简约利落的复古版型啊，还有这个甜酷风、休闲风，还有日常通勤，你都能够轻轻松松 hold 得住。复古流线版型也是超修饰脚型的，上脚的自动收窄脚面。不拥挤，不挤脚，不臃肿，视觉上的直接给你显瘦一圈，还自带微微增高的效果，悄悄拉长腿部线条，小个子还有微胖脚都能够完美的适配，搭牛仔裤啊、运动裤啊，还有半身裙都毫无违和感呐、
1: 啊。没错啊，从脚感上来讲，脚穿的是不闷脚不压脚的。EVA 的软弹中底走路呢，给人感觉那种缓冲啊十足。日常逛街啊、通勤赶路啊，长时间站立呢都轻松。无压力，完全的不会磨脚累脚啊！
0: 哎，是的，而且呢，它还有这个防滑的橡胶人字纹大底，也是实用性拉满的。日常路面抓地力稳定啊，走路稳稳的，也给您十足的安全感。
1: 那么今天这款耐克阿甘鞋呢，分为透气织物和耐脏皮革两种鞋面，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喜好和日常需求来购买。现在五折到手，仅仅只需要299元。
0: 非常的划算，大家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来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呢就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
1: 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听见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

杜德伟是华语乐坛早期曲风西化的歌手，将灵魂乐、蓝调及 R&B 音乐引入华语乐坛的先驱之一，引领了一时的舞曲潮流。1991年，杜德伟凭借与叶倩文合唱的歌曲《信自己》获得十大金歌金曲奖、最佳音乐录影带演出奖。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九七月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天哪，太划算了吧！
1: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抓紧抢。
2: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3: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2: 还有其他款吗？
3: 必须有，现在九七一商场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2: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3: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商场，进入商城下单。
4: 我是一滴水，
5: 我也是一滴水。
4: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5: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4: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5: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4: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5: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6: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7: 喂，谁啊？
8: 你好，请问是罗同学吗？我们是医保局的。是这样子的，我们系统发现你的电子医保还没有确认信息，这边的话需要你进行一个信息验证。
7: 不可能吧，我已经交过医保了，在学校里面交的呀。
8: 对的，你是交过医保啦，但是系统上面确实是需要你确认一下的。这样吧，你按照我们说的来做就行。
7: 那好吧。骗子。喂，哪位？
9: 您好，我们是航空公司的，这边显示您的机票没有购买成功，我们需要将机票费用退给您，这边的话需要您线上。
7: 又是一个骗子，我才不会上当了。喂，
10: 您好，我们是。
11: 接电话需谨慎，不明号码谨慎接听，电信诈骗，人人警知。

0: 午间凑热闹，
1: 午间凑热闹，
0: 这里是午间凑
1: 热
0: 闹，我是王辉，
1: 我是晨晨
0: 啊。今天王辉和晨晨继续来和大家聊天下好玩事儿啊，
1: 哎，
0: 但也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些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一些经典老歌。
1: 嗯，
0: 大家呢有会唱的歌或者想听的歌，也可以来告诉我们。
1: 哎，是的，
0: 也可以把你生活当中的一些热梗啊来分享给我们啊。
1: 对的，
0: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和大家聊好玩事儿吧。
1: 嗯，
0: 这个很多生活当中的乌龙事儿都会闹出一些笑话、啊、
1: 挺多的挺多的、
0: 嗯、
1: 对，就很多乌龙的事儿啊、搞得一个是好笑，
0: 嗯，
1: 还有一个呢是弄巧成拙，是不是、
0: 这种事儿还是常有的、啊、
1: 对，明明想使坏、
0: 嗯、对，
1: 哎，结果发现还帮了人家一把。
0: 哎，
1: 有的事呢想干好事儿啊、想别出心裁啊、赢眼球，哎，结果发现就是还白不见黑不见，是不是？
0: 是的是的。哎，我跟你讲青岛就有这么一个事儿
1: 啊、

0: 意这样的一个招牌、哦，然后呢，把它的上下给装反掉了。
1: 哦，我的妈，我懂了。他的意思就是说，想突出它是新鲜的菜，它不是预制菜。
0: 对，
1: 它都是手艺啊，没有那些科技与狠活。
0: 对对对对，
1: 结果装反了、啊，
0: 装反掉了。本来说是没有一些科技的东西，就是我们都是凭手艺，嗯、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哎，结果装反。装反就变成了没有手艺都是科技、反向爆火、
1: 对，哎，这个好笑，爆火以后也是登了这个微博的热搜的 top 三、
0: 对，
1: 前三，
0: 结果他客流一下就涨了270，
1: 妈呀，你说这生活当中这些乌龙事真的是，
0: 是啊，是涨了270%啊，
1: 对，
0: 270%的流量，
1: 270%那个真的不小呢，
0: 那结果呢，那网友也多事儿啊。求那店主你别改了，就别改了，就这样了啊！没有手艺都是科技，这也是年度最诚实的反向宣传啊！
1: 这才就该他发是不是？
0: 对呀、啊，就是该他发，就是那么一下子，人家生意就爆火了啊！
1: 哎，是的，是的，
0: 对呀、啊，其实，在生活当中，这种装反的或者说是乌龙的事情很多
1: 很多哈、
0: 大家也可以来到直播间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你这生活当中一些乌龙事啊。
1: 对的，对的，跟我们说一说好玩的事儿。
0: 哎，说到乌龙的事儿，好玩的事儿，哎，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单位的这个卫生间里面经常会有这样的场景？
1: 什么场景？
0: 比如说某个人从那个卫生间走出来，就刚好这时候是吃饭时间，然后你就在卫生间门口呢就遇到他，然后就在说，哎，
1: 吃了吗？
0: 啊，吃了吗？刚从卫生间走出来那个，哎，吃了，怎么样？
1: 吃完
0: 吃的好吗？
1: 对对对，
0: 好，好，
1: 哦，可以呢，今天还不错，菜不错，
0: 不错。然后人家就问你，那你吃了没有啊？我准备去吃，
1: 准备去吃。
0: 本来是说是上完卫生间我就要去吃饭了，
1: 就要去吃饭了。有的是可能刚刚吃完饭，吃完饭再去上个卫生间，正好这个时候你们就遇到，对吧？一个要正好要去吃，一个刚吃完，
0: 对，
1: 结果就产生了这样的一段对话。哎，吃了吗？哎，吃过，刚吃过。哦，还说没吃，没一起吃点，不用了，你去吃，我吃过了，你去吃，自己吃去吧。
0: 对，人家是吃好了。才来上卫生间，
1: 对，
0: 我们是准备上卫生间，
1: 准备上个卫生间
0: 要去
1: 吃饭。对对对，
0: 这种事情生活中挺多、
1: 还挺多哈，有意思。
0: 是，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来给大家分享好歌啊。接下来，为了回报大家今天给我们的点赞啊，
1: 对，
0: 所以要特别给朋友们送出一首费玉清的歌啊，也是你的拿手，特别点播《一剪梅》啊。
1: 对，《一剪梅》哈，就《一剪梅》就是，不是唱的多好，
0: 对，
1: 是表情到位。
0: 对，今天你表情要到位哦。
1: 好的。
0: 啊，金马还在不在？还在不在群里？啊，金马在群里的话，你看一下，你有没有看到过这样的费玉清？费玉清经常坐在你的身边，你有没有发现？好嘞，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这首老歌《一剪梅》，准备进入状态。准备把假牙给捂着。

0: 好，朋友们为我们的费玉清点点赞，好不好？费玉清点赞，
1: 哇，两万了。
0: 对呀、啊，身边坐着个费玉清，哎呀，太幸福了啊！
1: 夏婷姐来了，666
0: 啊，666，夏婷来了。啊，老夏，你看我身边这费玉清，能不能为他点个赞？
1: 戏有点多。

0: 干嘛叫捆绑起来呢？
1: 没有没有，我正好记一下，系下围巾啊，就特别像捆绑。你真的是真会编排，一小不丢。
0: 他就是希望你把这个丝巾给他取掉，是不是啊？
1: 没有，他就是编排我。
0: 他不会取的，绝不上当。好了，这里是午间凑热闹啊！今天午间凑热闹呢，刚才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了这首，应该是1987、1988年的时候，那时候呢，《一剪梅》这部电视剧还是比较热闹的，
1: 对，
0: 大街小巷，
1: 都在放，
0: 对，都在播放啊，1987、1988年，这首歌呢，应该当年也可以说是火遍大街小巷啊。
1: 是的，是的。那电视剧应该也很火，只是我没有看过。
0: 对，那时候我们对这首歌呢，就是觉得好听，但是没想过他后面的演唱者，费玉清。
1: 费玉清。
0: 对，在经过了30多年，将近40年之后，还是一个那种比较逗比的角色。
1: 对对对对对，就是费玉清，就没想到看着斯斯文文的，对吧？
0: 斯斯文文的啊，
1: 长得特别的，
0: 对，
1: 就是长得也非常的和气、和蔼。
0: 哎，他还唱过一首叫《迟来的爱》，是不是？
1: 我不知道了，没听过。
0: 哦，不是，《迟来的爱》是李茂山的，不是他的。
1: 没听过那个。
0: 哎呀。那接下来我们还是继续来跟大家聊聊好玩事儿啊。接下来这个事儿呢有点好玩，好玩什么呢？这个说的这个学生，中学军训，有学生跟那教官说，哎呦，教官，我觉得这个军训的时候，站着太累了，不可以躺着训呢。就是能不能躺着练啊？
1: 是的，还想躺就先躺平嘛，再想躺着练。
0: 是，教官呢，真把人拖到那酱油晾晒场去躺着晒。村长，你在这里给我躺着啊，晒着啊。
1: 是的，
0: 而且是那种酱油晾晒场。
1: 是的，是的。
0: 反正那学生就晒起来说一身的酱油味儿。
1: 哎，是的。
0: 而看小布丁的留言说，哎呦，这个电台主持人挣钱就是容易，说说唱唱玩玩就把一天的工资挣到手了啊，难怪这个考播音主持人那么多。
1: 那你就是不了解这个行业。
0: 这个行业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啊。还比较大的。小布丁，其实这个
1: 我就想问，你觉得现在什么职业挣钱多？
0: 对，什么职业挣钱
1: 多
0: 啊？小布丁来告诉我，如果你觉得哪个职业挣钱多，我们也可以，
1: 我们也去换个行业，
0: 换个行业。
1: 来，让你来。
0: 对，对调一下啊。
1: 对，对调一下，
0: 其实到别人从事的行业去体验一下。
1: 对，体验一下
0: 不一样的这种工作和生活，我觉得也是挺有意思的。
1: 其实都不容易。
0: 对，都不容易，
1: 都不容易，就特别是这个时候，对吧？
0: 好，那接下来我们还是继续进入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2: 赶紧去刷牙，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3: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2: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3: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2: 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3: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2: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3: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4: 妈妈，
5: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6: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7: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2: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12: 准备。
10: 停，在跃动。
1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17: 劳，在闪光。
18: 德智体美劳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音乐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今日主播推荐。
1: 好了，让我们进入今天的九七乐商城。
2: 最近呢，这个出门，哎，大家都讲究一个穿搭啊，想要那种高级感，不廉价啊。那我就想说了，单靠贵的衣服其实真的不够，穿搭精致感的秘诀啊，往往都藏在细节配饰里。那一条质感在线的蔻驰皮带，就可以轻松的来提升整体的穿搭格调，
1: 没错，
2: 瞬间让您摆脱路人感。
1: 那今天九七乐商城呢，就给大家整理了蔻驰全系的经典爆款皮带啊，男女款全覆盖，通勤休闲送礼呢全部都比较适配啊，每一款呢都是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呢最重要的是，现在大牌限时五折活动，蔻驰的多款经典皮带五折到手，仅仅只需要199元起。
2: 对的，所有的皮带啊，我们都是采用的这个皮革复合材质，手感是非常柔软的，而且耐磨抗造，不易变形，可以长期的来使用。那专柜售价啊，动辄就要上千块。今天来到我们的九七乐商城呢，大牌限时五折，到手呢仅需199元起，库存是非常有限的，颜色和尺码卖完的就是真的没有了。
1: 那么今天除了这个蔻驰的多款经典皮带，还带来了耐克的阿甘鞋啊，35到45码。男女同款，多色可选。九七乐商城的日常售价是598元，现在大牌限时五折到手，仅仅只需要299元。
2: 耐克的这个阿甘鞋可以说是百搭界的天花板了哈，无论您穿多少年都不会过时，简约利落的复古版型啊，还有这个甜酷风、休闲风，还有日常通勤，你都能够轻轻松松 hold 得住。复古流线版型也是超修饰脚型的，上脚的自动收窄脚面，不拥挤，不挤脚，不臃肿，视觉上的直接给你显瘦一圈，还自带微微增高的效果，悄悄拉长腿部线条，小个子还有微胖脚都能够完美的适配，按搭牛仔裤啊、运动裤啊，还有半身裙都毫无违和感呐、
1: 没错啊，从脚感上来讲，脚穿的是不闷脚不压脚的，EVA 的软弹中底，走路呢给人感觉那种缓冲啊十足，日常逛街啊、通勤赶路啊，长时间站立呢都轻松无压力，完全的不会磨脚累脚啊。
2: 是的，而且呢它还有这个防滑的橡胶人字纹大底，也是实用性拉满的，日常路面抓地力稳定啊，走路稳稳的也给您十足的安全感。
1: 那么今天这款耐克阿甘鞋呢，分为透气织物和耐脏皮革两种鞋面，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喜好和日常需求来购买，现在五折到手，仅仅只需要299元。
2: 非常的划算，大家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来搜索九七乐商城，进入商城呢就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
1: 九七乐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两点。
1: 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有时候就在想，人这一生当中，其实自己能够决定的东西很少，非常少，我们可能只能决定5%的东西，但是其余95%是决定不了的。我们决定不了我们的出身，我们决定不了我们的智商，我们更决定不了 我们这一生的贵人相助。就像有的人听我讲胡家老高这个节目，他是随机的，是缘分使然，是命中注定，不是您想听就能听到的。您想听咱们当地的电台不播出，没有版权，那您就是听不着，您来找我我也没招。所以这就是生活和命运的不确定性。孟子曾经说过一句话，叫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这个道是啥？就是不确定性。道不会因为某一个人就把整个生命的规律和道理转变了，不会的，它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睿智的人应该怎么活？把心态放平，接受所有的意外和不确定，坦然地面对生活，然后顺势而为，找到自己人生闪光的地方，一定要顺势，不要逆着来。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智慧的人，智慧的活法。前两天我有一个学生小陈来北京看我，他跟我一个单位，也是我们医院的，但是平时不在北京工作，在湖南省的附属医院上班。他跟我讲了一个故事，2017年4月份发生在分院的一件事，让我挺感慨的。在湖南省长沙市左家塘街道，有一位姓叶的小伙子，当年才16岁，突发脑溢血，没抢救过来去世了。这孩子去世以后，他的家人做了一个决定，把孩子的器官无偿捐献，心脏、肝、肺、两个肾、一对眼角膜，捐了之后挽救了好几个人的生命。后来好几个人突然得知这个孩子原来有一个梦想，爱打篮球，如果要是跟国家队的队员打一场篮球，那该多好啊，这是他的梦想。于是这五个人平常不打篮球的组成了一个球队，在前一年的 WCBA 的明星赛上和明星们打了几分钟的比赛，圆了这个16岁孩子的梦。这个16岁姓叶的小伙子，他的生命在别人的身上延续着。我为什么讲这个故事呢？我学生跟我讲说，胡老，您知道他的父母为什么捐他的器官吗？我问为什么。因为这个孩子啊，除了说打篮球能跟国家队打一打之外，他还要报考医学院的。他的父母觉得既然孩子再没有机会考医学院了，但是可以通过捐献器官治病救人，这一点他做到了。我听到这事儿以后，我很悲伤，同时我又觉得好可惜，我们医生行业少了一个好苗子。如果这个娃娃还活着该多好啊，这孩子如果还活着，我愿意当他的导师，带他考研究生考博士生，他一定能成为可造之才，给社会做出很大的贡献。但是现实比什么东西都残忍，生活也没有如果，有些疾病 是不给人留活口的，像脑溢血一下子就把这个人的命给夺走了，咋救都救不回来了。这种急性的抢救都没救过来的，谁也没办法，让我治我也没办法，我不可能起死回生。但是如果这人还活着，不管是脑溢血还是脑梗，只要活着就行，不管是留啥后遗症了，瘫痪的，说不了话的，流口水的，抽的，一天抽好几回，这都没事儿。只要是人还在，能喘气，能掰开嘴吃进东西去，用胡家老膏就有希望。有好多成功的案例。我今年90了，我这辈子用胡家老膏治好过太多的脑溢血病人，但唯一治不好的就是不容控的，就像这位16岁的小伙子，没出抢救室就结束了，人没了，这个时候用啥都没招了。除此之外，其余的任何情况，只要是得脑溢血和脑梗的患者，都可以用胡家老膏，他未必会个顶个的都给您治好，但是让这个患者改善好转是非常简单的。我之前同样遇到过一位患者，他比较年轻，他今年才40岁，脑袋里第一次放支架的时候才37，37岁得脑梗。他幸运在哪儿呢？他活了下来，他虽然付出了代价也很高，但是他活下来了，活着就有希望。他是天津人，天津蓟县渔阳镇的。第一次得脑梗的时候，当时他还不知道胡家老膏，他老公陪着他来北京做的手术，在医院做造影发现有脑梗，必须在脑内放支架。这个脑内的支架跟心脏支架还是两码事儿。脑血管要比心血管弯曲很多很多，所以脑血管支架大多数是自膨式支架，这种支架很软，可以通过非常弯曲的血管，但是因为脑血管是弯的，就更容易造成血管破裂、痉挛或者堵塞，这是做手术过程中的风险，这是其一。其二，做完这个手术，因为长时间吃抗凝药，所以还有一个风险，就是出血的风险，容易导致脑出血。但是在当时不做还不行，不做马上就脑梗，大脑的主要血管血流一旦中断，直接结果就是脑组织缺血坏死，人就完了，就干不了活了，走不了道了。这还是轻的，严重的命就没了。所以两害相权取其轻，要是做手术将来可能脑出血，但不做手术眼下就得得脑梗死。他那个时候认识我就好了，用上咱们的胡家老膏，兴许他脑梗的问题就没有了。因为他年轻啊，自身的能量气血精髓比较旺盛，胡家老膏再帮他一把，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 就不用遭那份罪了。但是我不说了吗？世上绝大多数的事儿都不是自己能决定的。天津这个病人小周，他第一次做脑血管支架的时候就很不顺利，他管我叫胡大大。他说，胡大大，我做手术之前好像早有预感，当时医院这边什么东西都准备好了，第二天就能手术，但是这个心里头莫名其妙的就不踏实，明明治的是脑病，但是他心慌特别厉害，紧张再加上害怕，另外他是个女同志，比较脆弱，就哭了。来北京做手术，在宾馆哭了一个晚上，一宿没怎么睡，第二天一早水也没喝，饭也没吃，吃的话也吃不进去，直接就去医院了。到了医院以后，因为当天手术的患者比较多，他们这个神经内科的患者就十几个，小周被排到了下午2:30，2:40进手术室，不到3点就在手术台了。他说他上了手术台以后，身体就一直在发抖，全身都冷，给他做治疗的主任过来安抚他一下，告诉他不要害怕，做手术也不要紧张，医生和护士都陪着你呢。打麻药的麻醉师也说，一会儿啊就睡一觉，睡醒了就好了。小周说，麻醉师给他用的是吸氧的那种，把氧气罩戴上之后他就睡着了，后面插管打针的一些都没有感觉。正常的话，这个手术3个小时肯定能完事儿，但是让他意想不到的事还是发生了。等小周苏醒过来以后，3天都过去了，他们全家人为了抢救他花了

40多万。为啥？手术过程中出现了意外，脑血管破了，所以在 ICU 抢救的费用，再加上做开颅手术的费用，40万没了。当时情况危急，她丈夫把家里的家底儿都拿出来了，不够，还跟亲戚朋友凑了10来万。后来为了还这个钱，把蓟县的房子都卖了。不卖不行啊，每个月住院加吃药加偶尔请护工的费用将近2万。这小两口本来日子过得挺好，在天津来说也算中等偏上的家庭，但是这一场病下来，家底儿全折腾进去了，就跟做梦似的，睡一觉啥都没了。小周跟我说，胡大大，那场手术做完，我刚恢复意识，初步了解到一些情况，我都不想活了，打击太大了。实际上很多细节家里人都没告诉他，比如卖房子的事儿。2016年、2017年房价正高呢，那时候蓟县也变成天津的一个区了，所以房子的价格蹭蹭往上涨。但是他家的楼房比市场价低了20%，就卖出去了。本来能卖85万，但是68万就出手了，因为着急用钱呢，没办法，低价卖房这事儿，这都没跟小周说，这要让他知道，他更受不了了。那就变成了身体和心理上的双重打击，这病更没法治了。小周当时的情况很严重，也很危险，他本来就脑梗，在治疗过程中血管破裂出血了，淤血压迫到神经，四肢干脆动不了，开颅手术把淤血清理掉，但是后遗症还在，手脚有知觉，但是想动动不了，全都不听使唤。他这种情况康复的难度非常大，因为他脑袋里有支架，抗凝药必须吃，吃抗凝药还容易继续出血，再出血的话命就没了。这就属于两头堵，把人往死胡同里逼。后来我记得在2018年4月份，小周的母亲给我打电话，他听广播的时候听到胡家老高了，打电话问我，胡老，年轻人得脑梗脑溢血用胡家老高能不能治？我说当然能治了，70、80岁的老头老太太都能治，更何况是年轻人，年轻人的底子厚，气血足，五脏健全，所以用老高以后恢复的还快的，比老年人好得更快也更彻底。小周的母亲听说我能治他姑娘的病，开心极了，笑中带泪的开心。后来他们母女俩在一块儿的时候又给我打了一遍电话，我根据小周的病情指导他加大药量，在正常用量的基础上再加2次，第一次加在早上，早上起来刚睁开眼睛不喝水，先喝一口胡家老高，跟吃阿司匹林肠溶片是一样的，吃完这一口

0: 高，整个白天的状态你会发现跟往常的状态都不一样，不犯困，然后身上有劲儿。第二次加在吃晚饭之前，没动筷子之前就喝。而且我特意嘱咐小周他妈妈，每天晚上那顿饭都提前准备一点米汤，小米或者大米的米汤都行，用这个米汤把胡家老高粘稠的膏给他化开了，然后再给病人喂进去，这样的话有助于激活病人的脾胃功能。对于脑溢血和脑梗的病人来说，因为四肢不好使，身子不能动，它不活动，所以胃肠的运化功能一定是不好的。所以吃食物也不爱消化，吃药更不能吸收，尤其是晚饭。晚饭要是不消化，晚上一整宿的休息都不好。所以吃晚饭之前一定要喝一勺胡家老高，用米汤送下去，喝完之后你会发现肚子里非常舒服，暖暖的，热乎乎的，然后等到晚上睡觉之前再喝一次老高。正常的话我们都会嘱咐病人晚上睡觉一定要喝胡家老高，它就像一个卫兵一样，帮助病人站岗执勤。像心脏病和脑中风这种出事的，大多数都是在半夜，所以睡前喝一口老高，营养脑神经，平稳人体的血压值，让脑病的患者、心脏病患者在夜里头轻易不犯病，出现一点意外的话也很安全的能够度过去。小周这孩子用胡家老高用了七个半月左右，他的抗凝药基本上就不用吃了，因为他的血液和血管状态用上老高之后就跟没得脑病的人是一样的，不用依赖抗凝药，指标也非常的标准。所以我们就决定把这种术后抗凝的西药逐渐减量，减到七个月左右基本上就停了。这个药一停，出血的风险就降到最低，然后剩下的就是一点一点的恢复他肢体的功能。小周用胡家老高用了一年出头，胳膊腿有力量了，自己很轻松的就能站起来，不用扶东西，走三分钟五分钟不成问题。他家里人很心疼他，一直都没让他断药，就让他一直吃着胡家老高，确实眼瞧着一天比一天好。但是现在这个患者的用药量已经减下来了，以前最多的时候一天喝五遍老高，现在一天就喝一小口就足够了。现在他要是走在大街上，谁也看不出来他是一个得过脑梗还得过脑溢血的人，完全都正常，一点后遗症没留下。头一阵子他还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胡老，我能上班了，挣钱了，而且工资不少，扣掉保险还能剩下6000来块。他说头两年生病净花家里的钱，这回身体好了，终于能给家里挣钱了。 小周还说，我是他的贵人，没有我，他认为他的病不可能好得那么利索。我告诉他，我说，你最大的贵人是你的母亲，没有母亲，你压根儿就不知道有胡家老高这个药，这病是咋好的，吃胡家老高吃好的，但是决定给你用老高的人是母亲，而不是我。第二个贵人是你丈夫，你瘫痪的时候是丈夫苦心苦业的伺候你，肯定吃了不少辛苦，上了不少火，所以这二位是最该感谢的人。剩下的第三个要感谢谁呢？感谢自己，谢谢自己的命运还不错。有多少人呢，没这个命，没来得及治的就走了，所以也谢谢自己吧。谢我就不必了，我没做什么，就是坐在这儿给大家讲点课。我因为年纪的关系，临床上的实际操作越来越少了，然后答疑解惑的事儿越来越多，所以您要是有啥问题，健康方面的，打电话问我就可以。好了，今天就先讲到这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2: 啊，你好，你好，啊，是胡老吗？你好。
0: 是我，欢迎你啊。
2: 非常感谢您。自从用了胡家老高，我身体的变化很大啊。
0: 是吧？
2: 今天想跟老师您反馈一下。
0: 哎，好的。
2: 我今年也刚好虚岁是60啊。
0: 哦。
2: 其实我的病拖了也很多年了
0: 啊。
2: 我主要是有胃病，还有我的肠道也不好，我还有轻度的脑梗，心脏也有心肌缺血，还有失眠。哎呀，这个睡眠呀，是我最大的障碍，始终睡不着。但是自从用了胡家老高之后啊，确实有了很大的变化。
0: 啊，
2: 现在就想给老师汇报一下。
0: 哎，您请讲吧。
2: 是这样，我刚开始后用那个胡家老高那段时间哈，我的睡眠还是挺差的，那时候啊，总是啊头胀的呀，受不了，越想入睡越睡不着，特别熬夜。然后一开始用胡家老高，就是正常吃两勺，别人怎么吃我也一样啊。但是我这头啊始终都很胀，一直啊，到这个鼻梁这块地方啊都是胀的。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啊，都是胀的，感觉鼻梁啊一下冲到那个后脑勺，还有前额都是胀的，胀的睡不着，整夜都睡不着啊。
0: 嗯嗯嗯。
2: 那个时候说句心里话，我都有点灰心了。哎呀，这药怎么没有效果怎么办呀？哎呀，多亏了指导老师，是那个吴老师，他告诉我说，你这个情况可以一天再多吃一勺啊，吃三勺，还告诉了我一些帮助睡眠的小方法，像是按摩穴位啊，听音乐之类的，睡得能比之前能强点儿，但是也不是特别好。后来大概用了2个多月吧，我这个头啊就没有那么胀了，轻松不少啊。
0: 你看，好起来了是吧？
2: 啊，好了，我现在用了都半年多了，都能睡6-7个小时了一晚上啊。
0: 嗯，你看反应多大，效果太好了，
2: 我心里特别高兴，
0: 是不是？
2: 啊，是啊。 以前我根本就没有法睡啊、
0: 啊，
2: 哎，我一般9:30就要上床躺着准备睡觉，我要是过了那个点儿啊、嗯，我没上床啊，我就再怎么累也睡不着，嗯，
0: 也不能入睡了、嗯、
2: 啊，别人能睡几个小时，我一个小时都不能睡，哎呀，
0: 嗯，
2: 头就很胀发抽，人特别焦虑 啊，
0: 啊，
2: 急躁，而且脾气也不好啊
0: 啊。
2: 今天我还跟孩子说呢，我能遇到胡老师啊，这是我多大的福分啊！现在我能这睡眠改善啦、啊，睡得可好了。
0: 嗯。
2: 哎呀，不用一直在床上躺着等到天亮了。
0: 嗯嗯嗯。
2: 哎、啊，困了我就能睡。
0: 这是难得的这个改变的，你、
2: 啊、
0: 说对不对？嗯、
2: 是的，是的啊。哎呀，胡老，你说太对了，我现在梦也少了啊。
0: 啊。
2: 再也不用躺到等天亮了，我现在可真是太开心了。
0: 嗯，真是变化太大了啊！这些痛苦得到很好的纠正了，这是难得呀，是吧？
2: 是是的，胡老啊，还有我这个胃呀、嗯那才是见效最快的，一个来月的时候就能正常的吃饱饭了啊。
0: 嗯嗯。
2: 以前根本哎呀没吃几口饭啊，胃就胀的吃不下去了。
0: 嗯。
2: 现在我都能吃一大碗饭啊。
0: 嗯。
2: 还有我的肠道啊、
0: 哎，
2: 原来一直不好。
0: 嗯。
2: 哎呀，我这是30-40岁有胃病的时候啊，我到处看医生 啊，
0: 啊，
2: 吃中药都没有改善。后来慢慢的胃病发展到就是先是胃窦炎，胃溃疡，再就是球部溃疡，然后就是慢性胃炎，
0: 嗯，
2: 然后糜烂性胃炎，最后发展到重度的糜烂性胃炎。
0: 你看看，这个往往容易恶变呐，啊。所以他的这个胃的这个胃窦炎和糜烂性胃炎，这是非常麻烦的一种毛病，难治的一个问题呀、啊，是不是？
2: 是，后来再没就没办法吃药了呀，什么药都吃不了，再发展就连带着肠道也不好，这个大便也不成形，破破糟糟的。哎呀，那个时候我1.63米的个子，只有83斤，
0: 嗯嗯嗯，
2: 哎呀，瘦的不像人样。
0: 嗯嗯，
2: 现在我用了胡家老膏之后啊，哎，大便也成型了，
0: 嗯，
2: 现在颜色也变了，都是黄色的，但是偶尔还有点就是那个汤便，哎，我觉得可能是我这个脾胃虚弱时间太长了，
0: 过一个阶段绝对能纠正过来啊。胡家老膏治疗这些疾病是绝没有问题的哈。
2: 是啊，我还得继续养着，毕竟这都啊几十年的病了。哪能这么快就好、
0: 嗯、没错
2: 嗯，这我都很知足了啊、
0: 嗯、
2: 我相信这个胡家老膏肯定能让我这个肠胃恢复得健健康康的啊。
0: 放心吧，绝对没有问题啊，因为我治疗这些疾病用胡家老膏那就太多了啊，都能够得到相应的非常好的效果啊，这是必然的。 嗯，
2: 嗯，对，胡老师，我跟您说，我之前做过一次体检，在肺上发现了一个非常小的结节
0: 啊，
2: 只有3毫米。因为我天天听你节目、
0: 嗯、
2: 我知道身体里边凡是长个结节呀、啊、囊肿啊、增生之类的、都是情绪，跟情绪有关啊。
0: 没错，跟情绪确实有很大的关系。 嗯，
2: 嗯，
0: 这个肿物有关系的。嗯
2: 嗯，也是因为那段时间我的情绪确实有问题，我父亲走了以后
0: 啊，
2: 我家里又出了点事儿，确实是有点不幸吧，所以这又有了肺结节啊。
0: 嗯，
2: 我前两天刚上医院做了体检
0: 啊，
2: 哎，我这个小结节啊也没有了，脑梗啊，
0: 看看，
2: 还有心肌缺血也不用担心了、
0: 啊、你看看多好、
2: 嗯、
0: 不仅一种疾病好了啊，多种疾病都一块儿消除了，得了这么好的改变，这是难能可贵的，你说对吧？啊、
2: 对，这一下听您的节目，用上这胡家老膏之后啊、
0: 嗯、
2: 哎呀，我是有很多方面的改变，睡眠也好了、
0: 嗯、
2: 肠胃也好了，我现在都长胖了，长了13斤了、
0: 啊、
2: 情绪也正常了、
0: 啊、
2: 整个身体好了不少、
0: 嗯、多好啊，这是难能可贵的、
2: 嗯、
0: 啊，让咱们高兴，而且是咱们健康已经回来了、嗯，太好了，
2: 是
0: 不是、啊？是，
2: 我确实特别高兴，真是多谢您了，
0: 嗯、
2: 多谢胡老。
0: 别客气
2: 啊，
0: 主要您的福分呢、啊。
2: 要不是你给我们带来的胡家老膏这么好的药，我都已经开始放弃了，
0: 嗯、
2: 我都不想治了，因为我这么多年也真是没少治， 我中药西药都吃了，保健品也吃了很多很多，我家里人都不支持我。
0: 该用的都用了，是不是？
2: 是的是的啊，他们都说我没有病，其实有没有病我自己能不知道吗？
0: 那可不是吧。
2: 啊，我都那么瘦了怎么办呢？
0: 体检已经发现有问题了，说明是真的。

0: 要哪里看呢？所以听见你这个胡家老高的时候，我就是赌了一把，然后哎赌赢了，
1: 赌赢了。
0: 所以我也跟这些病友们说，不能放弃。如果放弃了，你就没有希望了。
1: 没错，啊，
0: 所以我
1: 太好了。那么为什么您这么些病？啊，过去用了那么些方法，也走了很多的大医院，都不能得到解决，而只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很快的有一个很大的转变。为什么呢？这个咱必须得追究他的这个原因，就是咱们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的作用。咱们总说本源本源，什么叫本源呢？咱们身体能够维护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就是咱身体里这几种东西：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这些个东西如果满足了，好了，咱就没病，没问题。所以胡家老高他最大的优势就是解决这问题，啊，激发了这个本源。发挥了它应有的功能，所以使得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脏器啊，它的本源物质的滋养发挥了作用。这种发挥了作用以后，然后又把本源回归回去，怎么样呢？就使得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本了，解决了发病的源头了。所以这是最好的一个治疗疾病的方法呀。
0: 是啊。我决定一直跟随胡老师您的脚步，跟着您走下去。
1: 那就对了，现在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是太难得的了，继续的话，您的结果会更好。
0: 谢谢您，胡老。
1: 好，别客气，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好的，再会。
1: 好，再会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那是胡老师啊。
1: 是的，您请讲吧。啊。
3: 哎呀，胡老师啊，今天呢，我太高兴了。我那个今天是我85岁的生日。我能够和这个胡老师那个直接交流，我感到太荣幸了。
1: 我也为您高兴。
3: 我是河北省秦皇岛市。我叫朱昌盛。我和老伴了，两个人同时服用胡家老高有3个月了。在这3个月的过程中啊，我们收获了很多的健康。我先说说我老伴。我老伴儿呢是那个30多年的高血压和30多年的那个老风湿关节疼。那个不用这个老高以后呢，他原来那个血压呀达到180-190的，低压达到80-90。这个不用老高以后呢，高压在140-150。低压70-80，降了很多。这些年呢也没这么明显的效果。这个他那个老风湿啊，原来走路啊都掌握不住方向啊，走着走着就往前跑，就摔了好几次跤啊。
1: 你看看多厉害呀，是吧？
3: 啊，很厉害呀，现在那个都没有这种现象了。原来呢那个睡眠也不好，那个经常那个半夜起来睡不着觉，都看电视去了。这个通过服用老高以后呢，这种现象都没有了。原来还总那个眼睛啊还是白内障， 白内障厉害到什么程度？

0: 是那个五米以内，这个看人的模样看不清楚了。
1: 嗯。
0: 现在呀，能看出二十多米远去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
0: 那个人来了，比原来也进步多了。他那个原来他那个腿上他也不爱动弹呢，现在觉得，哎，他勤快了，他那个那个家务活也爱做了。一会儿那个吵吵的，一会儿毛桌子，一会儿擦着板凳的，现在看着他非常勤快的、
1: 哎哎、你看看改变多大呀，是吧？
0: 进步忒快，我也很高兴。这个、哎，现在再说说我自己。
1: 好的。
0: 我自己呀、
1: 啊，
0: 量血压的时候，都达到189。
1: 哦。
0: 可现在我比他还好。
1: 嗯、
0: 我现在那个量血压的时候，四回有八回，都说您的血压正常。
1: 嗯，好，太好了。
0: 我现在
1: 效果多快呀、
0: 啊！心里有底儿了，嗯、
1: 啊，
0: 心里有底儿了。我这个血压就肯定高不上去了。
1: 嗯，
0: 我一片降压药也不吃，
1: 嗯、
0: 现在就达到这个水平了。所以我感到个心情啊，是很高兴。心情也很平稳、
1: 嗯、
0: 我有这个胡家老高这个那个保家、
1: 啊、
0: 我什么都不怕了。
1: 嗯，
0: 吴老师啊，您就是
1: 啊
0: 有一颗佛心呐、
1: 啊、
0: 您那个把全国的那个这个佛光都照到全国人的这个患者身上去了、
1: 嗯、
0: 都让那个全国的人患者都得到健康的守护了。这都是一个胡老师的辛苦分不开的。
1: 这是胡家老高的效果，也是他的作用、
0: 哎、
1: 这太好了。
0: 哎，效果非常好啊。
1: 嗯嗯，
0: 还有这个刘老师的那个耐心的那个辅导、告诉我们怎么样服药、怎么样的调整药量。再一次还得感谢感谢这个刘老师。
1: 嗯嗯嗯，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服用胡家老高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这个听众。那么让更多的病人呢、啊
0: 哎、
1: 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北原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巨大作用。根据您刚才所说的这个病情的这个过程、
0: 哎
1: 我对您有一个下步的建议，老朋友啊，就是效不更方。咱们既然效果这么好，咱们就接着用。
0: 哎，肯定接着用。
1: 对对对。另外，咱们争取把病彻底治好了。这次我们俩通完电话以后啊，
0: 对对对
1: 啊，再继续服用3个月的胡家老高，目的就是说、
0: 哎、
1: 让咱疾病康复为止。
0: 好好好好，
1: 咱先说到这儿吧，啊，再见，哎，
0: 哎，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胡老师。
1: 好，欢迎你啊。
3: 嗯，你这个讲课也讲得太好了。
1: 哎，好，
3: 我呢
1: 谢谢，
3: 就因为用了你家的胡家老膏，这身体都好了。所以呢，我也希望呢，你也能身体健健康康的。
1: 哎，好。
3: 我呢，跟你说一下我这个病情。
1: 哎。
3: 我呢是有先天性的心脏病，
1: 嗯，
3: 我今年这是59岁了。
1: 哦，
3: 我从8岁那年就开始就发现有这心脏病的，
1: 啊，
3: 当时科学，
1: 嗯，
3: 完了以后呢，我妈和我爸呢给我报到长春军医大，人家大夫看完以后啊，说这孩子回家以后啊，想吃点啥就给他买点啥吧。活不了多长时间了。
1: 嗯嗯嗯。
3: 完了以后这半来月或者一个来月呢，我就吐这么一回血。
1: 嗯。

0: 不是说天天总吐，就是吐一回吧，也不少量呢。就是咱们家那个瓷盘子得半下子吧的啊。你说那血呀，也不知道从哪儿来的。
1: 嗯。
0: 但是吐到15岁呢就不吐了。
1: 哦。
0: 可能是因为我成人了，来例假了，就不吐血了。
1: 啊啊。
0: 完了呢，我就该干嘛就干嘛。这不到后来我上了班儿。你看过去老人都说上班吧，闺女到时候呢能有个劳保，这是啊，
1: 就是
0: 我爸不就给我找人吧，这不整个他们单位去上班了。
1: 嗯，
0: 再后来上到20多年班我就下岗了。
1: 哦，
0: 下岗那年吧，手啊脚啊都是那种紫的，缺氧，嘴唇也紫。
1: 对对对对，缺血缺氧。
0: 这不到这到2015年的时候我就不行了，这个心脏病就严重了。就是说吃西药啊中药什么打针都治不了了。去医院以后啊，医生都不收我了。就我闺女说呢，就赶紧的给你妈送大医院去，不走啊就得死。这不是后来呢又去了长春的吉大医院，来了个北京的教授给我会诊，说他做不了。他说我这个心脏病他什么2尖瓣3尖瓣，说中间有个血管长得歪，它不直。说这个血管不没法整，他们手术不了。这是没办法的，我们就回来了。你说我闺女啊，她不死心呐，就到处打听，就打听这个北京阜外医院，说有个教授啊能治我这个病。我坐着轮椅上的高铁，费了老大劲了，到了北京。结果呢，人家还真收我了，说能治。这不是当时我做了那开胸手术吗？做的还挺好的，也挺成功的。但是没根治。因为我这个肺呢就一个肺工作，一个肺不工作。那个教授呢把我这个2尖瓣和3尖瓣都修复了。但是有一个关闭不全的地方只缝了一半，还有一半没缝。说因为我这个肺不好，他说缝上吧怕我上不来气儿了。你说为了治病啊，我把那楼都卖了。你说我闺女为了救我都花了11万块钱，3个人跟着去北京住了1个月，拉了5万多块钱的饥荒。你说刚开始头一年还真的是挺好的，但是也觉得舒服了。但是后来不是越来越不行，越来越不行。你说洗个头发都是奢望啊，上个澡堂子那就更不行了。
1: 没有这种
0: 那天坐在澡堂里边洗澡，那天坐在澡堂子里洗澡都犯病了，洗着洗着都犯病了，说实话，胡老，其实我用上胡家老膏吧，其实纯属是偶然的。我做完手术之后不是大伤元气了，然后呢晚上里也睡不好觉了，就天天呢靠吃安眠药吧，怎么顶着。但是也不是个事儿了。你看我闺女啊就给我买的这个胡家老膏，说是能修复本源，想让我睡觉吧能睡踏实点儿。这结果我用了之后呢，真的是一个大惊喜啊，这啊
1: 也是一个大的转变的，是不是？
0: 对对对，是。在我用上胡家老膏之前不，我连个下地我都费劲呢，还睡不着觉。就干躺着，可折磨人了，这就啊。吃上这个药之后呢，我一到晚上啊，这个眼皮就感觉可沉了啊，到点就困了。就觉得这个心神呢就平静了，这就啊。就有那种想睡觉的感觉了啊。
1: 这说明咱们的心功能得到很好的纠正了，是不是？
0: 对对对，是。我就感觉这个心呢也就不沉了，也不紧了。因为越睡不好不就越影响心脏。这睡眠好了呢，心脏就都舒服点了，这就啊。再加上我本身这肺子不好，

0: 谁也没招。给我做手术的教授都说了，说我的活到现在呢，他说你都是个奇迹啊。现在呢，我吃胡椒老高，这都快一年时间了。
1: 啊，
0: 身体啊，要说一点毛病都没有，那不可能。但是呢，最起码的，我能自己在屋里边吧，哎，溜达溜达转转，能自己吃饭了，赶走了。
1: 你看
0: 喘气儿吧，觉得不费劲了，这回这啊。
1: 太好了。这说明咱们用了胡椒老高以后，你的心功能得到很好的改善啊。心和肺是有联系的，如果心功能不好，肺功能也不好啊。所以曾经多次咳血，这是必然的啊。咱们用了胡椒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是非常难得的，你说对不对？
0: 是是是啊。就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好像啊，整个五脏六腑都湿润了那种感觉啊，有那种精气了，那种本源的力量了，在滋养着我这心肺。哎呦，就感觉特别好，特别舒服啊。
1: 这个变化多大呀，是不是？
0: 对呀，我现在能干点轻巧的活了，啥都不受影响了。我觉得呀，这会儿已经非常非常不错了啊，真的是特别高兴的呀啊。那胡老师，你看我的，有一个好姑娘，有一个好丈夫，我都依着我，是我的福气这样啊。
1: 没错。
0: 我呢不想因为我一个人呢，这个家就破裂了啊。我跟胡老说一些心里话不，我什么我都不羡慕。谁有什么多少钱呢？我也不羡慕。我就羡慕我有个好身体，这回这样啊。
1: 对，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呀、啊，是吧？
0: 对对对，是，这个也是我最大最大的愿望了啊。这就是我养了一个好闺女，我真的是啊，这个孩子我没白养啊。我呢一定不能辜负孩子的期望，我得呀得坚持治病。这个胡椒老高呢，我这不吃了一年呢，都有这么好的效果了。我想啊，我一定得坚持吃下去。
1: 对，
0: 我都治了一辈子的病了，再用多少时间呢，我也不怕了啊。胡老，我真的是特别谢谢你啊，让我知道了这个胡椒老高，让我重新来有了生活的希望了。
1: 就是，
0: 真的是太感谢你了，胡老啊，太感谢
1: 你
0: 了。你
1: 别客气，主要这是你的福气啊。选用了胡椒老高，这是对了啊，是非常难得的。因为很多人接触不到这个问题，您正好用了这个胡椒老高啊，起到这个本源疗法的作用，所以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啊。
0: 对，所以呢，我这次必须我坚持用到底，把身体治得好好的。
1: 好，
0: 我这辈子都不白活着呀啊。感谢你啊。
1: 好，别客气，这是你的福气，也是你们全家的一种幸福啊！为什么你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啊，主要是胡椒老高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啊，这里头包括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那么这些个功能得到很好的提高，它激发起来了，这是跟其他的任何一个药物不能比的。你为什么这个先天性心脏病这么难治呢？因为先天性心脏病是十几种，难治的有的非常复杂，就根本不能做手术啊。所以您这个纠正依靠什么？没有任何药物和方法。那么胡椒老高他的本源疗法就是刚才我提到了，激发了他的能量了，激发了他的本源了，这个能量激发出来啊，您这个病就不怕了啊。
0: 对对，
1: 所以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包括咱们的一个心脏的问题、肺功能的问题啊，好起来了，这是难得。为什么呢？
0: 是，
1: 就是回归了你的本源。说通俗点，就是把你这个本源的这种能量啊，气血激发出来，然后让你回到身体来，越来越充填你这种本源功能，所以你就活跃起来了。好了，你这种能量就来了，这是难得的。
0: 是，
1: 这是咱们治病养生啊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大家过去不认识它啊。咱们120多年了，传下来一直到现在，咱们。

0: 朋友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不仅您这种毛病，您的心脑血管病的，您的心脏的问题，您的肺功能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咱们全身心肝脾肺肾这些脏器的功能啊，它的能量都激发起来了，他会有这么好的效果。您呐、非常幸运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难能可贵啊、珍惜吧老朋友、咱们经济不受负担、人不受损害、还得到这么好的结果，难得不难得，
1: 对对对，
0: 是不是、我祝贺你、好吗老朋友、
1: 好的，再次感谢你啊胡老啊，谢谢你了啊，
0: 别客气，就这样啊，你坚持老朋友、你会得到比现在还好的结果、那是无法无的、
1: 谢谢您了、
0: 祝贺你、好老朋友、就这样、
1: 好的，我相信
0: 再会吧，
1: 会坚持下去的 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由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昆明剧院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第16届云南省青年演员比赛决赛将于9月2号到11号在昆明举行。本届比赛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云岭正青春、意愿绽芳华为主题，戏曲、话剧、舞蹈、杂技、音乐三大门类共16场比赛。所有比赛实行惠民票价，每张30元。诚邀您走进剧院，见证云岭青年的蓬勃力量与艺术热忱。详询电话0871-6316-9950。
2: 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3: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搭。
2: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3: 九七月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5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2: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九七医院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

0: 媳妇来一套。
1: 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场，进入商城下单。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4: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3: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4: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3: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4: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2: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5: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6: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电梯上行 Going up， 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8: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2: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8: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7: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9: 健康是我们每个人最大的财富。
10: 别人身体年龄有关。
9: 守护健康，让生活更加美好。七彩健康，快乐相伴。
11: 各位下午好，欢迎来到七彩健康，我是金潇。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和我们健康息息相关的一个话题。很多得了恶性肿瘤的患者呢，在治疗过程当中其实是存在着巨大的痛苦的。比如说在治疗过程当中要进行手术啊，反复的化疗、靶向免疫放疗等等，这些治疗呢可能会带来躯体的损伤，然后又叠加上很沉重的心理压力，家庭负担也变重了。但是呢，却很少有人知道在这个治疗过程当中有一个疗法叫做姑息治疗。很多人可能隐隐约约听过这个名字，但是具体姑息治疗是什么，它到底有什么用呢，它了解的不太清楚。那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会把这一个可以帮你在困境中减少痛苦，给你生命尊严和生存希望的诊疗道路姑息治疗详细的来和大家聊一聊。为大家邀请到一位专家，他是来自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肿瘤科的主任副主任医师杨静。杨医生会仔细的跟我们讲清楚姑息治疗到底是什么，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杨医生。杨静，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肿瘤科主任、副主任医师，云南省抗癌协会第7届理事会常务理事，云南省医师协会肿瘤转化医学医师分会第3届委员会常委，云南省医学会第3届肿瘤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从事肿瘤姑息治疗。

0: 疗超15年，擅长肺恶性肿瘤、消化道恶性肿瘤等常见肿瘤的规范诊疗，恶性肿瘤极危重症救治、肿瘤并发症与合并症的治疗、癌痛的规范诊疗、肿瘤营养治疗及终末期患者安宁疗护等。
1: 好的，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请出今天的嘉宾杨静医生。你好，杨医生。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好的，那今天呢，就要请您来给我们科普一下关于姑息治疗的话题了。其实姑息治疗这个名字很多人可能听都没听过，但是呢，有一个另外一个词大家是听过的，叫临终关怀，就是这个人已经他的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了，他的就是救治的空间已经很少了，那他身体可能会承受着巨大的痛苦，这个时候呢，医生就会给他不限量的使用一些止痛的呀、麻醉啊，让他大幅度的提升他的质量，让他不用在那个痛苦当中去等死，让他有尊严的过完他生命的最后一段路。那这个临终关怀呢，也是现在很多人非常关心的一个内容。但是提到姑息治疗呢，很多人会把它和临终关怀把它搞混掉，可能会觉得那就是让我放弃治疗了，是不是让我去等死了，就会有这个误区。那首先呢，今天我们就要请杨医生来给我们讲讲他到底什么是姑息治疗，姑息治疗是不是放弃治疗。
2: 好的，主持人，其实姑息治疗的话，它是一个广义的一个名词，我们很多就是肿瘤病人可能就是会把这个姑息治疗和临终关怀，还有一个现在比较也是那个比较热门的一个词叫安宁疗护混在一起，其实它是三个不同的一个概念。像我们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临终关怀，它是在我们的肿瘤患者的最后几天或者是最后几周，以减轻痛苦，比如说疼痛等等这些为目的的一个关怀的一个方式。像我们的安宁疗护，其实我们在我们这个行业里边，我们通常说的它是一个狭义的姑息治疗，它通常是在那个患者最后的一个阶段，也是以减轻患者的痛苦为主。比如说有疼痛的病人，我们通过止疼处理，然后让他不疼痛，然后这样子的一个照顾。然后而我们说的姑息治疗，它其实是一个广义的一个抗肿瘤治疗，在肿瘤的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也是贯穿我们整个肿瘤的那个从诊断到一直到最后阶段的一个全程。然后姑息治疗的话，它其实就是通过我们那个缓解病人的一个痛苦，然后早期进行诊断，早期进行干预，以改善病人的生活质量，延长生存为目的，而不是以治愈性的去治疗肿瘤为目的。通常我们在那个临床工作当中，我们的姑息治疗除了对病人的一个症状，比如说疼痛、营养不良或者是一个肠梗阻的治疗以外，我们还有一个姑息性的抗肿瘤治疗。我想主持人就是说，还有就是听众朋友可能对这个姑息性的抗肿瘤治疗这个词可能会有一些就是陌生。
1: 对，它是什么意思
2: 啊？对，就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就是说去沟通的，就是这个姑息性的抗肿瘤治疗，它包括我们比较常用的一个化疗，比如说姑息性的化疗，在一个肿瘤的病人他发现的时候已经有转移或者是手术不能切除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来进行的化疗就叫姑息性的化疗。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姑息性的手术治疗，就我们可能一听到手术就觉得只有早期的患者才需要用手术的一个方式，其实不是的。像我们有一些病人他在诊断疾病的时候或者是疾病的过程当中出现了肠梗阻的情况，然后有急性肠梗阻或者是穿孔出血，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对它进行手术治疗，就是我们所谓的造瘘，就是把肠子接到腹壁上有一个造瘘带，其实这个就是叫姑息性的手术治疗。另外我们还有放疗，放疗也是我们肿瘤治疗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手段。那有一些放疗的病人他是以根治为目的的，但有一些病人他只是为了减轻那个症状，比如说有骨转移的病人，我们去做姑息性的放疗，放疗他骨转移疼痛的部位，然后来达到一个局部杀灭肿瘤、减轻疼痛的一个目的。另外一个还有就是我们大家经常就是听到的一个靶向治疗，像有一些晚期的一些肿瘤病人，比如说我们的肺癌做基因检测有驱动基因突变的，然后我们就会选择用相应的一些靶向药，这个也是属于我们姑息性的靶向治疗。另外一个就是现在一个免疫治疗也是一样的，一些晚期的病人通过检测他适合用这些免疫药物，那我们也 会进行一些免疫监察点抑制剂的一个治疗等等，就是有很多的就是

0: 息治疗的一些手段。谢谢。
1: 我听起来好像是个很完整的系统，比如说有一个患者他患上了恶性肿瘤，然后呢他要经历一系列的放化疗，然后还有手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会出现各种的并发症，然后他自己心理压力也大，他的家属也感到很痛苦，就是整个家庭都沉浸在一个痛苦的环境中。这个时候呢姑息治疗登场呢，就是首先这个姑息治疗呢他会给你解决并发症的问题，然后会给你解决你疼痛的问题，会给你解决你营养不良的问题，把你出现的在这个治病的过程当中出现的种种让你生活质量大幅降低的那些问题，它都会一对一的来帮你解决，那让你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不那么痛苦，你的家人也不再那么受折磨，然后你个人的生活质量也能得到大幅提升，然后呢还会有利于你的治疗，会让你的治疗往一个更有益的方向去走，大概可以这么理解吗？
0: 是的，主持人，我们姑息治疗的意义就是为了改善患者的这个生活质量，减轻痛苦，同时也是为了就是延长生命，就是通过一些姑息性的一个抗肿瘤治疗或者是一些辅助的治疗，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肿瘤的营养治疗等等，还有一个就是病人的营养那个就是说能够得到很好的这个治疗，他的免疫力提升，对他的就是能够坚持抗肿瘤治疗，就是我们所谓的耐得住，身体的耐受能力是有好处的。
1: 对，就是改善了那种我们印象当中的他一患了这个恶性肿瘤从此之后就病恹恹的躺在床上再也没有力气起来，然后人瘦的形销骨立，然后一家人也愁眉不展的，整个姑息治疗其实就是为这个系统服务的，可以让他解决那个很被动的状态，可以让他提高生存质量更好的活着。那我就想问再多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姑息治疗现在有多少人他们了解这个得了恶性肿瘤的，他了解我能够做这个姑息治疗，我会主动的来寻求姑息治疗，那在这个您的十多年的临床经验当中这个患者他们对这个姑息治疗的了解状况是什么？
0: 其实这个也是今天能够到咱们广播电视台来做这个专访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目的。其实在这个姑息治疗里边它那个存在着一些很多的误区，然后主要是在认知的误区，这个是不仅仅是在我们的患者和家属，其实在我们的医护团队里边也有这种误区。像我们有的病人和家属他可能觉得我这个得了这个肿瘤，然后只要没有手术的机会就视为已经没有办法了，就治不了了，所以可能就会存在就是放弃，要进入姑息的话就是等于放弃治疗，等于不去治疗，可能就说我们
1: 他就会有这个误解。
0: 哎，对对对，可能就是在我们汉语的意思就是这个姑息的话可能就是去对无原则的去纵容不加限制，
1: 算了，
0: 对对对，
1: 算了吧，
0: 我就不去治疗了，
1: 放任自流吧。
0: 对对对，姑息治疗那可能就是我就放弃治疗了，
1: 感觉这个名字没取好啊。
0: 对，其实可能就是一个误区，一个认知的误区。还有就是我们的医护人员，其实我们在工作当中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病人在其他的科室不在肿瘤专科，然后就说得了肿瘤，然后诊断了以后，甚至就说医护人员就会建议，就说特别是晚期的病人啊，主要是晚期的群体，医护人员可能就会建议啊，治不了了，已经晚期了，回家吧，回家，比如说可能就说给他高高兴兴的
1: 想吃点什么，吃点什么，想喝点什么，
0: 对对对，
1: 喝点什么，
0: 哦，
1: 这句话听见好可怕。
0: 对对对，所以我们觉得不光是我们的患者群体，包括我们的医护的这个队伍里边，也是需要进行一些宣传和科普的。
1: 是的，那现在今天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来给大家做这个科普。我就想先了解第一个问题，这个您刚才说到可以对病人的身体的这个疼痛啊，还有这个营养不良啊，种种让他痛苦让他生活质量降低的症状可以帮他控制。那我先举个例子嘛，比如说癌症病人他的疼痛是非常降低他生活质量的，相当折磨人的，那姑息治疗当中对这个疼痛的控制能控制到什么度？
0: 我们对疼痛的这个控制，就是说姑息治疗的里边我们最核心的最重要的一个板块就是让患者无痛。其实这个
1: 可以一点都不痛吗？
0: 对，就是说我们的目标是让患者无痛，可能我们那个做不到完全无痛，但是我们能够把疼痛控制在病人能够耐受，不影响到他的日常生活或者是睡眠，不影响到他的那个活动，这些方面我们的目标是要达到这样的。
1: 比如说疼痛分十级啊，我可能痛起来的时候，某一些恶性肿瘤痛起来的时候可能达到八级以上的疼痛，那在姑息治疗里面这个疼痛可以降到几级？
0: 姑息治疗的目的就是在小于三分以下，我主持人所谓说的十级其实就是我们的疼痛的那个就是数字评分法，就是零分是不疼的，一

0: 到三分是轻度的疼、
1: 嗯、
0: 然后四到六分是中度的，七分以上是重度的，十分的话被我们认为是那个九到十分是极重度的疼痛。我们的目标是无痛，如果不能够做到完全无痛，那至少要让病人的疼痛要降在三分以下。
1: 哇，三分的疼痛就是差不多一根皮筋弹在我身上的那个痛感、
0: 嗯、
1: 差不多吧，
0: 有点没有那么痛，有点、
1: 啊、还比那个还轻。
0: 对对对，就是说病人轻微。我们疼痛的话其实这个也是想要跟就是说大家普及的一个，疼痛的话它是一个主观的症状、
1: 嗯、
0: 它已经被列为五大生命体征，就是体温、血压、然后心率、呼吸，它已经被列为五大生命体征，可见这个疼痛对病人的影响是非常重大的、
1: 嗯、肯定是这样的。
0: 是的，所以就说疼痛它是一个主观症状，病人说疼就是疼，病人说有多疼就有多疼、
1: 嗯、
0: 所以我们的治疗的原则就是相信病人，所以这个评分他觉得他能耐受，比如说有的病人他在三分四分，但是他觉得我能耐受，我不需要再额外的处理，那这个也是可以的、
1: 嗯、
0: 有的病人他觉得一分
1: 他就怕疼
0: 两分对、
1: 嗯、
0: 我都不能接受，那我们的目标可能就要到零分。
1: 那又有一个问题、
0: 嗯、
1: 据说止痛药用久了会成瘾的对吧，还会损伤我们的什么肝脏啊，这个说法我早就听过了。那现实中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你给他用那么多的止痛的这个手段上去，他会不会成瘾，会不会损伤其他的身体器官？
0: 嗯，这个也是一个误区，关于在疼痛的治疗的一个误区。可能我们国家因为这个鸦片的这个影响，所以就说大多数人的话对这个止疼药一听到是那个大烟提取，
1: 对，是害怕的，
0: 对对对，就会心理上就会有一种排斥。其实这个那个阿片类的这个止疼药然后用对了它是不会成瘾的，然后就说如果说是出现一些成瘾或者是一些特殊情况，那也是一些个体化的，比如说用药不正确，或者说它有一些基础的我们叫基线的一些问题导致。但是大多数人使用这个阿片类的药物是安全的，你只要遵从医嘱规范的去做治疗，然后我们会把这些，就是因为我们在医生用药的时候我们会知道这个药物它常见的那个不良反应是哪一些，我们有一些会提前处理，然后病人在用药的过程当中比如说他出现什么便秘、恶心、呕吐，或者说是小便解不出来了，或者说是那个出现一些意识不好这些情况，医生都会做一个提前会做一个基线的判断和一个评估，然后就是说如果出现这些我们会做分析和做相应的一个对症的一个处理、
1: 嗯、
0: 所以大家完全不用去担心我用了这个阿片药是不是我就会成瘾或者会出现什么严重的并发症，就像抽大烟一样的会戒不掉什么之类的、
1: 哦、
0: 就不用去顾虑这方面的问题。
1: 在姑息治疗当中医生给他们使用的这些止疼药是阿片类的那种强效的止疼药，但是呢是在严格的监控和科学的剂量的把控下来使用的，所以不会既不会成瘾这个问题，也不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其他的更重的负担，对吧？
0: 是的，就关于这个我想多说几句、
1: 嗯、
0: 我们在那个癌痛的治疗里边我们叫那个以前就是传统的是三阶梯，现在当然已经上升到四阶梯治疗了。我们的阶梯就是根据你病人的疼痛程度，比如说轻度的我们可能不用阿片类的药物，可能会用一些我们叫非载体类，比如说我们熟知的什么芬必得、依托考昔这一类的药、
1: 嗯、
0: 然后在中度以上的疼痛我们会选择那个阿片类的，就是强阿片类的药物，比如说我们熟知的羟考酮、吗啡一类的药物，然后我们的剂量的话也是需要通过滴定，从一个起始的一个小的剂量开始用，然后逐渐能够达到就是病人能够就是耐受不疼，然后就说这样的找到一个合适的剂量来给予，而不是一来就会用很大的剂量、
1: 嗯、所以都是在监控范围内的、
0: 啊、对，
1: 这个说到疼痛我挺有这个是感同身受的，因为我有一次胆囊炎发作、
0: 嗯、
1: 当时我真的是疼到已经站不起来、嗯、我觉得我疼到眼瞳都涣散了、
0: 嗯、
1: 就完全躺在沙发上一动都不能动了、
0: 嗯、
1: 后来去了医院之后他给我打了一针止痛针，我真的就是觉得啊，重获新生，由完全不能忍受的疼痛到那个疼痛慢慢在我承受范围内，我可以站起来行走了，我可以基本回家去了，我真的是觉得那个时候的止痛针就像救命的良药一样。所以让这个病人不疼，让我们的身体在一个可控的这种疼痛环境内让我们的身体舒服，我觉得这一点对病人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接下来就下一个问题要引出来了，就是哪些病人的病症它适合来做这个姑息治疗呢？
0: 其实所有的肿瘤病人都需要进行姑息治疗，像我们早期的肿瘤病人他也是需要姑息治疗的。比如说我们早期的患者，他如果说进行了那个手术的治疗，

0: 在五一手术期，它如果存在着营养不良或者是其他的合并症、并发症或者是疼痛，那个我们也应该要进行一个干预，这也是我们姑息治疗的一个内容。
1: 嗯，
0: 还有一个做了手术的病人，可能术后会出现一些功能，就是因为你手术功能的那个导致一些我们器官功能的障碍或者是一些并发症、合并症，比如说我们肺癌的病人做了肺上的那个手术切除，可能会出现胸闷呀、气促呀，就是肺功能有受损，那这个也是需要进行一个手术后的肺功能的一个康复训练、一个治疗。还有我们一些胃肠道的、胆胰的一些病人，他做了手术以后，他的那个解剖的那个就是解剖结构已经发生了改变，他可能会出现一段时间的胃肠功能紊乱的一个状况，这些也需要姑息。还有一个我们的胃癌的病人，就说做了手术以后会有一个并发症叫胃瘫，就是做了手术以后就是胃肠不会动了，所谓就是胃瘫，就是像这样的这种并发症的话，也是需要我们进行及早的进行一个姑息治疗，比如我们中医中药的一个康复的一个治疗。
1: 我明白了。在肿瘤患者的做完手术之后，他出现的所有并发症，哪怕是有点气短啊、胸闷啊、还有吃东西不舒服啊，所有的这些让他生活质量下降、让他不舒服的症状，在姑息治疗里面是全管的。
0: 对，包括
1: 每样都给他治。
0: 对，包括我们手术以后的病人需要化疗的，化疗以后出现骨髓抑制呀、神经损伤、手足麻木、口舌没有味道、乏力等等，这些的话也是需要我们进行姑息治疗的。
1: 都管哈。
0: 对对，都管。
1: 那真的是管的范围挺宽
0: 的
1: 但是听起来这个不是一个科室的事儿啊，这个好像是个综合科室的事儿啊。
0: 对，这个就需要多学科的协作，像我们的医院里边，我们的团队就包括了我们的中医科、康复科，还有我们的介入科，包括我们的内镜就是消化科，还有我们的那个就是外科，我们重点的还是我们的中医康复和介入等等，就是都是需要多学科来都共同协作，能够减轻病人的这种痛苦。
1: 那这个姑息治疗是要整合一个医院全部的资源来做这个姑息治疗？
0: 对，这个可能也是我们综合医院来做姑息治疗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优势，因为我们的综合能力都比较强。
1: 好，听起来这个肿瘤患者，特别是恶性肿瘤患者，在治疗过程当中真的是充满了希望的。现在有那么好的手段，那么好的疗法，可以帮助你减轻你所有的不适啊！可以，其实我真的是觉得有点像找了一个全方位保姆，哪里有一点点不舒服，全部都给你解决掉。
0: 是的，我们就是在综合医院里边，我们的肿瘤内科就是具备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在医疗方面有这样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优势，就是我们的包括你合并着一个心脏的问题，或者是并发了一个心脏的问题，我们也有心内科，感染我们也有呼吸科，然后这些神经方面的问题我们也有，就是说神经内科、外科等等，还有我们的外科团队，还有我们的介入也是我们重点的一个团队里边的成员。
1: 对，
0: 对，
1: 这个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这个肿瘤科真的是可以做到全方位包办，听起来
0: 是的。
1: 好的，那关于姑息治疗呢，其实我们还有很多接下来要跟大家一一来介绍的，稍后呢会进入我们的半点对时，在半点对时之后呢，我们继续这个话题。

0: 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我愿意全然静下来，把每片自己连起来。我可以全然停下来，把每片自己找回来。这是专辑中的一句歌词，也是历经喧嚣与起伏后当下最真实的薛凯琪，因此有了专辑名的灵感。 Every piece of me 是一次回溯自我向内探索的寻找之旅，在歌里找回每一片自己的过程，向外露出的是不修饰、不迎合、不刻意的真实切面。薛凯琪，自由的夜。

0: 愿我们都能在 Every Piece of Me 中完成一场温柔的自我寻找与重塑。我是佳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1: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2: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 还有其他款吗？
2: 必须有，现在97医院商场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2: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微信小程序搜索97医院商场，进入商城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97医院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小程序搜索97医院商城，抓紧抢。
4: 我是一滴水，
5: 我也是一滴水。
6: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7: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6: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5: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6: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5: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8: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9: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1: 蓝色。
12: 航天蓝，
13: 海军蓝。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0: 天使白。
2: 科研白。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2: 军旅绿。
4: 环保绿。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3: 消防橙。
0: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7: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6: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7: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
8: 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6: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5: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9: 健康是我们每个人最大的财富。
10: 别人身体年龄有关。
9: 守护健康，让生活更加美好。七彩健康，快乐相伴。
11: 杨静，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肿瘤科主任、副主任医师，云南省抗癌协会第七届理事会常务理事，云南省医师协会肿瘤转化医学医师分会第三届委员会常委，云南省医学会第三届肿瘤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从事肿瘤姑息治疗超15年，擅长肺恶性肿瘤、消化道恶性肿瘤等常见肿瘤的规范诊疗，恶性肿瘤极危重症救治、肿瘤并发症与合并症的治疗、癌痛的规范诊疗、肿瘤营养治疗及终末期患者安宁疗护等。
12: 好的，半点之后呢，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七彩健康。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杨静医生呢，就在给我们科普一个很多人可能没有听过的治疗方法，叫做姑息治疗。前半段呢，我们已经了解了什么是姑息治疗，它在这些肿瘤患者治疗的过程当中能帮到哪些忙。那后半段呢，我就想来跟杨医生来聊一聊，很多时候我们家里面如果有一个家庭成员不幸检出了恶性肿瘤，检出癌症来了，那家人的第一反应是，我要不要告诉他？不行，我得瞒着他，万一他知道了他不肯治怎么办？万一他知道了他一下子情绪受严重打击，他垮了怎么办？那很多电视剧的桥段里面也有这样的情节，就是全家人都瞒着，不让他知道他得了绝症，然后呢全家人就倾家荡产的去治他。所以我就想跟杨医生探讨一下这个话题。在这个姑息治疗当中，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姑息治疗其实就是在你的肿瘤治疗过程当中，除了手术之外，后续你产生所有的身体的不适，需要治疗的并发症，它全都给你全包了。那还有一个就是患者的心理健康，患者和家庭的家属的心理健康也是他们这个病的一个重要成分。那当出现了家属不敢告诉病人病情，怕病人精神垮掉、身体垮掉的时候，这个在姑息治疗里面，你们是怎么建议他们来解决这个矛盾的？
13: 好的，主持人，刚才主持人的这个问题，我觉得有三个方面，一个就是那个患者不幸罹患了这个检出了这个肿瘤，是否要告诉患者？
12: 对，
13: 在我看来，我觉得这个是患者的一个权利，他应该有知情同意权，他应该有知情权。我们的观念一直是这样子的，但是可能在临床的实际当中，很多家属就是因为担心患者他承受不了，他的心理承受不了，然后就拒绝不让我们告诉病人他真实的病情。有的是不告诉他有肿瘤，有的的话说我是肿瘤了，但是可能不会把病情很完整的去告诉。在我们看来，我觉得这个应该首先第一个，我觉得每一个患者不管他能不能承受，他应该有他的权利，他有
12: 知情权是一回事儿，

0: 但是他能不能承受是家属考虑的主要环节，
1: 对吧
0: ？
1: 我们会建议告知家患者，但是如果说可能家属沟通以后，家属觉得还是从保护患者的角度、
0: 嗯，这个患者心理素质不好，
1: 对对对，我们可能也会做一些配合。
0: 嗯，
1: 然后这个是我觉得这个是患者。

0: 伙呢想从口腔就开始守护我们的健康啊，想把好健康的第一道关卡，现在呢你就可以拨打场外电话就可以报名了。
1: 嗯，那今天能报名啊真的是太好了。但我昨天还特意查了一下，速起官网上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零售价要78元一支。
0: 那要不说小雨你这个人真心气，你生怕咱听众朋友买贵了是吧？
1: 确实啊，毕竟就像老师刚刚讲到的，您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速起蜂胶养护牙膏，第一呢，它的品质是最好的，是速起以制药的标准监管出来的，功能性呢非常强。第二，它所含的钙呀是可以坚固牙齿的，薄荷提取物呢可以清新口气，蜂胶提取物的作用就更大了，它能够抗炎杀菌，清除口腔内所有细菌病毒，综合口腔的菌群平衡，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它的长效抑菌效果，可以说是360度无死角的帮我们把好了病从口入的这一关。就这样的一款全国仅有的功能性的牙膏，每支销售78元，我说实话真心不贵。
0: 理论上讲啊，从实际的作用功效来说的话，78块钱贵呢肯定是不贵的，毕竟呢它给我们保障的是口腔的健康。而咱们老百姓啊，对这种日用品的消耗呢，就是每天都在用的这个日化产品，无论是从品质上还是作用上，更要是精细再精细。
1: 嗯，
0: 正所谓的生活点点滴滴，修得一身正气。啊，养生保健最根本的要义就是将有形的养生之道融入生活的平凡当中。那你就包括吃喝拉撒、洗脸刷牙、衣食住行、喜怒哀乐，这都是我们在生活当中需要面对的。那我们要把我们这些事情能够跟健康结合到一起的话，谁还没事上医院去呀？
1: 没错，只有在日常生活中融入养生的智慧，才能确保在未来的人生中得到身心健康。但是易老师，您必须啊要清楚一点，就是咱们国人呢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如果是买保健品，大家伙都奔着进口国外的这个大品牌买，哪怕多花个大几百，也不看一看咱们国内相对便宜的一些国产的产品。而对于日常消耗品，则是能省就省，能对付就对付。就拿牙膏来说吧，超市要是有50的，那大部分人不会选80的，那么同样要是有30的，就很少有人选50的了。就拿我的父母来说吧，他们会认为反正就是刷个牙，用什么牙膏不一样啊，真要是得了口腔问题就直接去口腔医院。
0: 你说的没错，这就是咱们国内老百姓存在的一个巨大的信息壁垒。
1: 嗯，
0: 那你说买保健品吧，很多人都愿意去买进口的，买国外的，只要是包装盒上贴着英文字母呢，都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反正就会盲目的认为这东西就比国内的好。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我告诉大家伙一个真相啊，这个真相呢也是我在国外的一些世界知名的品牌担任专业顾问的时候才了解到的。
1: 嗯，
0: 就是咱们国内啊，现在很多的一些进口货，国外品牌他们宣传的呢是用世界上某个地区最好的原材料，但实际上呢这些产品都是我们国内的工厂代加工的，用的都是我们国内的原材料啊。就比如说有一款全球知名品牌的澳洲进口的深海鱼油，那具体是哪个品牌我不方便说啊。
1: 明白。
0: 这款澳洲鱼油在咱们国内卖的特别贵啊，几乎所有超市啊药店都能买到。它对外的宣传是选用澳洲深海纯净海域野生的这个深海三文鱼，无污染高纯度，包装上也写着全都是英文，澳洲地图，海洋图案。
1: 嗯，
0: 老百姓一看就觉得这是外国进口的，肯定比国内的好。但我之前在国外的时候，我了解到的是什么呢？这款鱼油用的根本不是澳洲深海三文鱼，更不是在澳洲生产的，它真正的原材料原产地是山东威海大连那边的深海捕捞基地。
1: 哦，
0: 用的都是咱们中国海域出产的深海三文鱼和沙丁鱼，那品质呢依然是全球顶级的水平 啊，就常年的大量的出口，并且是

0: 加工提纯灌装压片等等，全部都是在我们国内的工厂代加工的。为此我还特意去了他们这个生产车间，我参观了一次，他们这个生产标准呢、监测标准呢、有效含量啊，比国外的要求的更高更严格。
1: 嗯，
0: 而这些鱼油加工完成之后直接发到国外啊，然后呢一部分留在国外的这是外国人消耗了，还有一部分换上国外的包装，印上英文字母，贴上这澳洲进口的标签，原路返销回咱们中国了，但是价格却比咱们国内同样的产品高出来五倍八倍甚至十倍。
1: 嗯，
0: 所以我们国内的老百姓以为我们买的是进口货，买的是优质产品，实则是我们这个自己在为品牌溢价在买单啊。所以说国品优选健康购做的就是要
1: 帮助大家打破这个信息壁垒，让大家明白如今我们中国的产品才是国际最顶尖的品牌，不要再为品牌的溢价多花冤枉钱了。
0: 没错，那同样大家还存在着一个信息壁垒，就像小雨刚才你说到的，我们老百姓买保健品真的是舍得花大价钱去买，但是买日常的消耗品真的就是能便宜点就绝对不多花钱，
1: 真的是这样。
0: 但是我告诉大家伙，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这些消耗品，我们这些日化产品对我们的健康往往比你吃那些保健品吃的药品要重要的多的多的多。
1: 确实，
0: 如果我们用对了用好了日常生活当中这些日化产品的话，改成功能性的日化产品能解决我们很大的问题，这个信息壁垒我们也要打破啊！你看我常说一句话叫什么，日常生活当中处处皆治疗啊。
1: 确实，易老师，不过现在呀，我们国人对于养生的态度近些年来呢已经开始发生转变了，只要咱们给大家伙提供的养生产品的价格别太高，我相信大家还是可以接受的。就比如说您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素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78块钱一盒，如果是从质量和效果上来说确实是物有所值的，可是如果价格要是再给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听众朋友们再实惠一点那就更好了。
0: 所以也是在这儿等着我呢是吧就是价格这事儿，我告诉你啊，昨天我就强调了，在国品优选健康购这儿，我给大家伙推荐的任何产品咱们都不需要担心价格的问题。
1: 嗯，我倒不是担心价格，因为我知道有易老师在啊，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听众朋友们想要应用素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那您一定会给大家伙争取到全世界全宇宙的最低价的，对吧？
0: 少来啊，真是一个伶牙俐齿的姑娘啊。
1: 嗯，
0: 不过这个事儿吧，我还真就得跟你讲啊。
1: 嗯，
0: 你刚刚说的一点都没错，那毕竟呢素起呢和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是常年合作的这个老朋友了。
1: 嗯，
0: 啊，所以关于价格的问题呢，大家伙真的就把心放肚子里边。确实这个素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呢在官网上的统一售价呢是78块钱一支啊，但如果说在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也是这个价格的话，那咱这档栏目可以说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
1: 对
0: 啊，所以说呢你们就可以放心，78块钱这个标价是属于市场的价格，它里边还有中间商的这个渠道价格，还有经销商啊都在里边呢。
1: 嗯，
0: 啊，而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我跟大伙讲什么来着，我们叫手递手，我们把中间商把渠道商全砍掉，我们直接从厂家递到我们这个需要的需求者的手里边，也就是说给大家的是出厂的价格，让咱们所有国品优选健康购里的中老年朋友通过咱们这档栏目了解这个信息的同时用上出厂的价格，这是咱们的初心。
1: 老师，有您这句话呀我就放心了。
0: 我告诉你小雨，如果真的是78块钱的话，我压根就不会在这个节目里边给大伙推荐。
1: 好的，易老师。
0: 嗯，
1: 您要是这么说呀，那我就放一百个心了。那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您是否认为那些包装花哨、价格昂贵的进口好物才叫高端？
3: 您是否知道，全球知名品牌背后的真正源头，其实就在我们中国？
2: 中国制造
3: ，Made in China。

0: 早已被世界认可。
1: 明明是国内优秀工厂生产的，出口转一圈换个洋外套，价格翻了几倍几十倍，再转回头卖给我们国人。家人们，同胞们，别再被洋标签蒙蔽双眼了。
2: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连国产大品牌，砍掉所有中间商，
1: 品牌溯源中国行，带您走进源头工厂，看清每一道生产线。我们只做一件事，
2: 甄选世间真好物，对人体健康有帮助的国货精品，
1: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花最少的钱用上最适合咱中国人身体健康的好产品。
2: 国货优品健康购
1: 正在播出。
3: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119-1299，400-119-1299，400-119-1299。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这位听众。
5: 哎，您好，是易老师吧？
4: 哎，我是易老师，你好。
5: 啊，易老师你好，我现在就想要那个舒淇蜂胶那个护龈健齿那牙膏，就是原价我也要买。
4: 哟，别着急，别着急啊，因为电话都打我这儿来了，慢慢的聊。先说一下您什么情况？
5: 我跟你讲啊，老师，就是我也就是想防患于未然嘛，就像您在那个节目里讲的那个，必须得注意了。
4: 注意什么呢？就是主要在您身上体现出来的是什么问题呢？
5: 我主要就是口腔有那个异味儿，就是刷牙吧，就是一天我有时候就得刷4次，但是你不管咋刷还是不行。就是稍微出点汗呀，或者是刚吃完饭，然后就那个味道就上来了。后来吧，我就到那个医院去看去了，检查了，说我有那个什么那个叫幽门螺旋杆菌。
4: 哦，那个检查出来说是阳性了是吧？
5: 对。
4: 我跟你讲啊，这个幽门螺旋杆菌这个一旦说是阳性的话呢，那就是大问题了。那这个绝对不是吓唬你。
5: 是，这不就是前阵子嘛，我就是有那个胃炎，还有就是我那个胃吧，就是胃出血那个毛病犯了。然后就喝了有2个多月那个药，然后吧就专门去治了那个幽门螺旋杆菌，我也用药，这不是刚出院嘛。还没有一个星期呢，就是结果就那个味儿啊，那个异味就又出来了，
4: 就症状又出现了，对吧？
5: 对，今天吧，就是你看我听你讲那个舒淇那个蜂胶护龈健齿那个牙膏嘛，然后就是觉着挺合适我这个情况的，所以我一听咱们这个节目，我才知道原来之前那个刷牙吧都刷错了。
4: 哎，这个就听明白了。其实咱们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哈，就是听了咱们这个节目之后吧，才发现了以前的这个习惯是不对的。而且我跟你讲啊，所有上岁数的人啊，很多人生活习惯呢都是有一个非常大的错误的误区啊。你就比如说刷牙刷错了，甚至我们用的这个牙膏都是错的啊。就越是上了岁数的人，咱们越应该用一些功能性的产品，而不是这种普通的日化产品。就牙膏也是啊，你不能用普通的牙膏，这个普通的日化产品年轻的时候用，年轻没问题，因为什么呢，我们身体的各项机能啊还都是正常代谢的，都没事儿。但上了岁数之后吧，我们这个人的自身的免疫能力就下降，我们抵抗力就下降了啊，再加上现在这个饮食习惯呢、这咱们现在这个菜呀、就果蔬啊肉类呀、它跟这个20-30年前的都不大一样了。
5: 对
4: 啊，所以说呢，你这里边每天摄入的毒素垃圾它就相对的多了，然后再加上年龄的增长，我们再用从前的旧眼光，就从前普通的这种日化产品想要养护我们日常的这个口腔健康啊，然后从而呢保障我们这个消化道的健康，这显然是没作用没效果的。
5: 是，
4: 所以岁数越大的人越应该用一些功能性的产品，就包括这个牙膏。
5: 嗯，
4: 啊，咱不是为了美啊，咱为了我们人体的健康，为了我们自身的健康，就像你刚才说的，已经查出来幽门螺旋杆菌的问题了。那这2个月，我告诉你啊，幽门螺旋杆菌它特别的难清理，就在治疗这方面。
5: 是。

0: 要知道我们人的胃里边它是有大量的胃酸的，你这个胃酸是强酸性，那这种强酸别的细菌早就杀死了，唯独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它杀不死。那你想一想，你用药根本都解决不了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问题，你即便上是用好了，好不了一段时间它又犯了，药劲一过它又呈现阳性了，这就不是根本解决问题的方法。所以说呢，你这也是很智慧啊，你直接听到了咱们这个节目，听到我讲这个速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了啊，你就想到要用了，这一点很正确，我给你点个赞啊。而且我告诉你，你就把咱们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你给它用好了，反正咱们每天都得刷牙嘛啊，它不是药品，它是个牙膏，它代替不了药品。但是往往我说这句话的后面我还要加一句，就是你药品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们从日常生活当中去解决。就像我们坊间里边常说的一句话啊，如果我们把日常生活当中注意保养，就是养好生，将来就不养医生。而养医生就是我们花钱买药吃药，说吃药解决不了的，我们就把它改变一下我们的生活习惯啊。所以说像你这种情况，你就把普通的日化牙膏改成咱们速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你试试看，效果绝对让你大开眼界。
1: 对对对，于老师，我就是听了您这个节目以后吧，我就才想着您推荐的这款牙膏呀，我一定要用一用。你这要真是就是换了一款牙膏就能把我身体那个细菌啥的给杀灭了，那不比那个胡乱治疗强多了吗？所以我不管现在这个牙膏到没到哈，只要是有的话，那我就必须得用。
0: 你这个问题我跟你讲啊，你要说难治吧也难治，要说好治吧也好治，你还真就得用上速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啊。因为速起我在节目当中也说了，他跟我们是老朋友啊，我们已经合作很多年了，有深度的合作关系。再一个呢，速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的品质啊真的是没得说啊，人家就是按照做药的标准呢、来监管出来的这款牙膏，而且它里边拥有了多项的独特的技术，你包括它里边独含的薄荷醇，还有这个蜂胶提取物，那蜂胶强大的杀菌灭菌作用啊，又以清热去火、通串醒窍的作为载体的这个薄荷醇啊，它们俩一结合，能够保持一种高活性。在我们口腔里长达12个小时的一种存活，它可以通过唾液呀、顺着我们这个食道啊，就进入到我们的胃里边，进入到我们的肠道当中。所以这款牙膏的特殊抑菌杀菌的作用，可以帮我们排除和杀死刚刚你说的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所以说呢，赶上了啊，听到了，有这个想法了，咱们就一定要抓紧的用上啊。
1: 是，我真是特别就是认同您讲的这个观点哈。老师，我现在报名行不行啊？
0: 报名这个事儿，你打场外电话就行，随时打都可以啊。
1: 行行行，好，因为我本身就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嘛，虽然说现在就是治好了吧，但是我也不能够掉以轻心的。
0: 当然了，这个幽门螺旋杆菌都是治治长长，好好泛泛，今天你治好了用不了多长时间啊，它还会再呈现出来阳性，就你这种情况我见到的太多了。
1: 是的，因为啥呢，你是我儿子吧，还有孙子老爸什么，这一大家的人都在一起生活，我就寻思你都得预防好了，你要是因为我这个缘故是吧，你说到时候家里人都给感染的话，那到时候那肠胃就都不好了，那我就感觉真是自己就成罪人了。
0: 你这么想就对了，幽门螺旋杆菌一个人得了一家人都跑不了，因为它是通过空气传播的，呼吸都会传染啊，可得注意啊。而且呢，你这样你留意收听咱这个节目，着急的话呢，现在撂了电话你就先把名给报上，等到咱们这个速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要是到了之后的话呢，然后让咱工作人员直接的就联系你给他用上就行啊。我告诉你，一个人用全家一样用，一个人健康全家就都健康了啊。
1: 哎，好的好的，我明白了，谢谢您于老师啊，
0: 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119-1299，400-119-1299。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由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昆明剧院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第16届云南省青年演员比赛决赛将于9月2号到11号在昆明举行。本届比赛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云岭正青春、意愿绽芳华为主题，戏曲、话剧、舞蹈、杂技、音乐三大门类共16场比赛，所有比赛实行惠民票价，每张30元，诚邀您走进剧院，见证云岭青年的蓬勃力量与艺术热忱。详询电话 087163169950。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4: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5: 3、2、1，
6: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0: 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 打卡成功。
2: 下班了，
3: 接孩子放学，点个外卖，追个剧，
4: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2: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
5: 破两点一线的常规路线，
1: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九七欢乐秀。
5: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

0: 九七欢乐秀，北京时间17:10，欢迎各位来到 FM 九七云南乐广播，在17点到20点为您直播的九七欢乐秀。
1: 是的，这里是九七欢乐秀。大家好，我是邝杰。
0: Hello， 我是佳诺。
1: 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是周末了，不知不觉又到周末了，时间过得好快啊。
0: 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的这首歌曲，送给一位其实挺久违了，已经被很多人遗忘了。我觉得人生有一种被想起其实挺无奈的，就突然你想起一个人是因为他永远的离开你了，
1: 没错，
0: 所以你又开始听这些歌，你开始想念曾经听歌的日子。
1: 那么首先我们听到的是久违的何勇，这个何勇呢，这个名字可能这个暴露年纪了，阿姨说啊，像我们这个就知道当年的魔岩三杰啊，魔岩三杰是哪三杰呢？
0: 张楚、窦唯
1: 还
0: 有
1: 何勇。
0: 摇滚最辉煌的年代，
1: 对，当年发表了首张个人专辑叫《垃圾场》，那其中啊有一首歌当时是非常火，叫《钟鼓楼》啊，
0: 来听到何勇的这首《钟鼓楼》。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一乐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今日主播推荐。
1: 出门想要穿搭高级又不廉价，单靠贵的衣服真是不够啊！穿搭精致感的秘诀呢，往往藏在细节的配饰里。一条质感在线的 Coach 皮带，就可以轻松地提升整体的穿搭格调，瞬间摆脱路人感。
2: 那么今天九七悦商城就给大家整理了 Coach 全系列的爆款的皮带，这个男女款啊全覆盖，通勤休闲送礼啊全都非常的适合，每一款都是经典永不过时啊。而且最重要的是现在大牌呢限时五折活动， Coach 的多款经典的皮带五折到手只需要199元起，
1: 妈真的便宜啊。所有的皮带都是采用皮革复合材料，手感柔软耐磨抗造，不易变形，可以长期使用。专柜呢价格是动辄上千的，现在咱们九七悦商城大牌限时五折价，到手仅需199元起，库存非常有限，颜色和尺码卖完就真的没有喽。
2: 今天除了 Coach 的多款经典的皮带，还带来的是耐克的阿甘鞋，35到45码男女同款，多色可选。九七悦商城日常售价598元，现在大牌呢限时五折，到手只需要299元。
1: 耐克的阿甘鞋呢，可以说是百搭界的天花板了，然后。穿多少年都不会过时的一款鞋啊，简约利落的复古版型，甜酷风、休闲风、日常通勤呢都能 hold 得住。复古流线的版型呢也是超级的修饰脚型，上脚自动收窄脚面，不挤脚不臃肿，视觉上呢直接瘦一圈，还自带微微的增高的效果，悄悄地拉长了腿部线条，小个子微胖脚都能够完美适配，搭牛仔裤啊、运动鞋啊、半身裙毫无违和感。
2: 那么在脚感上呢，轻量化的鞋身，轻盈无负担，久穿不闷脚不压脚，EVA 的软弹中底走路啊，缓冲感非常的好，日常逛街通勤赶路长时间的站立啊都轻松无压力，完全不会磨脚累脚啊。
1: 而且防滑的橡胶人字纹大底呢也是实用性拉满，日常路面抓地力稳定，走路稳稳的，安全感十足。这款耐克的阿甘鞋啊，它分为那种透气织物和耐脏的皮革两种的鞋面，根据自己的喜好和日常的需求来购买，现在五折到手仅需299元。
2: 大家微信小程序呢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来购买新一的商品。九七悦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

0: 一味小吃，一座城市，欢迎收听美味中国。中国早餐界的顶流，湖北武汉的城市符号热干面来了。热干面啊，距今已有百年的历史了。民国时期，武汉码头商贩为了方便保存面条，把面条提前煮熟，拌油防粘，早上随取随拌，快速出餐，省时又好吃，迅速地风靡了整个江城。它和汤面拌面都不一样，不干涩，不汤水，筋道浓郁，麻酱飘香，是独一无二的武汉味道。正宗的热干面选用高筋碱水面，煮至八分熟，过凉水，拌熟油，面条根根分明，劲道爽滑。出餐时淋上浓稠的纯芝麻酱、酱油、香醋、萝卜丁、葱花、酸豆角，快速拌匀之后，每一根面条都裹满了浓郁的麻酱香，入口筋道弹牙，酱香醇厚，微酸开胃，萝卜丁脆爽解腻，越嚼越香，越吃越上头。武汉人的一天是从一碗热气腾腾的热干面开始的，烟火滚烫，人间温柔。我是佳诺，感谢收听美味中国，我们下期见。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3: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2: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3: 九七月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2: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九七一月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6: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

0: 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人。

0: 下班不 emo，
1: 一路好心情。旷杰佳诺
2: 承包你的晚高峰。
3: 你们今天开心吗？
2: 九七欢乐秀，越听越上头。
0: 九七欢乐秀，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周末不出门可以在家看综艺，现在综艺特别特别的多，而且以前就是春晚，记得首春晚就是为了看明星。哦哟，今年有那几个明星啊，提前看到那个名单以后就守着看。现在感觉看明星，已经看到都有点腻了，就是这边也是明星，那边也是明星，不管多大牌的明星吧，好像到哪都能看到，特别是上一些综艺，还能看到他们生活当中那些最细节的那些场景。
4: 是的，
0: 哎，我喜欢的一套综艺第八季又定档了。这是我为数不多的会看的综艺，因为我感觉最近几年啊，综艺太多了的缘故，我就不怎么看了。但是我一直喜欢看旅行类的节目，从最早的正大综艺，
4: 对，
0: 是正大综艺，是叫正大综艺吗？
4: 对，世界真不看不知道。
0: 对，世界真奇妙。每一期呢，还要拿一个东西问你，你猜猜这个是干什么的，对不对？然后下期来解密。我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喜欢看各种各样的旅行类的节目。
4: 对，正大综艺呢，就是这个旅行类的节目，包括那个出外景的主持人，后来还在咱们云南卫视呢。
0: 是吗？
4: 对。
0: 他在云南卫视待过啊？
4: 对，云南卫视呢，帮我们做了一期也是综艺节目。因为云南卫视有一段时间这个综艺做的挺火，他也帮着出了这个外界，
0: 也转战了那个自媒体平台，就是把原来的一些视频啊，他现在录的一些视频，他也是永葆青春的那种长相。我们来看一下啊，国民旅行综艺《花儿与少年》第八季正式定档了，先导片9月4号就是今天上线，正片是9月11号起，每周五在湖南卫视还有芒果 TV 播出。这是我这几年，真的是为数不多可以全程追下来的综艺。因为我喜欢看他们出去玩。
4: 没错，那么本期嘉宾阵容呢也是这个非常豪华。
0: 哎，一个一个来看一下，吴君如、
4: 樱桃，还有林依晨、周冬雨、邓为、王心月，还有王可气为艺人的组成了这个旅行团。
0: 对，他每次就会有姐姐、还有那个这叫什么小鲜肉。他每次的鲜肉我都不认识，
4: 就老中青三代就搭配的特别
0: 尴尬的是，他每次找的那个就是最年轻的两个少年我都不太认识，但是看完之后我都会还挺喜欢他们的。因为他们一路上对姐姐们的照顾啊，然后又很帅。但这一次的姐姐，你觉得这几个人当中，我考一下你啊，大概还是认识吗？吴君如、樱桃、林依晨、周冬雨，对不对？
4: 都是我比较喜欢的演员，特别樱桃我特别喜欢。
0: 哎，是吗？你喜欢樱桃啊？
4: 哎，这长得好看啊。
0: 那你会为了他追个剧吗？看看他在真实的生活当中，
4: 我应该会
0: 是个什么样的性格。
4: 没错，所以我特别好奇这樱桃是，因为我知道樱桃是个生活中特别自律的人，喜欢健身，喜欢运动，也喜欢旅游。我经常看他这个抖音啊，他的这些发的这个动态啊，就特别有意思。
0: 一般来说啊，他们这个旅行当中一定要有那么一个特别管事儿的，然后特别有大姐范儿的，然后又特别能吃苦耐劳。可能这期我感觉像樱桃，因为我觉得吴京如意该是一个很搞笑，但他不见得会处处谦让，或者说就是那种大姐让着大家带着大家怎么怎么样的这样的人。我觉得吴君如应该是一个非常搞笑的，
4: 对，
0: 这样的一个角色。哎，周冬雨一直以来就感觉好像他不算是那种随和派的，经常出的一些新闻都是哎好像比较有个性，对不 对，所以这样一群人在一起，哎，我还蛮期待的。
4: 没错，
0: 来看一下他们去哪儿。哦，好想去哦。
4: 对，这次呢是横跨，因为在南美洲、中南美洲啊，墨西哥、秘鲁还有阿根廷三国游学探访。那么全程录制了差不多1个月28天，
0: 哇塞，
4: 创下了该节目开播以来最长的拍摄周期。
0: 太长了，他们越来越长越来越长越来越长，就整个28天，你想这么多人一路上走下来，
4: 三个国家其实也不算多啊。

0: 是演员，但是你真的要演出一个好脾气来是演不出来的。就那一路上我觉得还蛮难的，就是大家再怎么克制还是会有真性情暴露出来。
1: 是的，
0: 所以这个就是节目好看的地方。对，在节目录之前他们大多都不认识，然后有一种纯粹陌生人结伴旅行的实验感，而且他们从第一天开始基本上就要搭着一起睡嘛，就是都是两个人一间，对明星来说这也是一个挑战。像马丘比丘还有瓜纳华托、彩色山城、亚马逊雨林，他这一次这些南美城市我都非常的期待。
1: 那么在自然风光之外啊，兼顾了人文交流和文明探访，希望用纪实的镜头展现不同阅历的人在路上彼此磨合互相治愈的这么一个过程。也带领观众感受一下拉美大陆独特的风土人情。
0: 我真的是上次他们去完埃及我就去，然后他们就是再上一次应该是去了哪个城市，我也是我很喜欢跟着他们的足迹去，这次南美估计跟不上了，来听歌吧。哎呦，那边还没登上。
1: 好的，下面的我们
0: 咱们先来听一首周华健的歌吧，孤枕难眠。

0: 吃个饭啊，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5: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7: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5: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6: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4: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8: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史玉刚。9月10日，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做客云南省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就云南省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9: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9: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0: 今天在97医院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9: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小程序搜索97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1: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1: 还有其他款吗？
10: 必须有，现在97医院商场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1: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微信小程序搜索97医院商场，进入商城下单。
12: 主播原神好物不贵，97医院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13: 今日主播推荐。
14: 出门想要穿搭高级又不廉价，单靠贵的衣服真是不够啊！穿搭精致感的秘诀呢，往往藏在细节的配饰里。一条质感在线的 Coach 皮带，就可以轻松地提升整体的穿搭格调，瞬间摆脱路人感。
15: 那么今天97医院商城就给大家整理了 Coach 全系列的爆款的皮带，这个男女款啊全覆盖，通勤休闲送礼啊全都非常的适合，每一款都是经典永不过时啊。而且最重要的是现在大牌呢限时五折活动， Coach 的多款经典的皮带五折到手只需要199元起，
14: 哇，真的便宜啊。所有的皮带都是采用皮革复合材料，手感柔软耐磨抗造，不易变形，可以长期使用。专柜呢价格是动辄上千的，现在咱们97医院商城大牌限时五折价，到手仅需199元起，库存非常有限，颜色和尺码卖完就真的没有喽。
15: 今天除了 Coach 的多款经典的皮带，还带来的是耐克的阿甘鞋，35到45码男女同款，多色可选。97医院商城日常售价598元，现在大牌呢限时五折，到手只需要299元。
14: 耐克的阿甘鞋呢，可以说是百搭界的天花板了，然后穿多少年都不会过时的一款鞋啊，简约

0: 利落的复古版型，甜酷风、休闲风、日常通勤呢都能 hold 得住。复古流线的版型呢也是超级的修饰脚型，上脚自动收窄脚面，不挤脚不臃肿，视觉上呢直接瘦一圈，还自带微微的增高的效果，悄悄地拉长了腿部线条，小个子微胖脚都能够完美适配，搭牛仔裤啊、运动鞋啊、半身裙毫无违和感。
1: 那么在脚感上呢，轻量化的鞋身，轻盈无负担，久穿不闷脚不压脚，EVA 的软弹中底走路啊，缓冲感非常的好，日常逛街通勤赶路长时间的站立啊，都轻松无压力，完全不会磨脚累脚啊。
0: 而且防滑的橡胶人字纹大底呢也是实用性拉满，日常路面抓地力稳定，走路稳稳的，安全感十足。这款耐克的阿甘鞋啊，它分为那种透气织物和耐脏的皮革两种的鞋面，根据自己的喜好和日常的需求来购买，现在五折到手仅需299元。
1: 大家微信小程序呢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来购买心仪的商品。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

0: 晚高峰不堵车，只堵快乐。
1: 拒绝无聊，主打一个开心。
2: Are you OK? OK OK。
0: 九七欢乐秀。
1: OK。旷杰嘉诺。
0: OK。佳节上线。
2: OK OK OK OK, okay.。
0: 最近啊，国内首部深度试用了 AIGC 技术制作的长剧啊，咱们就简言之，它是 AI 长剧《后西游记》。8月31号登陆了湖南卫视。然后同时上线了电视大屏的点播专区，这是 AI 长剧上新播出的一种全新尝试。
3: 关键是收视率还真不错。那么剧集呢，改编自明末清初的同名古典神魔小说，就作为《西游记》的三大叙书之一。那么故事设定在孙悟空成佛千年之后啊。因此呢，这个人曲解了真经的这个奥义，三界啊再起风波，
0: 小
3: 石猴孙小圣的应运而生，
0: 嗯，
3: 哎，集结新一代的取经队伍呢，再度西行求真解。故事内核聚焦了少年的成长和蜕变，
0: 哎，感觉还有点正能量是吧？
3: 对，那目前这部剧到目前为止这收视率非常高。
0: 哦，是吗？
3: 对对对，
0: 这整部剧是用 AI 来制作的。
3: 嗯，
0: 你有看啊？
3: 我没看，就看到了这篇新闻。
0: 待会儿咱们来看看片段哈。
3: 嗯，
0: 应该是它能够吸引年轻的小同学们来观看哦。
3: 哎，
0: 因为他说的就是，这个后面就是孙悟空的后人的那种
3: 后传。
0: 小石猴
3: 对《西游记》后
0: 传再一次去取经的这样的故事，
3: 嗯，
0: 然后它是一个人机协同创作模式，剧本分镜呢是由主创团队把控 AI 辅助完成，也不完全就是 AI 来独立完成的，
3: 对对对，
0: 然后还有场景渲染也是有人部分参与的，
3: 嗯，
0: 第一季全剧30集，单集40分钟，还真是长剧啊，就是40分钟一集呢，全由 AI 创作，采用编审。边播的模式可参考观众的反馈再微调一下剧情，这还蛮特别的。
3: 因为他首播就拿下了省级卫视同时段的收视第一，引爆了全网的话题，也引发了行业对于 AI 影视工业化的广泛的讨论。
0: 就是 AI 如何介入我们的生活，一方面呢，我们在不断的去尝试接纳，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希望我们人作为人的这个主观能动性不要被取代，对不对？所以一直在讨论当中，
3: 所以各大电视台有救了是吧，这个就不用花大价钱去买电视剧了，啊，
0: 这边有导演能用特效，能用 AI 咱不用，咱们要手搓，然后这边呢也有新人来利用 AI 来制作一些短剧来尝试，所以这个时代就是这样子，不断的进步，不断的碰撞，
3: 没错。好，下面我们来听歌吧，
0: 来听首方大同的
3: 悟空，我们来听听这首歌。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97 FM97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由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昆明剧院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第十六届云南省青年演员比赛决赛将于9月2号到11号在昆明举行。本届比赛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云岭正青春、意愿绽芳华为主题，戏曲、话剧、舞蹈、杂技、音乐三大门类共16场比赛。所有比赛实行惠民票价，每张30元。诚邀您走进剧院，见证云岭青年的蓬勃力量与艺术热忱。详询电话0871-6316-9950。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7医院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小程序搜索97医院商城，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97医院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97医院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97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吧。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请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3: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4: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啊？
3: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4: 可不是吗？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3: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2: 请站稳扶好，文明乘坐，祝您购物愉快。
5: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6: 各位观众，大家好，

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史玉刚。9月10日，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做客云南省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就云南省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975的欢乐秀节目啊。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这件事情，说的是王俊凯。那最近的王俊凯呢，在录制一个综艺节目《中餐厅10》啊，收官录制期间啊，身体透支，疑似低血糖发作的片段播出之后啊，迅速登上了热搜，那么引发了全网的热议。那么本季呢，他担任了这个餐厅的 CEO， 负责整体的运营统筹，收官营业时间全天连轴运转，前厅后厨两头奔波。那么前一晚呢，他和大厨备菜直到凌晨4点，短暂休息之后啊，就投入了高强度的录制，三餐无暇，按时就餐，身体持续啊处于透支的状态。做明星也不容易啊，这个透支了。营业结束之后呢，王俊凯坐下来吃工作餐，哎呀，这个双手就不受控制的发抖，筷子呢难以稳住，饭菜多次滑落，嘴唇发白，神色疲惫。一旁的黄晓明见状啊，主动帮他这个盛菜。啊，画面曝光之后，观众结合症状推测，这是劳累啊，空腹引发的低血糖的反应。录制里呢还有细节，极度饥饿的时候，他用公筷吃客人剩下的面条，还笑着自我调侃说，这干活的时候啊，手部被油锅划伤，他也刻意的隐瞒，不愿让同伴来愧疚啊。所以这不少网友感叹呐、啊，这明星也太过拼尽全力，呼吁艺人在工作之余呢，一定要规律饮食，保重身体。敬业的前提啊，就是守护好自己的身体健康。好了，下面我们来听王俊凯带来这首歌曲，歌名叫做《白鸽》。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1: 出门想要穿搭高级又不廉价，单靠贵的衣服真是不够啊！穿搭精致感的秘诀呢，往往藏在细节的配饰里。一条质感在线的 Coach 皮带，就可以轻松地提升整体的穿搭格调，瞬间摆脱路人感。
2: 那么今天九七月商城就给大家整理了 Coach 全系列的爆款的皮带，这个男女款啊全覆盖，通勤休闲送礼啊全都非常的适合，每一款都是经典永不过时啊。而且最重要的是现在大牌呢限时五折活动， Coach 的多款经典的皮带五折到手只需要199元起，
1: 哇，真的便宜啊。所有的皮带都是采用皮革复合材料，手感柔软耐磨抗造，不易变形，可以长期使用。专柜呢价格是动辄上千的，现在咱们九七月商城大牌限时五折价，到手仅需199元起，库存非常有限，颜色和尺码卖完就真的没有喽。
2: 今天除了 Coach 的多款经典的皮带，还带来的是耐克的阿甘鞋，35到45码男女同款，多色可选。九七月商城日常售价598元，现在大牌呢限时五折，到手只需要299元。
1: 耐克的阿甘鞋呢，可以说是百搭界的天花板了，然后穿多少年都不会过时的一款鞋啊，简约利落的复古版型，甜酷风、休闲风、日常通勤呢都能 hold 得住。复古流线的版型呢也是超级的修饰脚型，上脚自动收窄脚面，不挤脚不臃肿，视觉上呢直接瘦一圈，还自带微微的增高的效果，悄悄地拉长了腿部线条，小个子微胖脚都能够完美适配，搭牛仔裤啊、运动鞋啊、半身裙毫无违和感。
2: 那么在脚感上呢，轻量化的鞋身轻盈无负担，久穿不闷脚不压脚，EVA 的软弹中底走路啊，缓冲感非常的好，日常逛街通勤赶路长时间的站立啊，都轻松无压力，完全不会磨脚累脚啊。
1: 而且防滑的橡胶人字纹大底呢也是实用性拉满，日常路面抓地力稳定，走路稳稳的，安全感十足。这款耐克的阿甘鞋啊，它分为那种透气织物和耐脏的皮革两种的鞋面，根据自己的喜好和日常的需求来购买，现在五折到手仅需299元。
2: 大家微信小程序呢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来购买心仪的商品。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速递。
1: 我愿意全然静下来，把每片自己连起来。我可以全然停下来，把每片自己找回来。这是专辑中的一句歌词，也是历经喧嚣与起伏后当下最真实的薛凯琪，因此有了专辑名的灵感。Every piece of me 是一次回溯自我、向内探索的。

寻找之旅，在歌里找回每一片自己的过程，向外露出的是不修饰、不迎合、不刻意的真实切面。薛凯琪，自由的夜。

0: 愿我们都能在 Every Piece of Me 中完成一场温柔的自我寻找与重塑。我是佳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九七医院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场即可下下单。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九七医院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

0: 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2: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史玉刚。9月10日，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做客云南省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就云南省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0: 卡成功。
1: 下班了，
0: 接孩子放学，点个外卖，追个剧，
2: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从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1: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为什么？
2: 打破两点一线的常规路线。
0: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九七欢乐秀。
2: 秀，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的人。
3: 这里是九七欢乐秀。九七欢乐秀。
2: 九七欢乐秀。
3: 九七欢乐秀。
1: 九七欢乐秀，欢迎各位继续停留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各位好，我是嘉诺。下班路上，周末的下班路上，心情别提有多好了。而且呢，这天高气爽的，就是秋天的天气，就是让人舒爽。哎，可是我刚看到黄渤竟然骑车的时候摔了一跤，导致锁骨骨折了。哎呦喂，就是我猜他可能骑的是共享单车吧。黄渤意外的受伤还自我调侃，多么痛的领悟啊。视频显示啊，黄渤因为骑车导致锁骨骨折住院了。他提醒大家，骑车千万不能三心二意，哪怕是在自己家门口，要不然老遭罪了。我们就要提醒大家了，骑车呢一定要注意，出发之前呢要车辆全面的检查，还要随手携带工具，装备一定要齐全。头盔是保护骑乘人员生命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哪怕是平时带着小朋友周末随便骑骑，也不要想我们速度不快，我们不用戴头盔。头盔能够起到非常好的缓冲和减震的作用。还有就是为什么要穿骑行服，这件事情我也问过自己，因为我没有骑行服，我在想我要不要去买身骑行服，因为我不经常骑车，但是呢又想陪小朋友骑骑车。骑行服首先呢，它的整个设计是非常贴肤的，然后能最大限度的减少阻力。然后很多骑行服呢，它其实就是有一个屁垫，在骑的时候呢会更舒服一些。关键是骑行服的色彩呢一般比较鲜明，能够让骑手显得更加显眼。还有就是手套，我在想手套需要吗？手套其实非常的需要，手套不仅可以防滑，而且长时间骑车呢，其实手掌有时候是会磨破皮的，所以一定要记住了。还有眼镜，为什么要戴眼镜呢？很多人觉得哎，不就是酷吗，对不对？戴一个眼镜特别的酷，其实当然不单单是酷了，眼镜呢就是能够非常好的在骑行的过程当中避免因为阳光特别刺眼，有时候正好阳光刺眼的时候看不清楚路上的车辆，造成的一些安全问题。所以头盔、还有骑行服、手套、眼镜，一个都不能少，这样才能够骑车愉快。祝黄渤早日康复吧。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蓝色。
5: 航天蓝。
6: 海军蓝。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白色。
5: 天使白。
3: 科研白。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绿色。
3: 军旅绿。
5: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橙色。
7: 消防橙。
5: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8: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9: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今日主播推荐。
10: 出门想要穿搭高级又不廉价，单靠贵的衣服真是不够啊！穿搭精致感的秘诀呢，往往藏在细节的配饰里。一条质感在线的 Coach 皮带，就可以轻松地提升整体的穿搭格调，瞬间摆脱路人感。
11: 那么今天九七悦商城就给大家整理了 Coach 全系列的爆款的皮带，这个男女款啊全覆盖，通勤休闲送礼啊全都非常的适合，每一款都是经典永不过时啊。而且最重要的是现在大牌呢限时五折活动， Coach 的多款经典的皮带五折到手只需要199元起，
10: 妈真的便宜啊。所有的皮带都是采用皮革复合材料，手感柔软耐磨抗造，不易变形，可以长期使用。专柜呢价格是动辄上千的，现在咱们九七悦商城大牌限时五折价。

0: 到手仅需199元起，库存非常有限，颜色和尺码卖完就真的没有喽。
1: 今天除了 Coach 的多款经典的皮带，还带来的是耐克的阿甘鞋，35到45码男女同款，多色可选。97元商城日常售价598元，现在大牌呢限时5折，到手只需要299元。
0: 耐克的阿甘鞋呢，可以说是百搭界的天花板了，然后穿多少年都不会过时的一款鞋啊，简约利落的复古版型，甜酷风、休闲风、日常通勤呢都能 hold 得住。复古流线的版型呢也是超级的修饰脚型，上脚自动收窄脚面，不挤脚不臃肿，视觉上呢直接瘦一圈，还自带微微的增高的效果，悄悄地拉长了腿部线条，小个子微胖脚都能够完美适配，搭牛仔裤啊、运动鞋啊、半身裙毫无违和感。
1: 那么在脚感上呢，轻量化的鞋身，轻盈无负担，久穿不闷脚不压脚，EVA 的软弹中底走路啊，缓冲感非常的好，日常逛街通勤赶路长时间的站立啊，都轻松无压力，完全不会磨脚累脚啊。
0: 嗯，而且防滑的橡胶人字纹大底呢也是实用性拉满，日常路面抓地力稳定，走路稳稳的，安全感十足。这款耐克的阿甘鞋啊，它分为那种透气织物和耐脏的皮革两种的鞋面，根据自己的喜好和日常的需求来购买，现在5折到手仅需299元。
1: 大家微信小程序呢搜索97月商城，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来购买心仪的商品。97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

打开窗户，阳光会进来，打开耳朵，宽容会进来，打开心灵，温暖会进来，打开 FM 九七，美好会进来，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听见美好的声音。

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全省覆盖，音乐最动听。昆明 FM 九七，楚雄 FM 一零六点九，大理 FM 九十一点八，丽江 FM 幺零零点七，怒江 FM 幺零零点八，宝山 FM 八十八点七，德宏 FM 九十三点五，蒙自 FM 幺零四点九，文山 FM 幺零三点八，昭通 FM 幺零三点五，曲靖 FM 八十九点五，玉溪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由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昆明剧院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第16届云南省青年演员比赛决赛将于9月2号到11号在昆明举行。本届比赛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云岭正青春、意愿绽芳华为主题，戏曲、话剧、舞蹈、杂技、音乐三大门类共16场比赛。所有比赛实行惠民票价，每张30元。诚邀您走进剧院，见证云岭青年的蓬勃力量与艺术热忱。详询电话0871-6316-9950。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7医院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小程序搜索97医院商城，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97医院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97医院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97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吧。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纯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利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2: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2: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
2: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2: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3: 妈妈，
4: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10000000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7: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8: 3、2、1，
9: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7: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卡成功。
1: 下班了，
0: 接孩子放学，点个外卖，追个剧，
2: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1: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
3: 为什么？
2: 打破两点一线的常规路线。
4: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九七欢乐秀。
2: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的。

了，下面我们来说说这件事情啊。父亲自驾上万公里呢，送双胞胎上大学，女儿去黑龙江，儿子去新疆。哎呀，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完全是自驾游啊。在河南汝州呢，有一对龙凤双胞胎，今年双双考上大学，却一东一西。女儿被中国东端的黑龙江佳木斯大学录取，儿子呢考上了中国西端的新疆图木舒克市的一所大专技校。面对这个东西跨越的难题，50岁的父亲啊，做了一个让全家难忘的决定，亲自开车，带上妻子，把两个孩子分别送到各自的学校。这做父亲的太牛了。那么最近呢，记者联系上了这位男士，他已经自驾了2500多公里到达黑龙江的佳木斯。他说啊，等29号女儿报到完之后，他当天下午将再启程，接着自驾至少5000公里送儿子到新疆的图木舒克上学，然后再自驾4000公里左右返回河南的老家啊，全程算下来超过10000公里。他们在车上还备足了什么米面、馒头、辣酱、开水和锅碗瓢盆，饿了随时生火做饭，常用药品呢都带齐全，小毛病呢自己就能应付。一路上全家身体都健康啊，挺好，没出什么状况。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主播推荐。
1: 出门想要穿搭高级又不廉价，单靠贵的衣服真是不够啊！穿搭精致感的秘诀呢，往往藏在细节的配饰里。一条质感在线的 Coach 皮带，就可以轻松地提升整体的穿搭格调，瞬间摆脱路人感。
2: 那么今天九七月商城就给大家整理了 Coach 全系列的爆款的皮带，这个男女款啊全覆盖，通勤休闲送礼啊全都非常的适合，每一款都是经典永不过时啊。而且最重要的是现在大牌呢限时五折活动， Coach 的多款经典的皮带五折到手只需要199元起，
1: 妈真的便宜啊。所有的皮带都是采用皮革复合材料，手感柔软耐磨抗造，不易变形，可以长期使用。专柜呢价格是动辄上千的，现在咱们九七月商城大牌限时五折价，到手仅需199元起，库存非常有限，颜色和尺码卖完就真的没有喽。
2: 今天除了 Coach 的多款经典的皮带，还带来的是耐克的阿甘鞋，35到45码男女同款，多色可选。九七月商城日常售价598元，现在大牌呢限时五折，到手只需要299元。
1: 耐克的阿甘鞋呢，可以说是百

0: 搭界的天花板了，然后穿多少年都不会过时的一款鞋啊，简约利落的复古版型，甜酷风、休闲风、日常通勤呢都能 hold 得住。复古流线的版型呢也是超级的修饰脚型，上脚自动收窄脚面，不挤脚不臃肿，视觉上呢直接瘦一圈，还自带微微的增高的效果，悄悄地拉长了腿部线条，小个子微胖脚都能够完美适配，搭牛仔裤啊、运动鞋啊、半身裙毫无违和感。
1: 那么在脚感上呢，轻量化的鞋身，轻盈无负担，久穿不闷脚不压脚，EVA 的软弹中底走路啊，缓冲感非常的好，日常逛街通勤赶路长时间的站立啊，都轻松无压力，完全不会磨脚累脚啊。
0: 嗯，而且防滑的橡胶人字纹大底呢也是实用性拉满，日常路面抓地力稳定，走路稳稳的，安全感十足。
1: 是
0: 这款耐克的阿甘鞋啊，它分为那种透气织物和耐脏的皮革两种的鞋面，根据自己的喜好和日常的需求来购买，现在五折到手仅需299元。
1: 大家微信小程序呢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来购买心仪的商品。九七悦商城主播严选，毫无不贵。
2: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
3: 听见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

杜德伟是华语乐坛早期曲风西化的歌手，将灵魂乐、蓝调及 R&B 音乐引入华语乐坛的先驱之一，引领了一时的舞曲潮流。1991年，杜德伟凭借与叶倩文合唱的歌曲《信自己》获得十大金歌金曲奖、最佳音乐录影带演出奖。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景区音乐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景区音乐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小程序搜索景区音乐商场即可下单。
3: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0: 邝美云的一首老歌《唇印》啊，来，接下来推荐首
1: 这歌太经典了，是吧？老歌
0: 对
1: 啊，
0: 很老很老。接下来这首歌很新很新，我们普洱的姑娘朱静熙，哎，朱静熙，你认识吧？
1: 对对，以前叫朱静，
0: 是不是很熟？
1: 对对，多了个熙。
0: 朱静熙是哪年出道的？你还记得吗？其实也挺久了。
1: 我认识
0: 他
1: 那
0: 出道挺早的，
1: 我认识他那会儿2000年左右，那会儿他好像十多岁吧，应该。
0: 就是他出道非常的早，而且他的音乐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成长，现在的这种音乐风格其实是他自己最喜欢的，但是呢又很小众的，什么电子呀、舞曲呀、实验呀，就非常的具有实验性质。然后我到现在都不是太明白这个东方赛博美学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但是他作为东方赛博美学的代言人，一直就是在电子流行、舞曲还有实验电子方面融入了东方的文化和当代俱乐部的声音。那事实上她作为云南的姑娘并没有在音乐当中刻意的要加入很多云南的
1: 不早期有早
0: 对早期是有的
1: 她早期的很多歌我特别喜欢什么香格里拉呀、阿诗玛呀
0: 哎突然有一天
1: 小河糖水呀蝴蝶什么什么蝴蝶结呀
0: 可能就是她改名字的时候她原来叫朱静嘛
1: 对
0: 然后改成朱静熙之后她的那个电子心就成长起来了然后她现在的音乐风格就真的是代表了她自己她的两张专辑塑胶天堂和 V Lane 还获得了中国唱功委音乐奖还有浪潮音乐大奖的最佳电子音乐专辑奖
1: 这特别有才华的一个女孩子那一个女人啊
0: 你今天来听她的最新最新的歌曲今天首发的叫不怕然后用拼音写个不怕是那种带着复古颗粒感的
1: Disco House
0: 就是 Disco 的那种而且整首歌非常的短你知道吗就是越短的歌曲然后它越时尚就它不像
1: 是吗
0: 拖个五六分钟对吧
1: 对对只有两分多
0: 只有两分27秒、哎、来感受一下它的东方叙事贯穿先锋电子音乐这样一种创作脉络来自于朱静熙不怕不怕

0: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3: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季，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三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五片叶子，找到了吗？
5: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6: 我也看到了。
4: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7: 进了。
4: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8: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9: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金色热线。

0: 精彩即将上线。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史玉刚。9月10日，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做客云南省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就云南省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2: 下班不 emo，
3: 一路好心情，旷杰佳诺
4: 承包你的晚高峰。
5: 你们今天开心吗？
4: 酒精欢乐秀，越听越上头。

0: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1: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0: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

0: 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交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1: 王叔叔，您的社区助老餐。
2: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0: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
0: 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5: 好嘞，我走啦。
4: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5: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4: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6: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星星，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4: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6: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0: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4: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6: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0: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4: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1: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0: 嗯，不错。
1: 妈，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6: 行，好。
1: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4: 用爱温暖时光。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
8: 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9: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10: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9: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情机，买！
11: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12: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单排。
13: 云想衣裳花想容。
11: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
14: 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5: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11: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新火的点燃。
16: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4: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5: 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0: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9: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1: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6: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主播推荐。
17: 出门想要穿搭高级又不廉价，单靠贵的衣服真是不够啊！穿搭精致感的秘诀呢，往往藏在细节的配饰里。一条质感在线的 Coach 皮带，就可以轻松地提升整体的穿搭格调，瞬间摆脱路人感。
18: 那么今天九七月商城就给大家整理了 Coach 全系列的爆款的皮带，这个男女款啊全覆盖，通勤休闲送礼啊全都非常的适合，每一款都是经典永不过时啊。而且最重要的是现在大牌呢限时五折活动， Coach 的多款经典的皮带五折到手只需要199元起，
17: 妈真的便宜啊。所有的皮带都是采用皮革复合材料，手感柔软耐磨抗造，不易变形，可以长期使用。专柜呢价格是动辄上千的，现在咱们九七月商城大牌限时五折价，到手仅需199元起，库存非常有限，颜色和尺码卖完就真的没有喽。
18: 今天除了 Coach 的多款经典的皮带，还带来的是耐克的阿甘鞋，35到45码男女同款，多色可选。九七月商城日常售价598元，现在大牌呢限时五折，到手只需要299元。
17: 耐克的阿甘鞋呢，可以说是百搭界的天花板了，然后穿多少年都不会过时的一款鞋啊，简约利落的复古版型，甜酷风、休闲风、日常通勤呢都能 hold 得住。复古流线的版型呢也是超级的修饰脚型，上脚自动收窄脚面，不挤脚不臃肿，视觉上呢直接瘦一圈，还自带微微的增高的效果，悄悄地拉长了腿部线条，小个子微胖脚都能够完美适配，搭牛仔裤啊、运动鞋啊、半身裙毫无违和感。
18: 那么在脚感上呢，轻量化的鞋身，轻盈无负担，久穿不闷脚不压脚，EVA 的软弹中底走路啊，缓冲感非常的好，日常逛街通勤赶路长时间的站立啊，都轻松无压力，完全不会磨脚累脚啊。
17: 而且防滑的橡胶人字纹大底呢也是实用性拉满，日常路面抓地力稳定，走路稳稳的，安全感十足。这款耐克的阿甘鞋啊，它分为那种透气织物和耐脏的皮革两种的鞋面，根据自己的喜好和日常的需求来购买，现在五折到手仅需299元。
18: 大家微信小程序呢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来购买心仪的商品。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

0: 咩莎莎
1: ？FM 九一点八，
2: 北京时间20:00。
3: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九一点八整点新闻。
4: 9月3日，云南省旅行社协会发布新版《云南团队旅游产品参考成本》，明确25人及以上团队游的分项参考成本，并公布昆大丽五晚六日游等5条热门线路的参考价格底线。新版。

0: 参考成本是基于市场调研得出的团队油产品销售价格最低界限，若团队人数不足25人或形成正值法定假期旅游旺季，参考成本将相应上浮。再来关注其他消息。近日，记者从云南省统计局了解到，今年1至6月，全省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837.99亿元，同比增长1.3%。新兴动能持续壮大，重点行业贡献突出，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近日，云南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办公室发布公示，第十届云南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水稻、小麦、大豆、玉米专业委员会2026年初次审定会议结束，初审的主要农作物品种共有132个，通过106个。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应急常识365。
2: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水浅的地方不会发生溺水，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3: 安全谣言，将溺水者倒挂起来控水，可以排出体内积水救人。倒挂控水法不仅无效，还会带来额外伤害。溺水者的真正危险在于呼吸道被水或呕吐物堵塞，导致缺氧甚至心跳骤停，而非胃内积水。倒挂控水排出的水主要是胃内容物，对解除呼吸阻塞毫无帮助。相反，倒挂姿势会加剧脑部缺氧，增加误吸风险，并可能造成额外伤害。此外，倒挂控水严重耽误心肺复苏的黄金救援时间。
2: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发生溺水科学施救，孩子发生溺水后不要倒挂拍背奔跑摇晃，这样不仅无效，反而延误了抢救的黄金时间。正确的溺水急救时，清理口鼻异物，开放气道，评估呼吸，必要时进行心肺复苏和确保氧气供应。
4: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
5: 时尚年轻，刚买的。
6: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4: 还有其他款吗？
6: 必须有，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4: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6: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7: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6: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7: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6: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8: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1: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野心、欲望，男人的对手始终是自己。首届文学之星36强新锐作家白爱新，继承王小波思想，再现全新后现代主义力作，一部足以勾起你窥探欲的探史诗。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九州出版社出版的小说《悲伤的左手之念》，继承王小波思想打造全新后现代主义力作，作者白爱新。

这是一部关于三代人相似记忆与怀念的年华回忆录，它不是虚无，仅仅是痛苦的依偎。

本书主要是从当今社会青年白浪杰的角度审视了三代人历经的独立背景，整个过程都是在寻找心灵矛盾的源头。白浪杰他处于世俗的荒谬环境，周围充斥着物质诱惑时尚，他的经历是人类本身的蜕变，包括灵魂与生命。他在充满诱惑的生活中摆脱了传统的心态，由此创造出了一种清醒的态度。他把自己的行为和心理作为对抗欲望膨胀的最后的据点，看清了太多的人和事。他是一个既放浪形骸又纯洁无瑕的人。这是一部挽救灵魂的书籍，是现代生活的预言，是反乌托邦的故事，用撕裂和伤害的方式去表达现代生活的荒谬和人们的反省与忏悔，慰藉那些渐渐消失不见的过往。

作者白爱新，人称白三少爷、摩登和尚，生于1989年的新锐作家，毕业于南京大学文学院，出版有长篇小说《等到花开成熟时》《浪迹》，发表文学作品50多万字。曾获首届文学之星大赛、全国36强等多项文学奖项。在温暖的流年里，喜欢用文字来诠释那些略显单薄而又仓促的一段段青春时光。

我是个喜欢回忆的人，尤其是在生命中的那些过往。我出生在80年代的末尾，在我出生的那天开始，就有了太多曾经未知的东西出现在身边。有很多人穷其一生的苦苦追寻，试图让自己抵达到一个未知的高度，却不曾发现，在追逐的过程之中，总有一些没法修补的缺失。

关于这本书《悲伤的左手之年》，其实我想说的还有很多很多。我希望它能代表自己内心的自白，代表一种特定背景下对人们的诉说和映射。这是一个疯狂的年代，人们的内心已经因为一些虚无而变得扭曲迷失，不断膨胀的欲望让生命变成了感叹号，感叹号代表了一种无奈和困顿。

2009年的夏天，我一个人在南京，思绪着一些漂泊的故事，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外面的天空是阴沉的，我开始更多的怀念，怀念旧时的朋友以及所经历的每一段流光。

2011年的夏天，作品即将成书的前夕，仍旧是一个人，地点是在北京。和前两年所不同的是，内心的荒芜在不断的拥挤向前，只为纪念那些打马而过的岁月。如果你和我们能够通过文字获得同一种认知，那么这就是灵魂相通的人。但我知道，关于青春的那些层层叠叠、繁琐而永长的心事，终有一天会渐渐地消失不见。

现实的生活中，我亲眼见到了许多无法挽救的陌生的灵魂，他们在走向更深的沉沦。我写出这个足以挽救我自己灵魂的故事，以此来慰藉自己，也对这些陌生的灵魂有一个交代。一切再简单不过，仅此而已。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7: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6: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8: 交通91.8，平安贝贝。
9: 夏秋交替是流感的高发期，如果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应该居家休息，避免带病上班上学。外出佩戴口罩，一旦出现持续高热、胸闷喘息、呼吸困难、明显乏力、精神萎靡或原有基础疾病加重等情况。

0: 况，请及时到正规医疗机构就医。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大将新选商场买的，现在老款轻尾化，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轻尾化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4: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5: 这是一部挽救灵魂的书籍，是现代生活的预言，是反乌托邦的故事，用撕裂和伤害的方式去表达现代生活中的荒谬和人们的反省与忏悔，慰藉那些渐渐消失不见的过往。我是平宇，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九州出版社出版的小说《悲伤的左手之年》，作者白爱心。

野心、欲望，男人的对手始终是自己。首届文学之星36强新锐作家白爱新，继承王小波思想，再现全新后现代主义力作，一本足以勾引你窥探欲的探史诗。在每一个现实的日子里，我们都是在青春的庇护下躲藏在城市的睡梦中，懵懂地度过生命中的6年。时间总是轻轻如流水一般，将过往的光影重叠交错。或许青春的含义真的只是一个理想的国度和虚无的梦境。以下为您节选到的是书的精彩片段。大学

0: 不管怎么说，我是一个不善言辞的人，在陌生人面前腼腆显得有些冰冷，人家说我孤傲，像杨小薇所言。2003年夏秋交际的时候，夹杂着非典刚刚散去的恐慌，我从绿皮火车里边一路颠簸，从天黑到天明，终于在火车走不动的时候到了南京，一个充满悲伤的城市。当初这是我梦想的城市，古韵蓝天，碧水清波，金陵景色尤为出名。这是我的大学，是我梦想放飞的地方。想着这些，我怀着些许的期待坐上了通往未来的地铁，然后就是大巴。当大巴停靠在终点的时候，我也看到了我的大学，我的心有些支离破碎，像一个在阳光里面夺目的肥皂泡，突然遇到了风，啪的一下没有了缤纷的颜色。我看到了王立斌，他黑瘦秃乌，有些龅牙，像个木头一样立在我的面前。此时我思绪飞跃，虽然我看到了令我恶心的王立斌，可是你们知道吗，在那19分06秒的时间里，我竟然发挥了审美力量。这个地方竟然有那么多的美女，大城市就是好。夏季快要结束的时候，女生的裙角开始飞扬在校园的角角落落。若干天以后，在校园里树叶渐渐泛黄的日子，我遇到了杨小薇。她外表文静、贤惠、温柔，尤其那双迷人的眼睛、长长的睫毛，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我又遇到了杨小薇。那天我正在楼道里琢磨着卞之琳的那首诗：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杨小薇就出现在我的面前，在我几乎将她完全忘却的时候，她出现了。
1: 你也喜欢诗？
0: 我说，就那么一点点喜欢，不是十分。然后补充，其实写诗很简单，那些成名的诗人都是这么写诗的，比如孩子、顾城、北岛，他们会在一片片的白纸上分别写上大量的名词、形容词、动词，然后扔进纸篓里，等到郁闷的时候就一片片的捡起来，写在信笺上，就成了一首诗。杨小薇用狐疑的眼光看着我问：
1: 是吗？
0: 不信你可以试试。我非常坚定地告诉她，然后她就把我拖进了教室，真的拿出了一沓纸，撕成一片片的。
1: 写什么？
0: 我略加思索了一下，提笔写道：灵魂，摇晃，生病，伤痛，阴影，痴情，孤岛，秋千，快乐，岸边，方向，结局，安宁，隐痛，暗淡，小船。我让他扔在桌面上，然后一个个的拿，用笔记下。
1: 这也叫诗？
0: 我说，这不叫诗，得稍作润饰，给他加上虚拟词和语气词之后你再看。我在纸上用笔修改了一会儿，然后就出现了一首像模像样的诗了。我的灵魂草木皆兵，随着我的感觉不停摇晃，在我的深处制造阴影的痛，我由此而一病不起。多年以来都坐在你的阴影下， 我策划了与你共度此生的所有章节，乘一艘小船，轻弹古筝，轻吹竹箫，荡漾所有的快乐，而你却远离我的痴情，把我放逐在忍耐和等待的孤岛。这样我们的结局日渐清晰，我唯有坐在我的此岸，望向你的方向，给我一些安宁，把我的隐痛逐渐暗淡，然后放逐在我的过去。杨小薇看着我，惊奇的嘴里能放进一个苹果。原来诗是这么写的，当诗人就那么简单。我说，你以为呢？笑着，然后拍拍他的脑袋。看来我也得郁闷上几回，然后弄出个成名作出来。杨小薇认真地说道。其实杨小薇不知道，那首诗是我高考之前做练习的时候写的。于是杨小薇就这么让我轻松地愚弄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5: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6: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7: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4: 日前，全新一代智己 L6 正式上市，定位中大型智能纯电轿车，官方指导价20.59-26.59万元，现实权益价19.99-25.99万元，可选单电机长续航、双电机高性能版本 ，CLTC 最长续航780公里，搭载高阶城区智驾系统，主打家用舒适与运动操控兼顾。近日，长安起源 Q06 开启预售，预售价格区间16.99-21.39万元，定位中型五座纯电 SUV， 全系搭载天舒领航高阶智驾，标配800伏高压快充平台。CLTC 最高续航720公里，奇瑞风云 T7 正式上市，官方指导价9.79-11.89万元，定位家用紧凑型纯电 SUV，CLTC 续航600公里，

0: 备全景天窗、后排独立出风口、自适应巡航等全套家用配置，主打高性价比城市通勤市场。比亚迪海狮零八正式上市，定位海洋网旗舰中大型 SUV， 提供5座6座版本可选，官方指导价22.99至27.99万元，分为 DMI 插混、纯电两大动力序列。纯电版 CLTC 最高续航900公里，标配城市高阶智驾，主打大家庭舒适出行。感谢收听这一节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0: 听到一个说法，让我的一位中医朋友急得直跳脚。这个说法是用开水浸泡中药饮片、汤药效果更佳。我这朋友说啊，这真是大错特错。这一节呢，我们来说说这个事儿。事实上，用开水浸泡中药饮片会影响有效成分的煎出。茯苓、山药、葛根等含多糖、淀粉较多的饮片，遇沸水之后，表面淀粉会糊化，水分不易侵入内部，会导致有效成分难以煎出。而薄荷、砂仁、豆蔻等气味芳香、含挥发油多的饮片，受热容易挥发，除了忌用沸水去浸泡之外，煎煮的时候还应该后下。煎煮中药饮片的正确做法是加冷水浸过药面2到5厘米，先行浸泡饮片，浸泡时间一般不少于30分钟，以饮片吸水透心为度。煎煮的时候，将浸泡过的饮片先用武火加热至沸腾后，再改用文火慢煎，并且保持微微的沸腾，煎煮至规定时间。除此之外，解表类、清热类、芳香类药物不宜久煎，一般煎煮20到30分钟，普通类药物一般煎煮30到40分钟，滋补类药物需要久久的煎，一般煎煮40到60分钟。每剂药一般煎煮2次，第二煎的加水量应该比第一煎略少，煎煮的时间应该比第一煎的时间略缩短。建议大家在煎药前要仔细阅读医生开具的处方，处方上会根据饮片的特性注明先煎、后下、包煎、另煎、样化、泡服、冲服等等方法，请遵医嘱煎煮和服用。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1: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在最了解女生的作家饶雪漫对话最真实的问题女生，撰写她们真实的故事，还原与她们对话的过程，并且记录下自己的感触，与读者深情分享那些成长当中的疼痛与挣扎，致力于打造成为父母最应该与孩子共同阅读的成长指南。我是平宇，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小说《斗鱼》，带着一身美丽的伤痕，完成着孤单的成人礼，作者饶雪漫。

中国内地最具影响力的女生成长系列图书，不管你是好女生还是坏女生，都应该看看这本书。他告诉你，不止你一个人在与世界进行无休止的战斗。建议你与朋友、父母分享这本书，当他们懂得了你的伤痛，你将不再孤单。

作者饶雪漫，自由作家，生于1970年，出版作品50多部，作品语言优美，故事动人，风格多变，享有文字女巫之称。代表作品有《小妖的金色城堡》《左耳》《离歌》等等，多次登上畅销书排行榜，是当之无愧的青春文学领军人物。在多年的文学创作之中，饶雪漫始终亲近女孩，聆听成长期女孩的心声，并于2004年开始，曾每年举办“我不是坏女生”的夏令营，关注女孩成长问题，执笔写出真实的女生成长故事，成为万千女生心目当中最喜爱、最信任的女性作家。

连续六年了，似乎每年夏天总有几天是这样度过的。黑暗之中，方悄悄冰凉的小手紧握着我，这个跟随着我七年的姑娘见证了我所有的失败与光荣。每一次我累得撑不住的时候，总是第一个替我冲到前面。但就是她也曾好奇地问过我，饶雪漫，你到底在坚持些什么？我在坚持什么，或许只有我自己一个人知道，但我永远都不会告诉你，这是我堂而皇之的秘密。十五岁的墨雪很认真地问我，我可以有自己的秘密吗？我的答案是当然。她有些伤感地说，我妈妈没有告诉过我这些，她让我觉得有自己的秘密就是犯罪。我无意去窥探这些女生的秘密，但仍然感激深夜里那些一坐到我面前就急着把自己全部交代出去的女孩子。故事讲个开端，我已经猜到了结局，但我会耐心地一直倾听下去，让他们道出堆积已久的心事，才有机会从此轻装前行。因为其实我们都一样，一样的犯错，一样的后悔，一样的受伤，一样的痊愈，一样的在人生路上背负自己的责任往前走。别人能对你做些什么呢？很多时候其实什么也做不了。所以在这短短的六天的时间里，我只希望

你们会懂得。其实最为重要的就是学会沟通和聆听，信任和宽容，仅此而已。我亲爱的姑娘们，我可以让你们知道吗？其实你真的没啥。

爱自己这门功课，我们都需要好好去学习。在我17岁的时候，我听过一首歌，歌名叫做《杜宇》。写这本书的时候，我突然就想起了这首被遗忘了很久的歌曲。书里所讲的8个女生，好像都是这样的一条鱼，在青春的长河里孤军奋战，伤痕累累。如果成长非痛不可，那么至少让我们都相信我们没那么不可救药，未来的每一天因为得到信任和爱，从此微笑，不惧任何。这是我的祝福，请收下。这些故事讲给愿意听的每个孩子，希望他们读完之后会在心里对自己释然地说，哦，其实我还算不错。谢谢所有的信任与付出，记得我们有约，带着更好的自己。明年见。

0: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
3: 导览，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5: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6: 风的颜色会拂去四季旅人的疲惫与伤痛，一直伴你前行。 Night One， 风的颜色。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大将新选商场买的，现在老款轻尾化，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5: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我无意去窥视这些女生的秘密，但仍然感激深夜里那些一坐到我面前就急于把自己全部交代出去的女孩子。故事讲个开端，我已经猜到了结局，但我会耐心地听下去，让他们道出堆积已久的心事，才有机会从此轻装前行。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小说《斗鱼》，带着一身美丽的伤痕，完成这孤单的成人礼。作者饶雪漫。

最了解女生的作家饶雪漫对话最真实的问题女生，撰写她们真实的故事，还原与她们对话的过程，并且记录下自己的感触，与读者深情分享那些成长当中的疼痛与挣扎。当他们懂得了你的伤痛，你将不再孤单。

以下为你节选到的是书的部分片段。一，魁之，走失在1996。女生档案，姓名魁之，城市广东省深圳市，年龄16，星座双子，关键词美丽、心机、流浪，签名，这世界不止眼。

前的苟且，还有诗与远方。很小的时候，我已经习惯听人说：“葵芝，你真漂亮。”美丽可以当饭吃吗？我同样美丽的妈妈用她亲身的经历告诉了我准确的答案。No， 妈妈真的和很多的妈妈不一样，她彪悍的人生用不着解释，只说其中的一点就足够劲爆。她结过七次婚。从小到大，我经历过无数次的搬家，叫过很多人爸爸，时不时地听到街坊邻居的闲言碎语。不过这些都还不是最糟的，最糟的是我要和这些形形色色的男人争夺我妈的爱。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对于像我这样从小和母亲相依为命的孩子来说，可以忍受一切，但唯独不能忍受我妈爱其他人多过爱我。我的亲生爸爸在我出生之前就和我妈离婚了，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但这并不妨碍我有一个快乐的童年。也许是为了补偿我缺失的父爱，妈妈把所有精力都倾注在我的身上，常常会有人发出由衷的赞叹：“哦，芭比娃娃。”我的快乐止于七岁，也许是为了让我有一个完整的家庭。那年我妈再婚了，新爸爸是一个海军军人。我对这个从天而降的男子一开始就很反感，趁着我妈去外地出差，叫了好几个小朋友来家里玩，带他们去卧室里疯狂地捣乱。当他回到家里看到这片狼藉时，气得脸都青了。我心里想，有本事你就打我吧，你要是敢碰我一下，我就立刻告诉我妈，你趁她不在虐待我。谁知道她没有打我，直接去跟我妈去告状了。我妈连夜赶了回来，当时我正在睡觉，一睁开眼就看到了她异常愤怒的脸。去跟叔叔道歉。说实话，我被吓坏了，从没见过她那么生气。可我咬着牙不愿屈服，死都不说话，一个劲儿的嚎啕大哭。他扬手要打我，那男人假惺惺地拦住他，算了，小孩子不懂事儿。我被这句话激怒了，扑上去狠狠推了他一把，他一个踉跄摔倒在地。我妈惊呼一声，跑过去扶住他。我哭着冲出了家门，穿着拖鞋蹲在楼梯间哭了许久，本以为妈妈会追出来，可是她没有。我明白了，我的妈妈，她是我的全世界，可我并不是她的唯一。我被这个世界上本该最爱我的人鲜血淋淋地捅了一刀。从那之后，我对母亲的感情由依赖变成了仇恨。我厌恶他的一切，家长会我不告诉他，成绩好坏我不告诉他，从来不给他好脸色。在学校也开始越来越不听话，渐渐的让老师头痛。当变成一个坏孩子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我天生就该走这条路。不知道是不是我张扬的个性和叛逆的言行令我更加迷人。总之，追求我的男生数不胜数，一时间我成了风光无限的校花。只是不管如何，我妈都没空再管我了。她和海军的婚姻没维持多久就离婚了。上初中之后，她和一个做电脑生意的男子在一起，但没有过多久，两人又分手了。那男的跟他借了50000块钱之后一直没有还，我逼着我妈找他要回来，他赖账。可最气的是，我妈最后竟然说算了，把我给气的直接打个车
单枪匹马冲到那个男人的店里，我心想说，你没钱是吧？电脑总有吧。我还别有用心地当着他店里的所有人的面说，虽然你没有跟我妈在一起了，但在我心里一直把你当作我爸爸。说完这一句，我成功地掉下了眼泪。由于表演成功，最终爸爸送了我一台电脑，价值7000多元。从那以后，我发现了一条真理，这世界上的美女分两种，一种没脑子，一种有脑子。前者最容易被人吃干走人，后者却可以利用自己的天赋获取一切。我妈就属于前者，她用她数次失败的婚姻血淋淋地告诉我，我得做后者。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FM 91.8，北京时间21点整。
0: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6: 感受分分秒秒，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可否认，你们之间确实有过爱情。也许是第一次见面，你觉得跟那个男孩子相处很舒服，有聊不完的共同话题，相见恨晚，甚至不止一次的在微信上聊到后半夜。你扔出去的梗，他都能接住；他说的笑话，你总能 get 到笑点。聊书，聊电影，聊你新买的裙子，聊游戏，聊旅游，聊他最爱吃的三文鱼刺身，那种默契难以想象。可是突然有一天，他不联系你了。为什么不承认他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爱你？或者你刚好赶上了他一段时间的空档，你也有一时兴起去吃个炭火烧烤的时候，那鸡肉，那小排，那雪花肉，火上走一遭，滋滋冒油，香气扑鼻而来。你没必要一次就吃撑，辜负了肉，也辜负了胃，留个念想不好吗？你年纪轻轻，早该懂，爱恨和吃饱，都要有分寸。你是有灵魂、有肉香的女子，她是尘世吃素的修行人，各有各的路，干嘛非要挤在一个独木桥上渡劫呢？别拿暧昧当爱情来处，谁的爱情也不能一直藏在你来我往的试探里。你进一步，他退一步，多明显！承认他不爱你，你才有机会去碰见真爱。仔细想想，你也没有一生可以慷慨地送给别人。我特别害怕去劝一些人放弃，放弃是一件很难的事儿，因为你幻想过爱情，那个买彩票的人只有开奖的那一刻才知道坚持无意义，刮出一个谢字。不肯收手的人不过是在延长幻想。可是你说光幻想一下就很开心呢、啊、人这一辈子不可能事事随人愿，那些你明知道得不到的东西，早一点看开，也许才会花时间去珍惜已拥有的东西。别把偏执当作喜欢，你耗不起的。三年五载，那可是大好的时光，一去不复返。你的痛没有人替你分担，你为他熬的夜都会凉，你为他数的羊最后成了一锅汤。其实醒来就是新的世界，你还是要赶路。人和人的旅程是有分别的，他说满山遍野的花真好，陪你看一看。也许他陪你看完天黑了就回家吃饭。你是上山砍柴的人，可是他是放羊的娃。我们一生做的最无奈的事儿，就是年轻的时候错把某个人当作一生。下了雨，天晴了，才知道，有些人就是陪你躲雨，有的人就是撑起伞问你去远方，走不走？是啊，抬头看到的晴天再也晒不干被回忆淋湿的衣服。他喜不喜欢你，你怎么会不知道呢？我以前看过一个姑娘形容爱情，她说截止到今天我最开心的两件事儿：一是我不用再爱你了，二是那年夏天你干嘛穿着白衬衫。你放心，我确实没办法控制自己

不去想你，但是我可以对你不再期待。回心转意这种小概率的事件还是不要太期待了，倒不如没有奢望，没有侥幸的努力活着，你会遇见新的人，开始新的生活。老回头的人不会走得太远，你的痴情应该给懂你的人。仔细想想，其实你拿得起放得下的不是同一件东西，所以放下谈何容易，那是你亲手养大的喜欢。你曾经看着他一点一点欢喜长大，可是放不放下都是你一念之间的事儿。你说婚姻很苦却不敢逃离，其实你的失望还没攒够。你说失恋很苦，走了一年还在其中，其实你的步子有点慢。你多懂他不爱你这句话的残忍，你也知道伤心只会被延迟上映，不会凭空消失，越早结算越早受益。可是你无法面对曾经爱的一腔热血被否定的一文不值，如果你太在意别人的看法，会失去整个人生。他只不过是你一生中的一道扣分题而已，你要是扰乱了心情，扰乱了阵法，后面的拿分项可真的做得一塌糊涂了。如果放不下，至少先承认他不爱你吧，这样至少你不会伤得太深，不抱希望去爱，爱到筋疲力尽你就收手了。但凡心存一点侥幸，会爱得很累，你已经爱得很辛苦了，别再让自己爱得太累了。你喜欢吃榴莲，扎手了就知道下次小心一点。你喜欢吃火锅，烫嘴了就知道下一次先吹一吹。一口撸不完的串，那就两口，你也不是靠爱情才能长大的孩子，谁也不知道下一个路口是真爱还是馄饨摊。反正走一步就有一步的风景，倒是那个站在原地哭的小孩，别哭太久，时间不等你。你想要的那块糖还在不远处的便利店。

知道有一类人特别不擅长告别，去车站送别，拥抱过后说了再见，那个人已经大步地向前走了，可他却还待在原地一动不动，眼睛紧盯着那个远去的身影。或许这样的人大概都有着一颗善良敏感的心吧，又或许那个告别的人在他心中的地位真的很重很沉。这样的人害怕离别带来的失落感，但他更害怕这种失落感是由对方承受着，所以在这种告别的仪式里，他都坚持到最后一秒。这样的人不擅长告别，他担心那个人回头的时候看不到自己，于是就一直等着，时刻准备着告诉对方，我还在这里，我还在这里，你别怕。谈恋爱的时候总想着要腻腻歪歪啰啰嗦嗦地粘在一起，一时一刻也不愿意分离。很多人恋爱之后就经常熬夜，因为睡觉的那几个小时的短暂告别，对于热恋中的情侣来说实在是太漫长了。前两天在微博上看到一段话，觉得蛮有道理的。如果有人愿意在你聊天结束的时候每次都以他的话结尾，诸如之类毫无营养的，甚至把说过的晚安再重复一遍，不要以为他啰嗦，他只是把话语中断的失落感揽到自己身上。这样的人内心是很温柔的，错过就很难遇到。送别的时候你是最后一个走的，晚安的时候你是最晚一个睡的。你那么怕对方失落，你该有多温柔，你该有多爱那个人。你就像一个守护者，每一个告别你都坚持到了最后。一个朋友说，我喜欢的人在国外念书，他偶尔也会找我聊聊天，我们的对话总是很简短很简单，也许他只是把我当成了许多好朋友中的一个，但其实我喜欢他很久了，却一直没有对他说过。真希望有一天丘比特能摘下蒙眼的纱布，他喜欢的那个人可以对他说，其实我也喜欢你很久了。其实很多人都不是擅长告别的人，在和喜欢的人聊天的时候总是要做最后结尾的那一个，总是不由自主地从这种小细节里面透露出自己对那个人的喜欢。其实我觉得这些人挺傻的，因为我也是这种人。付出的越多的人，在爱情里就越容易被抛弃，越容易受伤。年少的时候我们曾经对爱寄予了太多的希望，但在关系崩裂的时候，最终又都沦为了失望。于是很多人又开始假装高冷起来，即便心里很喜欢也不愿意再讲出来，即便特别想和对方多聊几句，最后也只能看着对方发来的晚安，抱着手机不敢再回复。说自己不擅长告别，无非是因为太爱你。我站在火车站望着你远去的时候，心里是在盼望你也会同样的舍不得离开我。我在凌晨午夜对你说了一句又一句的晚安，不是因为我啰嗦，而是我希望你也可以一样的在乎我。张爱玲送给胡兰成的一张照片，上面写着，见了他，他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他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如果我爱你，我愿意为你滴到尘埃里。可是你也得知道，这不是因为我卑微，而是因为我很爱你。

你也曾在某个深夜给最好的朋友发过一句睡了吗，或者你也收到过一句。有些人对于某些人来说，只要存在就是一种拯救。你看天上两颗星星，它们中间隔着很多很多光年的距离，互相亮着。可是突然有一天，一颗星星不亮了，另一颗就会很着急，它大声地喊着，在吗？你在吗？你怎么了？无论它怎么呐喊都没有用，它急得又蹦又跳。对面依旧是漆黑一片。后来不知道过了多久，另一颗星星亮了，这一颗就好开心，真的很开心。另一颗问他，哎，你刚才喊我了，怎么了？他说，你突然不见的那一刻，我很担心你。另一颗星星说，没事儿，真的没事儿，就是一朵乌云飘了过来。是啊，其实你我都知道，一直亮着很累很累，也许乌云来的那一刻你终于可以休息一会儿了吧。可是你不知道，仍有一个人为你担心，你觉得孤独，觉得难过，也许他比你更难过。真正的无力是有心只能干瞪着眼睛看着。如果你说的那句我没事儿，真的没事儿，

就好了。可是是你在安慰我。几年前我的工作不是很顺利，刚从一家公司离开，某个深夜我给一个好朋友发了一句，睡了吗？他直接打过电话来问我，怎么了？我说没事儿，就是好久不联系了。说了一大堆无关紧要的话后，他突然问我，有酒吗？我说有啊。他说那咱俩喝点儿。然后我们开着手机免提开始喝酒，各自满杯，各自喝着，到最后他开心地说，哎，我最近拿了1000块的奖金，哎呀，搁在手里怕一下子就花完了，你先帮我存着吧。后来我度过了难关，交了新房租，有了新工作，还了他钱。他说，哎，你这小子是不是发达了，请我喝酒。我说好啊。其实他不知道，他给我钱的那个晚上我没钱喝酒，喝的是水，一杯接着一杯。我很清晰地记着，那晚的水一开始喝起来很苦，到最后越喝越甜。请他喝酒的那一晚上，我们喝到了半夜，马路上连出租车都很少了。我们走在马路上，他说唱歌啊。我说好。然后他就大声地唱了起来，唱着唱着就突然蹲在路边上哭了。我问他怎么了，他说唱得太难听了。我笑着说，你听着，我接着给你唱。我越唱他哭得越厉害。那首歌的歌词是，有一种爱叫做放手，为爱结束天长地久。我的离去若让你拥有所有，让真爱带我走，说分手。他突然笑了一下说，你唱得真他妈难听。以前有个朋友问我，是不是清晨的粥比深夜的酒好喝？有一天我突然懂了这句话，你喝了清晨的粥，那是一天的开始，你要面对无数的艰难。你喝了深夜的酒，那是一天的结束，你可以醉下去，忘记所有烦恼。其实这句话是问你，面对和逃避，哪一个更舒服？以前朋友失恋的那会儿，他说你懂吗，他走后整个人都被掏空了，你很慌张，不停地往里边加酒，满了，溢了，你骗自己，你快看，所有的悲伤都被溺死了。可是后来悲伤学会了游泳。我说他走了，他说我知道。我说他不会回来了，他说我知道。能不能让他一点一点抽离我的生活，让我这个爱情的失败者慢慢的打扫战场。我没有办法扔掉领带，那是他买给我的礼物。我能不能先丢掉电影票根？我没办法扔掉阳台上的花，我养了2年。他说开花的时候

口很好看。我能不能先在夏天扔掉帽子，冬天我就不想他了。我没办法删掉他的微信，能不能在我扛不住的时候看着他的头像。我是真的真的不爱他了，可是我的身体还没习惯。我知道酒真的不好喝，可是我还想他。那天深夜，他坐在马路边上嗷嗷地哭。我知道劝他一点用都没有，大家都懂无数的道理，可是心痛还是要一秒一秒地熬。让他熬就好了，他缺酒我就倒酒，他缺烟我就点烟，他缺纸巾我就抽。我知道他会一点一点地适应离开他，直到有一天他换一条新领带，然后跟我显摆多好看。我笑着跟他说，好好想想他有多好，有一天你忘了会很可惜。他兴高采烈地说，恋爱真甜呐。物理上有一种定律叫做惯性，其实你爱一个人突然分手了，还是希望你惯性地去爱一段时间，那种缓冲对你来说也是一种面对。但凡真的爱过，没有那么容易轻易地走出一段难过。有的人会花一个月，有的人会花一年，反正总有一天你会开始新的生活。不着急离开一段已经离开的爱情，还有一段惯性，难过也好开心也好，就随他吧。想他就放肆地想，你一定会在这一段惯性里重新地找到自己。别担心你最难熬的那个夜晚发一条睡了吗，真的会有人陪你度过那个夜晚。曾经你以为熬不过的深夜，也不过就是长长的一夜而已。你还要继续生活，明天的账单还会如期而来，日子也是好坏更迭的。然后呢，伤疤会结痂，你只会记住欢愉的时间。你知道人生为什么会设置的那么苦吗？因为他也给你设置了朋友和爱。

你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开往安河桥北的地铁上，人很拥挤，你在下车，他在上车，有一瞬间恍惚转身，他在地

好久不见。可是门关上的那一刻，谁都没有来得及。你明知道你追不上，可还是下意识里顺着地铁呼啸的方向跑了几步。他在地铁门上的玻璃处用手势做了一个暗号。你当然知道这个手势的意思，那是你们第一次来北京，北京南站，你走丢在地铁里，他一个路痴跑得满头大汗，终于找到你，然后你们有了第一个默契的暗号，站在原地等我。你当时多天真啊，你说只要我们紧紧地牵着手，就再也不会走丢。你低估了人潮拥挤的力量，也许某个不经意间，你也会被人潮推向下一站不知道哪里的地铁。当然你也会错过该下的那个站口，然后有一天你在地铁站出口哭了，有个好心人问你，哎，怎么了？你说我把我的恋人弄丢了。有些人甭管你有多爱他，一松手他就被人潮冲走了。冲走前你隐约听到一句话，如果有一天你还能在北京碰见我，我们就结婚吧。可是他没有告诉你要等他多久。北京城多大，关键是你们最后走散的那一站叫北京南站。什么叫北京南站？那是还能买到火车票的地方，往北能去齐齐哈尔，往南能到广州，往西能到吐鲁番，往东能到青岛。离开了北京，世界就更大了。你问自己，你还爱他吗？好奇怪的，这辈子你爱上一个人，无论分开多久，你还是一下子能在陌生的人群里把他挑出来。你又问自己，他还爱我吗？不知道啊，有时候不是爱不爱的问题，手机没电了就断了联系，一个在等手机充满电，可是呢，另一个早就换了手机卡。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什么叫爱情？一个真敢说，一个真敢信，或者一个真敢说，一个真甘心。想想大多数爱情都成了第二种炮灰。你在等那一趟回程的地铁，地铁上有他，他从地铁上下来，笑着看你，看了又看，仿佛过去的几年一笔勾销，你不过就是站在地铁口等他回家而已。他先张口，你还好吗？你一下子就哭了。这些年过得不好不坏，只是知道少了一个人存在，倒是正常吃饭，正常上班，正常听歌，好像一切都挺正常的，反正心里是满的。后来你听到一个故事，故事里师傅让小和尚把一个空瓶装满，小和尚装了一瓶石子回来告诉师傅满了。师傅问满了吗？小和尚挠了挠脑袋，又出去用沙子填满了瓶里的石子的空隙。他开心地告诉师傅满了。

妇问：“懒了吗？”小和尚拍着胸脯，信心十足地说：“满了。”师父拿起桌子上的杯子，把水倒进了满满的瓶子里。这些年什么委屈都能忍，唯独你没想过还能再见到他，所有的坚强都在这一刻崩了。你问自己，心里满了吗？他问：“现在娶你还来得及吗？”你说：“来不及了。”他也很难过。你笑着说：“为什么不早点来？今天都下班了，买不到戒指。”他突然一下子笑了，说：“没事儿，我自带着。”其实那一趟地铁没有回来过，你站在原地等了很久很久。其实他回来过，你没有等过他。人来人往，哪个故事不遗憾呢？其实你最近一次见到他是在开往安河桥北的地铁上，人很拥挤，你在下车，有个背影很熟悉，你拍了拍他的肩膀，只问了一句：“下车吗？麻烦让一让。”回到人海里的人哪有那么容易相遇，倒是你常常还在心里加戏：“你呀，清醒点儿，别再坐过站了。不是对的人，你陪他到不了终点，再倔强一站两站没用的。你是西直门转二号线的人，他是坐到安河桥北的人，巧了，在北京南站一起上车。我知道你很爱他，我知道你路过一家婚纱店停了很久很久，你以为穿上那件婚纱就可以出现在他的婚礼上。我知道你现在吃麻辣烫还不加肉，你骗朋友说要减肥，其实你从未忘记第一次来北京穷到吃不起肉。他说等有一天赚了钱，一定请你吃麻辣烫，吃放肉。或者你还是当初那么天真，总觉得他会回来把你的麻辣烫里加满肉，把心填满的东西有很多，何必要用倒刺呢？就算你再小心翼翼，万一划了一下，那得多痛呢。人这一辈子那么长，谁还没错过一个人呢？大家都是爱而不得，谁先走出来，谁就去拥抱新的生活。有时候你当然可以一条筋儿，但是你也不得不相信，下一站西直门，乘客可换乘地铁二号线或者是13号线。如果有一天我不爱你了，我就牵着100个写着我爱你的气球，站在最繁华的街上，喊着你的名字。如果有一天我不爱你了，我就吃麻辣烫，永远不加肉。如果有一天我不爱你了，我就一个人喝完12瓶啤酒。没事儿，会有别人来爱我。

0: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7: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史玉刚。9月10日，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做客云南省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就云南省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8: FM 91.8，
0: 北京时间22点整。
8: 10 o'clock。
9: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0: 你说，
1: 据说妈妈是人间守护孩子的天使，而妈妈二字又承载了多么厚重的爱与付出。小说《我娘是个疯子》被评为敬老好文章全国一等奖，并被编入了大学教材，同时被海内外五六十家影视公司抢购影视版权，还被翻译成了40多国文字。这是作者根据自己舅妈的原型创作的。而在何雨的声音里，又为大家再次展现出了别样的情感。在母亲节的今天，特别以本期节目献给天下妈妈说一声谢谢。
0: 我们全家至今都不知道娘是哪里人，叫什么名字，为什么疯了。23年前，有一个年轻的女子流落到我们村，她衣衫褴褛，蓬头垢面，见人就傻笑，而且毫不忌讳地当众小便。村里的一些男人也经常围着她转，因此村里的媳妇儿们常对着那个女子吐口水，有的媳妇儿还上前踹她几脚，叫她滚远些，可她就是不走，依然傻笑着在村里转悠。那时我父亲已经35岁，他曾在石料厂被机器绞断了左手而截肢，又因为家里穷一直没能娶亲。奶奶见那女子还有几分长相，就动了心思，围着那疯女人转了3圈，点点头说，不错，一看就能生娃。奶奶决定收下她给我父亲做媳妇儿，等她给我家传个香火后，再看情况是否把她撵走。父亲虽然老大不情愿，但看着家里这番光景，咬咬牙还是答应了。就这样，父亲一分钱未花就当上了新郎。不用说，这个女子后来就成了我的亲娘。生我的时候，娘疼得死去活来，嗷嗷乱叫。奶奶在房里点了3炷香，念了半天祷告，然后两个接生婆一左一右夹住娘，强行让娘双手趴在梯档上，双腿下蹲。娘胯下还放着一个木质的大脚盆，里面装着好几道草纸和软布。接生婆不管娘能不能领会他们的意思，一个劲儿地叮嘱娘，用劲儿，再用劲儿，用劲儿呀，疯婆娘。这场生产耗时7个多小时，娘就那么趴在梯档上挂了7个小时。当娘胯下终于传来我响亮的啼哭声时，两个老天巴地的接生婆累得瘫在地上动弹不得，还是奶奶为我捡着脐带。而被接生婆管制了7个小时的娘也因获得了解放而大哭起来。奶奶抱着我，瘪着没剩几颗牙的嘴，欣喜地说，这疯婆娘还给我生了个带把的

0: 孙子。奶奶用一瓦罐母鸡汤犒劳了娘。那天，娘少有的安安静静地坐在了床上，被子上搁着一个小盆儿。奶奶端着海大一碗鸡汤给娘说：“好好拿着，别泼了，骨头渣吐在这个盆子里，听见没有？要不听话，我就打你。”奶奶半恐吓半认真地说，娘接过的鸡汤居然点了点头。她抓起了一只鸡腿，啃得满嘴流油。娘还真是听话，将鸡骨头规规矩矩地吐在了盆子里。那一大碗鸡汤她吃得精光。只是我一生下来，奶奶就把我抱走了，而且从来不让娘靠近。不怪奶奶绝情，我们村儿曾发生过这样一起惨剧。有个女人嫁给了我们村的一个单身汉，女人虽然不是疯子，却是弱智。生下一个儿子后，竟然在夜里睡觉的时候翻身压死了儿子。女人被男方暴打一顿之后撵出了门。有这样的例子在前，奶奶岂敢大意。娘一直想抱抱我，多次在奶奶面前吃力地喊：“
1: 给我。”
0: 奶奶没理会她。我那么小，像个肉嘟嘟，万一娘失手把我扔在地上怎么办？毕竟，娘是个疯子。每当娘有抱我的请求时，奶奶总竖起眼睛训她：“你别想抱孩子了，我不会给你的。要是我发现你偷抱了他，我就打死你。即使不打死，我也要把你撵走。”奶奶说这话的时候，没有半点含糊的意思。娘听懂了，满脸的惶恐，每次只是远远地看着我。尽管娘的奶水胀得厉害，可我没能吃到娘的半口奶水。是奶奶一勺一勺把我喂大的。原来奶奶说娘的奶水里有神经病，要是传染给我就麻烦了。我家依然在贫困的泥沼里挣扎，特别是添了娘和我后，家里常常揭不开锅。奶奶决定把娘撵走，因为娘不但在家里吃闲饭，还时不时地惹是生非。一天，奶奶煮了一大锅饭，亲手给娘添了一大碗，说：“媳妇儿，这个家太穷了，婆婆对不起你。你吃完这碗饭，就去找个富点的人家过，以后不准来了。”娘刚扒了一大团饭在口里，听了奶奶下的逐客令，显得非常吃惊，一团饭就在口里凝滞了。娘望着奶奶怀中的我，口齿不清地哀叫：“
1: 不，不要。”
0: 奶奶猛地沉下了脸，一下拿出威严的家长作风，厉声吼道：“你这个疯婆娘，犟什么犟？降下去没你的好果子吃。你本来就是到处流浪的，我收留了你一两年，你还要怎么样？吃晚饭就走，听见没有？”奶奶从门后拿出了一柄挖锄，像蛇太君的龙头杖似的往地上重重的一磕，咚的发出一声沉闷的暗响。娘吓了一大跳，怯怯地看着婆婆，又慢慢地低下头来，去看着面前的饭碗，有泪水当当地落在了白花花的米饭上。在奶奶的逼视下，娘突然有了一个很奇怪的举措，她将碗中的饭分了一大半给另一只空碗，然后可怜巴巴地看着奶奶。奶奶呆了，原来娘是向奶奶表态，每餐只吃半碗饭，只求别赶她走。奶奶的心仿佛被人狠

0: 狠地揪了几把。奶奶也是女人，她的强硬态度也是装出来的。奶奶别过头，生生地将热泪憋了回去，然后重新板起脸说：
1: 快吃快吃，吃了快走，
0: 在我家你会饿死的。娘似乎绝望了，连那半碗饭也没吃，踉踉跄跄地出了门，却长时间地站在门前不走。奶奶硬着心肠说：
2: 你走，你走，不要回头，天底下富裕家多着呢。
0: 娘反而走过来，一双手伸向了婆婆怀里。原来娘想抱抱我。奶奶犹豫了一下，还是将襁褓中的我递给了娘。娘第一次将我搂在怀里，咧开嘴笑了，笑得春风满面。奶奶却如临大敌，两手在娘身下接着，生怕娘的风劲儿一上来将我像扔垃圾一样的丢掉。娘抱我的时间不足三分钟，奶奶便迫不及待地将我夺过去，然后转身进屋关门。娘终于走了，可走了娘的家还是没法走出贫困，我家依然过着日愁三餐夜愁一宿的生活。当然这些我记忆之前的故事都是奶奶告诉我的。当我懵懵懂懂的小事时，我才发现除了我，别的小伙伴都有娘。我找父亲要，找奶奶要，他们说你娘死了，可小伙伴却告诉我你娘是个疯子，被你奶奶赶走了。我便找奶奶扯皮，要她还我娘，还骂她是狼外婆，甚至将她端给我的饭菜泼了一地。奶奶生平第一次打了我，还万般委屈地抹起了泪。小兔崽子，你娘除了生了你什么都没干，都是奶奶把你拉扯大的，你倒好，恩将仇报，早知道就让你那疯子娘把你一起带走。那个时候我还没有疯的概念，只知道非常思念娘。她长什么样？还活着吗？没想到在我六岁那年，离家五年的娘居然回来了。那天几个小伙伴飞也似的跑来给我报信：
3: 哎，小树，快去看，你娘回来了，你的疯子娘回了。
0: 我喜得屁颠儿屁颠儿的，撒腿就往外跑，父亲和奶奶也跟随着我追了出来。这是我有了记忆后第一次看到娘。她还是破衣烂衫，头发上还有一些枯黄的碎草末，天知道是在哪个草堆里过的夜。娘不敢进家门，却面对着我家，坐在村前的道场的石堆上，手里还拿着一个脏兮兮的气球。当我和一群小伙伴站在他面前的时候，他急切地从我们中间搜寻着他的儿子。娘终于盯着我，死死地盯住我，咧着嘴叫我：
3: 小树，球，球。
0: 娘站起身，不停地扬着手中的气球，讨好地往我怀里塞，我却一个劲儿地往后退。我大失所望，没想到我日思夜想的娘居然是这一副形象。早知道疯子娘是这个样子，我思念她干啥？一个小伙伴在一旁起哄说：
4: 小树，你现在知道疯子是什么样了吧？就是你娘这样的。
0: 我气愤地对小伙伴说：
4: 她是你娘，你娘才是疯子，你娘才是这个样子的。
0: 我扭头就走了。

0: 这个疯子娘，我不要了。出人意料，奶奶和父亲却把娘领进了门。当年奶奶撵走娘后，乡亲们议论很多，奶奶的良心受到了拷问。随着一天天衰老，她的心再也硬不起来，所以主动留下了娘。而我老大不乐意，娘丢了我的面子。我从来没给娘好脸色看，从没跟她主动地说过话，更别想我叫她一声娘。我们之间的交流是以我吼为主，娘是绝对不敢顶嘴的。家里不能白养着娘，奶奶决定训练娘做一些杂活。下地劳动的时候，奶奶就带着娘去观摩，说不听话就要挨打。虽然真要打起来，奶奶远远不是娘的对手，可娘对奶奶静若寒蝉。娘再疯，也知道这个头发花白、走路蹒跚的婆婆操纵着自己的生杀大权，千万惹不得。奶奶叫娘割草，她就割草；叫她捡柴，她就去捡柴。过了些时日，奶奶以为娘已经被自己训练得差不多，就叫娘单独的出去割猪草。没想到，娘只用了半个小时就割了两筐猪草。奶奶一看，又急又慌。娘割的是人家田里正生姜拔蒜的稻谷。奶奶气急败坏地骂她疯婆娘，谷草不分，活着就是造粪。奶奶正想着如何善后的时候，稻田的主人找上来了，竟说是奶奶故意教唆的。奶奶火冒三丈，当着人家的面拿出根棒槌，一下子就敲在了娘的后腰上，说：“打死你这个疯婆娘，你跟老娘滚远些。”娘虽然疯，疼还是知道的，她一跳一跳地躲着奶奶的棒槌，口里不停地发出别的哀嚎。最后人家看不过眼，主动地说：“算了，我们不追究了，以后把他看严点就是。”这场风波平息后，娘歪在地上抽泣着。我鄙夷地对着她说：“草和稻子都分不清，你真是个猪。”话音刚落，我的后脑勺挨了一巴掌，是奶奶打的。奶奶瞪着眼骂我：“小兔崽子，你怎么说话？再怎么着，她也是你娘啊。”我不屑的嘴一撇：“我没这样的傻疯娘。”“呵，你真是越来越得志了啊，看我不打死你。”奶奶又举起了巴掌。这时只见娘像弹簧一样的跳了起来，横在了我和奶奶中间。娘指着自己的头：“打我，打我。”我懂了，娘是叫奶奶打她，别打我。奶奶举在半空中的手颓然垂下，嘴里喃喃地说道：“这个疯婆娘心里其实有数的。”我上学不久，父亲被邻村的一个养鱼专业户请去守鱼池，除了混一个一日三餐，每月还能赚到50块工钱，家里这才稍稍地缓了口气，起码粮食够吃了。娘仍然在奶奶的带领下出门干活，主要是打猪草，没再惹什么大乱子。记得我读小学3年级的一个冬天，天空突然下起了雨，奶奶让娘给我送雨伞，娘可能是一路摔了好几跤，浑身像个泥猴似的。他站在教室的窗户旁望着我傻笑，口里还叫着：“树伞。”一些同学嘻嘻的笑，我羞得面红耳热，冲他挥挥手让他走开些。娘不为所动，依然站在那里喊：“树伞。”班 山上最调皮的范家喜还刻意模仿娘那含混不清的叫声。树，伞。这一学，全班都哄堂大笑。我如坐针毡，对娘恨得牙痒痒，恨她不识相，恨她给我丢人，更恨带头起哄的范家喜。当他还在夸张的模仿时，我抓起了面前的文具盒，猛地向他砸过去，却被范家喜躲过了。他冲上前来掐着我的脖子，我俩厮打起来。我个儿小，根本不是他的对手，被他轻易地压在地上。这时只听教室外传来了嗷的一声长啸，娘像一个大侠似的飞了进来，一把抓起范家喜拖到了屋外。都说疯子力气大，真是不假。娘双手将欺负我的范家喜举向半空，他吓得哭爹喊娘，一双胖乎乎的小腿在空中乱踢的。娘毫不理会，居然将他丢在了学校门口的水塘里，然后拍拍手，一脸漠然地走开。我被娘的行为吓得呆若木鸡，甚至忘记了呼救。那天所有老师都在校长办公室开会，对这里发生了一幕毫不知情。幸亏学校烧饭的大师傅将范家喜从水塘里捞了起来，那个调皮蛋冻得全身青紫，身上还有挂伤，被后来赶到的老师们送到了卫生院。娘为我闯了大祸，她却像没事似的，在我面前娘又恢复了一副怯怯的神态，讨好地看着我。我明白，这就是母爱。即使神志不清，母爱也是清醒的，因为他的儿子遭到了别人的欺负。当时，我情不自禁地叫了一声娘。这是我会说话以来第一次喊他。娘浑身一震，久久地看着我，像个孩子似的羞红了脸，咧了咧嘴，傻傻地笑了。那一天，我们母子俩第一次共撑着一把伞回家。娘的一双腿在泥泞的路上呼呼地有力地往前行，将那泥浆踩得四处飞溅。我把这事儿跟奶奶说了，奶奶吓得跌倒在了椅子上，连忙去把爸爸叫回来。爸爸刚进屋，一群拿着刀棒的壮年男人闯进了我们家，不分青红皂白，先将锅碗瓢盆砸个稀巴烂，家里像发生了九级地震。这都是范家喜家人请来的人。范父恶狠狠地指着爸爸的鼻子说，我儿子吓出了精神病，现在在卫生院躺着，你家要拿不出1000块的医药费，我他妈的一把火把这个房子烧了。1000块，爸爸每个月才50块钱呢。看着杀气腾腾的范家人，爸爸的眼睛慢慢的烧红了，他用非常恐怖的目光盯着娘，一只手飞快地解下了腰间的皮带，劈头盖脸地向娘打去，一下又一下。娘像一只惶惶偷生的老鼠，又像一只跑进了死胡同的猎物，无助地跳着，躲着。她发出的凄厉叫声，以及皮带抽在她身上发出的那种响声，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最后还是派出所所长赶来，制止了爸爸施暴的手。调解结果是，双方互有损失，两不相欠，谁再闹就抓谁。派出所在乡下拥有绝对的权威。范家人走后，爸看着满屋狼藉的锅碗碎片，又看着伤痕累累的娘，他突然将娘搂在怀里痛哭起来。爸说，冯婆娘，不是我硬要打你，我不打你，这事儿下不了地儿啊。咱们家没钱赔人家， 这都是穷惹的祸。爸又看着我说，树儿，你一定要好好的读大学，要不咱们就这样被人欺负一辈子呀。我懂事的点了点头，从此我读书可以用玩命来形容。2000年夏天，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高中，积劳成疾的奶奶却不幸去世，家里的日子更难了。恩施州民政部门将我们家列为了特困家庭，每个月补贴40块钱。我所在的高中也适当的减免了我的学杂费，我这才得以继续读下去。由于是住校，学业又抓得紧，我很少回家。父亲依旧在为50块钱打工，为我送菜的担子就责无旁贷地落在了娘身上。每次总是隔壁的婶婶帮忙为我炒好咸菜和青菜，然后交给娘送去。20公里的羊肠路，亏娘记得下来，她每个星期天为我送一次，风雨无阻。也真是怪，凡是为儿子做的事儿，他一点也不疯。除了母爱，我无法解释这种现象在医学上应该怎么破译。2003年4月27日，又是一个星期天，娘来了，不但为我送来了菜，还带来了10多个野仙桃。我拿起一个咬了一口，笑着问她，娘，挺甜的，哪儿来的？娘说，
1: 我摘。
0: 没想到娘还会摘野桃，我由衷地表扬了她。娘，您真是越来越能干了。娘嘿嘿地笑了。娘临走前，我照例地叮嘱她注意安全，娘哦哦地应着。送走娘，我又扑进了高考前的最后总复习中。第二天，我正在上课，婶婶匆匆地赶到了学校，让老师将我喊出教室。婶婶问我，娘送菜了没有？我说，送了，她昨天就回去了。婶婶说，没有，她到现在还没回家呢。我心一紧，娘该不会走岔道了吧？可这条路她走了3年，照理是不会错的呀。婶婶问，你娘没说什么？我说，没有，她给我带了10几个野仙桃呢。婶婶两手一拍，坏了，坏了，可能就坏在这野桃上。婶婶为我请了假，我们沿着山路往回找。回家的路上的确是有几棵野桃树，因为长在了峭壁上才得以生存下来。我们同时发现了一棵桃树有枝丫折断的痕迹，脚下是万丈深渊。婶婶看了看我说，我们弯到峭壁底下去看看吧。我说，婶，你别吓我，我娘不会。婶婶不容分说，拉着我就往山谷里走。

娘静静地躺在谷底，周边是一些散落的桃子，她手里还紧紧地拽着一个，身上的血早就凝固成了沉重的黑色。我悲痛的五脏俱裂，紧紧地抱住娘说：“娘啊，我的苦娘啊，儿悔不该说这桃子甜，是儿要了您的命。娘，您怎么不答应我？”娘再也不会回答我，再也听不见儿的呼唤，再也不能为我送饭送菜。我将头贴在娘冰冷的脸上，哭得满山遍野的石头陪着我落泪。

2003年8月7日，在我娘下葬后的第100天时，湖北一家大学烫金的录取通知书穿过娘所走过的路，穿过那几株野桃树，穿过村前的道场，径直地飞进了我的家门。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医院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九七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吧。
4: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5: 音乐广播
4: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

由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昆明剧院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第16届云南省青年演员比赛决赛将于9月2号到11号在昆明举行。本届比赛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云岭正青春、意愿绽芳华为主题，戏曲、话剧、舞蹈、杂技、音乐三大门类共16场比赛，所有比赛实行惠民票价，每张30元。诚邀您走进剧院，见证云岭青年的蓬勃力量

0: 与艺术热忱。详询电话0871-6316-9950。
1: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3: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4: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5: 眼保健操，
1: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6: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7: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4: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

0: 一味小吃，一座城市，欢迎收听美味中国。中国早餐界的顶流，湖北武汉的城市符号热干面来了。热干面啊，距今已有百年的历史了。民国时期，武汉码头商贩为了方便保存面条，把面条提前煮熟，拌油防粘，早上随取随拌，快速出餐，省时又好吃，迅速地风靡了整个江城。它和汤面、拌面都不一样，不干涩，不汤水，筋道浓郁，麻酱飘香，是独一无二的武汉味道。正宗的热干面选用高筋碱水面，煮至八分熟，过凉水，拌熟油，面条根根分明，劲道爽滑。出餐时淋上浓稠的纯芝麻酱、酱油、香醋、萝卜丁、葱花、酸豆角，快速拌匀之后，每一根面条都裹满了浓郁的麻酱香，入口筋道弹牙，酱香醇厚，微酸开胃，萝卜丁脆爽解腻，越嚼越香，越吃越上头。武汉人的一天是从一碗热气腾腾的热干面开始的，烟火滚烫，人间温柔。我是佳诺，感谢收听美味中国，我们下期见。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景区音乐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小程序搜索“景区音乐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景区音乐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小程序搜索“景区音乐商场”即可下。
6: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7: 小溪水凉，
6: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7: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景迈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6: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8: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8: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9: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每走几步路 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0: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9: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11: 手臂上举，
12: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9: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13: 爸爸，我进了。
9: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

0: 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1: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2: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4: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5: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3: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3: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6: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3: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3: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3: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7: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8: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9: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0: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8: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的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1: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8: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0: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8: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十二点。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0: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0: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1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2: 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5: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6: 服务员，点餐。
3: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一箱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6: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3: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0: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6: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0: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7: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0: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7: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3: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5: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7: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8: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9: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3: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5: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10: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3: 妈，我上班去了。
1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3: 好嘞。
1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6: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7: 好重啊！
18: 我帮你。
19: 德在传递。
1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20: 跳绳技术，
21: 准备。
18: 体在跃动。
2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9: 美在旋转。
23: 大扫除啦！
24: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18: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

轻跳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科普节目《走进科学》。
1: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每个人都想拥有一双清新明亮的双眼。名山大川，鸟语花香，揽尽人间喜悦。然而很多人不幸患上了眼病，从此看不清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笑脸，只能用心去体会家人的关爱。数亿计眼病患者从心灵里发出呼唤，渴望一种良药问世，彻底打破这黑暗的世界，重返光明殿堂。
2: 杜氏复明十八丹彻底打破了传统中医中药治疗眼病领域的弊端，开创治疗眼病的全新时代。现代医学研究发现，造成眼病的根本原因就是眼底不通，血液循环不好，造成眼底器官长时间缺乏营养引起的各类眼病。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十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研制出治疗眼病的全新方法——杜氏复明十八丹拨云退翳丸。它吸纳了祖国五千年中医药精髓和现代医学的精华，提取出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眼底各个器官。

0: 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让亿万眼病患者重获光明，不再是梦。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杜氏复明十八丹是由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十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精益在求精的基础上研制出的最新治眼疗法。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全新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主要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网脱、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迎风流泪、视物模糊、翼状乳肉等各类疑难眼病。现在直播间的电话已经全线为您开通，如果电话繁忙打不进来，您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那么下面我们有请杜氏复明十八丹研发组组长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每天的杜氏复明十八丹多语退役丸专题讲座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我们呢还是来帮助大家解决眼病的疑难问题啊。有的人呢说我想听听高血压，说糖尿病啊，这些病怎么治，那这些人你不用听了啊，因为咱们这个节目专门为眼病患者所开办啊，专门是治疗那些个青光眼、白内障、玻璃混浊、眼底出血的啊，特别是呢像一般医生一般医院治不了的，像视神经萎缩啊、网脱、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这些疾病的啊，这些人呢你留下来啊，好好听听咱们这个节目。那么咱们在生活当中啊有没有这种体会啊，反正我呀在多年的行医当中啊有过这种体会，就是这个人和人之间呢一定要相互理解，相互体谅对方啊，这个很重要啊，特别是最近的一件事儿啊，让我呀更加的深有体会啊。什么事儿呢？哎，其实呢就是我自己家里边的一件小事儿啊。这个我呀在两年多以前一直用的这个手机呀都还是那种老年机啊，因为我这个本人呢也比较守旧啊。另外呢这个我总觉得呀这个现在的那些个所谓智能机呀花里胡哨不实用啊，而且我平时也就是个接打电话，哎就这点事儿，是不是有人找我我一接哎就行了，省心方便。所以呢我一直用的都是这个老年机。那为什么说这两年多不用了呢？没办法，用不了了，就是因为呢咱们需要戴口罩的原因呢，哎你走哪儿现在这你得通过这个

手机上的码显示你的身份信息呀、啊，哎，对不对？哎，就这样啊，没办法，啊，这个不想学也得学，啊，学着用吧，啊，那这个事儿是个什么事儿啊？就是那一天呢，就是我刚用这个智能机的时候，啊，包括现在都是一样，我用的都是什么呀？都是我们家孩子呀退下来的手机啊，可能现在咱们很多老年人大概也是这个情况，是吧？这个说自己要是说花好几千块钱买个这个手机，真舍不得，真舍不得啊。说孩子说嫌这手机性能不好了啊，退下来了，哎，那咱们用是不是？哎，物尽其用嘛，别浪费啊。我以前也是这样，包括现在也是这样，就是用这个孩子退下来的这个手机。就前段时间呢，哎，我们这个孩子呀，又要换手机，啊，我一听挺生气呀，啊，我说，你这个前一段时间你不是刚换手机吗？好几千块钱的呢，挺贵着呢，这怎么又要换呢？那这个孩子说，你看看，啊，你看我这手机，哎。这个屏啊，也可能是碰了，也不知道是几了。哎，你看着，这就缺一块儿啊。你看这怎么用啊？我当时就跟他呢就讲，我说你说这个手机屏缺一块儿没法用，那咱们关是眼科，天天接触那眼病患者，那你说那眼病患者这眼角缺一块儿咋办呢？是不是？你想过没有？啊，怎么办？叫我这一句话一说，我们孩子脑子耷拉下来了，不吭声了。啊，可是不说了是不说了，当时没换手机啊，因为我们家家教还是比较严的。可是过了段时间呢，哎，我发现，哎，就那手机呀，慢慢的就不用了。搁起来了，哎，还是悄悄的又换了个新的，啊，我说那，哎，不用就不用吧，啊，老因为这置气不值当，啊，他不用我用不就行了呗，是不是？哎，就这样呢，我就拿着这个坏了一个角屏的这个手机呢，我也开始用。哎，等，可是我用了以后，我用了一段时间，我也发现，哎呀，这个不外乎人家孩子要换呐，这个确实不方便，是吧？你看这有时候这个东西，这个码呀，或者这个信息呀，这个什么的，哎，就在你这个坏的这个地方，哎，你就看不清、看不全，啊，那你说这怎么办呢？是不是？哎，确实是啊，给这个操作，给这个。使用带来了很大的不方便，所以呢，我这心里呀，这一下子就想自己，哎呀，当时为什么不理解这孩子呢？是不是？哎，所以呢，这个我今天说这个事儿，说我自己家里这个事儿，是啥意思呢？就是呢，咱们看事情啊，不要光站在自己的角度。去看待问题，啊，一定要站在对方的角度、别人的角度，把这个事儿咱们再好好看一看，对方为什么这么想，对吧？哎，那么翻过来讲啊，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咱们很多老年人，当这个眼睛出现了一些个模糊啊、看不清啊，也就是现在讲的像这个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说有这些个病症，跟他们子女所说的时候。很多这个子女啊，刚开始，说实话，有的挺精心啊，带着父母去医院看，医生跟他讲，这都是老年病、常见病，太常见了，也没啥好办法，啊，打过事的开了点药回来，用了呢也不见得管什么用，哎，就这样吧，啊，一说老年都这毛病，那还能咋办呢？有的呢是干脆就不关心，是吧？可这个老年人的眼睛当中越来越差，视物模糊啊，当这个。

0: 眼睛甚至因为高血压或糖尿病或其他慢性病出现过眼底出血，出现过这个视野缺损，出现过红视等等这些现象的时候，我们很多年轻人呢、往往就不耐其烦了，嗨，就这点眼睛事儿，看也看不好，就这样吧，对不对？啊，当初要治疗的时候，啊，咱们说，你换手机，你花好几千不心疼，说给父母说想花个一两千，买点药，治一治。哎呀，那是老大的不痛快，不愿意呀、是不是？哎，所以呢，我希望咱们这些人呢，咱们多一些个理解，多一些个关怀，啊，你要是真的这眼睛模糊下降到0.1，甚至0.1都不到，0.0几，啊，真要出现了这个视野缺损，真要出现了眼睛长疼如裂啊这些现象的话，你也就理解你的父母当时为什么会要让你说带着我去看一看吧，给我治一治吧，啊，那么咱们在节目当中呢，就是要关注这一部分的眼病患者，咱们又在过去的基础上又进行了进一步的增益，增益在哪儿了呢？主要就是制作工艺和提取工艺，这里边呢，经过超小提取的这复明多肽呀，可以直接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很轻松的就能把药物送到眼内啊，瓦解眼内的异型蛋白，这个包括这个玻璃混浊呀、白内障啊，那解决起来太容易了，几天这个眼睛就能亮堂多了啊。另外呢，能够修复眼底视神经细胞啊，就能够对于像因为这个出血呀、网脱啊、哎等等这些造成的视神经的损伤、视神经的萎缩这些问题进行修复。啊，这样的话呢，真正让咱们老年的视力呀提升起来。我敢说呀，通过眼细胞复明多肽啊，能够让咱们这个眼科的患者这个视力啊提高，最终达到0.5、0.6以上的水平状态。那这样的话呢，咱们这个生活自理、正常生活呀，就完全不是问题了。特别是现在啊，我再次强调，因为厂家给予的惠民政策。以成本价说1490元就能拿到原价5960元六个疗程的全疗程药的这个事儿啊，全国现在名额越来越少啊，有部分地方已经没有名额，没名额了，那就只能是原价5960，有名额的地方大家还可以是1490，但是名额肯定也剩不多了啊，名额用完随时就要恢复原价啊，大家把握机会来申请名额。
1: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重点提示：复明18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从根本上解决各种眼病。注册名为杜氏波云退役丸，国药准字 Z20043403，由陕西华西制药荣誉出品。
2: 是复明18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18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18单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限时行惠民成本价，限时行买3个疗程赠送3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6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1: 请记好杜氏复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3: 哎，是您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这能跟你打通电话，我真的太高兴了，现在。
0: 是吧？清楚。

0: 来了，
1: 啊，老师，
0: 怎
1: 我
0: 么给我打电话就高兴啊？什么事儿啊？
1: 我是河北秦皇岛的。
0: 哦，秦皇岛的，
1: 我也是用那个，我也是富明斯巴达的受益者。
0: 是吗？哎呦，那好。
1: 老师，我听说现在这富明斯巴达有活动，说1000多块钱就能买三个疗程，挣三个疗程。还听说很多地区的活动已经结束了，所以我特别着急，我就想参加这活动。
0: 哎呀，你这个事儿啊，我跟你讲，你这个确实有点晚了啊。咱们这个活动政策呢，是你企业拿出一部分的名额来啊，说我这些人呢，我就不赚钱，就是成本价啊，所以才是1490，拿到原价是5960元的六个疗程全疗程药。现在有些地方这个名额已经用完，就已经恢复原价了啊。那么呢，现在倒是还有些地方呢还能有这个名额和机会，但是也剩不多了啊，这已经都是尾声了，眼瞅着就快结束了都啊。
1: 是我，所以说我打电话，原来打电话也没打进去，
0: 啊，
1: 哎呀，现在我就着急呀，那帮帮我呗，帮我把名报上呗。
0: 报名的事儿啊，咱们先放下来啊。既然您呢用过咱们这个富明十八单啊，您把您的眼睛情况呀，我先了解了解。作为一个大夫来讲，我主要先得了解你的病情，是吧？
1: 是，对对。我今年60岁，我这眼睛吧有白内障。
0: 啊，
1: 还有玻璃体混浊，
0: 啊，
1: 还有这黄斑变性，就是看东西吧都看不清，眼前就像有一层雾似的，看东西还变形，就是吃饭看那筷子都是弯的。
0: 对呀，有白内障的人多了去了，但是不是所有的人看东西都是弯曲，都是看筷子是弯的，因为你那是有黄斑变性，这个可是一个严重的眼病啊，那比白内障那重不知道多少倍了，知道吧？
1: 就是看东西吧，眼前还有黑影，还阳光流泪，
0: 凌风流泪，
1: 就是这药吧，我也没少吃，就是哎，听说哪个谁说哪个药治这眼睛好，哎，我就买，反正药是没少吃，就是没治好，
0: 对，
1: 就是治不好，还越治越重，这不后来嘛，我听说这个富明斯巴丹，说这个药好，是国药准字号。
0: 对，
1: 然后不行了，哎，我就试试看吧，我就买个三个疗程的，买三个疗程的，现在就是还有3-4天，这三个疗程就要吃完了，但是效果非常好，我用这个
0: 是吧？
1: 明斯巴丹，
0: 好好，
1: 我就是买回来我就用上了，我就吃一两天吧，刚开始吃上一两天就有效果了，
0: 一两天就有效果了，那你快跟我说说看，一两天你是怎么就觉得知道有效果了？
1: 一两天吧，就感觉哎，这胃舒服了，不像吃别的药，一吃别的药吧，吃上这胃扎吧约的不好受啊。
0: 咱们是纯中药，而且现在提升功益高。首先呢，它这个胃不难受，胃舒服是吧？
1: 对，胃舒服了，这眼睛吧，也不流泪了，感觉像亮堂点似的，这眼睛。
0: 哎，
1: 这种感觉就一两天就有这种感觉，感觉挺好的。然后我就接着用，用到也就一周的时候吧，就感觉眼前那个玻璃体混浊，就是黑影减少了，没有原来多了。
0: 你看看，黑影少了啊，不错。
1: 对，用一个疗程的时候吧，就感觉这个黑影没有了，这个眼前那层雾吧也减轻了，也薄了，没有原来那么厚了。
0: 您看看，您看看，咱就不说别的啊。咱就说这个白内障，就说这个玻璃体混浊，那很多老年人岁是都基本上都经有这毛病的人太多，但咱们大家伙之前也不是一点药没用过呀，那你想想哪个有咱们这个富明十八单见效快呀，几天的功夫眼睛就感觉就舒服，有个十来天半拉月就感觉眼睛开始能亮堂，对不对？哪个也没咱们这个效果快吧，对吧？
1: 对，这我用到两个疗程的时候，哎呀，我就感觉吃饭这个筷子也不弯了，也不变形了，看啥都是挺好的了，都跟原来的一样。
0: 太好了，这是关键呐！好。
1: 所以我这非常高兴啊！我这现在三个疗程快用完了，这有3-4天，这三个疗程我都吃完了，我就感觉我这眼睛真的都好了，没有啥事儿了。这眼睛特别亮堂，我自己也能做饭了，洗衣服、做饭、做菜都行。原来不行，原来这是盐呐、糖啊、味精啊，这都分不清。所以说这富明十八丹这个效果真的又快是又好啊，太好了这个。
0: 对， 专治眼病，对于各种眼病的情况，我们是。

0: 了如指掌啊啊！对你这个各种，特别是这个眼底病变的、视神经萎缩、黄斑变性这类的，别人治不了、治不好的病的，通过咱们这个复明十八单呢，咱们都能达到满意的治疗效果啊。
1: 嗯，对，这效果是真的非常好。我这视力现在也提高了，现在左眼睛0.4，右眼睛0.5。你说呀，我这真没想到啊！我抱着试试看的、试试看的态度买的这三个疗程的，没成想把我这眼睛全给我治好了。真的，这可真的太好了，我这特别开心，天天也能出去溜达了、还能跟姐妹们跳跳广场舞啥的。这两天这都行。所以说我一听有活动，这还买三个疗程，挣三个疗程，你说还能省不少钱。哎呀，所以说我就着急呀、我就想报名啊，再参加上这活动，再买三个疗程，挣三个疗程了，给我这眼睛再继续巩固巩固，让它好的彻底，永远也别复发了。所以老师，我给你打电话，我就想报名参加这活动。
0: 哦，首先一个事儿啊，您现在这个眼病啊，是比过去进步不少，但是呢，现在还没有达到啊彻底治好，达到完全痊愈的效果。啊，你要真要是达到完全痊愈治好了、那后边也不需要再巩固，明白吧？病好了就是好了、没好就是没好，这个呢是有严格的界定的啊。那什么叫好了呢？就是除了咱们现在啊所谓的眼睛没雾了，看东西清亮了啊，眼睛不干不涩的，关键你过去有眼底病啊，咱们一定要看眼底啊。就你现在去医院是吧，通过这个裂隙灯，通过这个 A 超 B 超去检查，医生会告诉你眼睛啊大部分可以，可能有些地方还是有点小问题，有的地方呢还是有点这个没修复平，有的地方呢还是这个血管走向不好不顺啊。这样的话呢，这就不叫治疗彻底。在这个情况呢，一定要用够六个疗程眼细胞复明十八单，通过咱们里边的复明多肽，就能够呢充分的去修复眼细胞和眼底的神经血管网络，让你的脉络膜完全恢复正常啊。当这些组织都正常了啊，你上医院你去查，是吧？这些都没问题了，那叫彻底治好了。而治好了以后，也就不复发了啊。那你这个情况啊，你呀、别多了，你再用上三个疗程。趁着咱们这次的政策呢，要是能报上名，你想吧，六个疗程花1400多，那你花三疗程的话，是不是才花几百块钱了？对不对？那更花不了多少钱了啊！你抓紧报名吧，看你当地有没有名额，有名额呀就赶紧定。因为我之前就说了，您知道的有点晚，你当地名额就算有，肯定剩不多了。这马上活动就要结束了，你先打电话去，好不好？
1: 哎，好好，我再
0: 不客气，
1: 马上打电话报名去吧，订药啊，我着急呀。
0: 是，这电这这眼睛好了，打电话也方便多了，你说是不是？
1: 谢谢你。
0: 哎，不客气，再见。啊，
1: 再见。
2: 杜氏复明十八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十八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十八单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限时行惠民成本价，限时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3: 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4: 我是沈阳那个铁西的一个患者，我这不听说现在这个。复明十八单这个活动1000多块钱买三个疗程挣三个疗程，这有些地方都快要结束了，咱这还有没有？我想再报名再买一点啊。
0: 现在确实是有很多地方名额用完，活动结束了啊，那就只能恢复到原价5960元

0: 六个疗程了啊。
1: 嗯，
0: 这个沈阳呢，从我现在看我知道的情况呢，现在还应该是有名额啊，但是有多少我可看不出来。也就是说这个活动呢，当地名额要用完就立刻结束，这也就是随时的事儿啊，抓点紧吧，好吧。
1: 嗯嗯，对，所以说我这得说受一个，现在我六个疗程，这个吃的现在剩下两三天的料了，我感觉现在这眼睛是得老好了。
0: 啊，好好好啊。您之前是什么眼病用的咱们这个眼细胞复体18单呢？
1: 对，我原先吧，一个眼珠上眼下都快坐实了，另外呀、还有不少点儿小黑点啥的，再有一个啥呢，瞅东西啥的，眼睛里头就感觉那瞅地啥的坑坑洼洼，就变形。另外有的时候你瞅左边瞅不着右边，瞅右边瞅不着左边，就好像缺一块似的，你这眼病可重了。
0: 哎，你这可不是一般的青光眼啊，你这个眼底绝对有严重眼底病啊，查过没有？最起码这个会有这个视神经萎缩或者是黄斑变性。
1: 对对对，他就说我什么是，他就说我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还有视神经萎缩，有点黄斑变性，瞅东西变形了，不是这样吗？
0: 你看看，可不就是嘛？就是说这个事儿，你这眼底视神经这个严重损伤啊，就像我在节目刚开始给大家呀这个做的比喻一样。就好像咱们那个手机屏啊，咱们大部分的这个视力啊，虽然说是在中心区域，但是呢这个周边它也是有功能，不是没功能。这个手机屏也是一样，你说大部分的咱们用的是中间区域，但是你说周边真要是坏了，你要是碰点什么事儿，看点什么信息，哎，正好就这个角挡住，哎，你就觉得特别不方便，对不对？
1: 是
0: 这个道理一样啊，道理一样。
1: 哎，你说那时候屋漏风都不愿意出不去啊，那就可痛苦了。后来别说，听别人介绍这个眼复明十八单之后嘛，复明十八单说这个是国药准的，专门治疗眼病的嘛，专门买了六个疗程，这花5000多呢。
0: 啊、是，那原价就是5960。
1: 嗯。但是他没让我失望，你别说我吃上两三天吧，这疼就明显了，就不那么疼了。
0: 嗯嗯嗯，好。
1: 那一个礼拜吧，眼里那点儿啥的，就哎呀，少不少，像风吹开了似的。
0: 啊，你看看，非常好，非常好、哎、啊！这就说明什么呢？眼内循环恢复了啊。
1: 对。
0: 眼压高是因为防水循环不好，那点儿就是因为防水循环不好以后，垃圾毒素排不出去，
1: 对对，
0: 形成的。那你这个眼睛一清亮，眼压一降来，这个代谢物排泄出去了，就说明眼内循环好了嘛？啊，
1: 是是。哎，你说用了一个疗程吧。我就发现瞅东西就不是那么太变形了，就正常过来了。
0: 对对对，好。
1: 用到两三个疗程的时候啊，就是瞅东西全了，我电视上的人啥的、脑袋啥都是瞅清了，不像以前缺一块了。那种时候可心情也好了。
0: 肯定好了啊！咱们说吧，就跟你这个坏手机换了个新屏似的啊！哎，这一看就跟换了个新手机一样，哎，用上去还是那么舒服，那么顺畅。好，
1: 是逐渐这个越来越好，越好越愿意用，越用越好，那个心情也好，可好了。
0: 对对对，啊，不错啊！现在这是六个疗程，眼看着快用完了，是吗？
1: 是，剩两三天了。
0: 啊，
1: 那我跟你说嘛，一个眼睛视力都提高，一个眼睛是0.5，一个眼睛是0.7。原先我跟你说0.05那都不行。
0: 是吧？你看看这真。
1: 现在瞅着楼上那人儿啊，那花那车啥的，哎，那什么色儿啥的、
0: 啊，
1: 有时候那炮啥的离得近一点都能看见。原先寻思都不敢寻思。
0: 嗨，你看看这多好啊！啊，不错，挺好的啊。
1: 啊，我就寻思好不容易啊，我跟你说不容易，恢复这么好。听到现在这个活动这个事儿了，我寻思有些病都快结束，我寻思啥地方有了，我再报名，再买点呗，完了再巩固巩固呗。
0: 嗯，您说不容易啊，这个我信，肯定不容易啊，因为呢，你这个从青光眼开始，你这个眼睛胀啊、疼啊、带着难受啊，你肯定没少看啊，没少治。但是方法不对呀、啊，不光是青光眼治不好，这不带着眼底病都越来越厉害了吗？啊。那现在通过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通过咱们这个复明多肽的帮助啊，不光把眼内的垃圾毒素分解代谢出去了，而且关键呢，它是把你眼底的视神经、视血管网络，哎，都能给你修复过来了。这样的话呢，视神经得到充分的气血营养啊，它就能够充分发挥视力感光的功能。这样呢，你的眼病，老百姓讲啊，也就达到彻底康复的效果了。特别是咱们这个复明十八单，同时把你的五脏。

0: 样强化了以后呀，这个眼病啊就能达到彻底康复不留根的效果。所以你这个呢，这个六个疗程用完了，哎，这个时候呀该停就停吧，啊，不用有什么担心的啊，没问题，放心啊，我敢让你停，我就给你有保证，放心啊。
1: 那太好了，太好了，太感谢指导魏叔，真的从心里我也感谢你，要不我的眼睛就完了，可能都是失明的，屋子都出不去啊。现在好了，终于好了。
0: 哎，哎，好了啊，不需要再用药了，祝贺你吧。这次的活动不活动的，政策不政策的，跟你就没关系了啊。咱们马上这点名额用完，活动还要结束，我们给更需要的人吧。啊，
1: 哎，好，谢谢你了啊，谢谢。
0: 哎，好，不客气啊，好，再见。
2: 请记好，杜氏富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
3: 杜氏富明十八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富明十八单独含眼细胞富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富明十八单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现实行惠民成本价，现实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2: 请记好，杜氏富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
0: 你好啊啊！
4: 我打电话我就想找你啊，我想有点事儿，我想问问你呢。
0: 您说啊。
4: 啊，我是咋的呢？我是黑龙江伊春的，我昨天吧下午我去药店吧去买药去了，
0: 哎，
4: 说是你看这1000多块钱买个三疗程，挣的三疗程的，你说完了，营业员跟我说的什么？说没有活动了，已经结束了，所以说我今天就着急打这个电话，我想问我，你说说现在我这伊春的这活动是不是结束了？我要想参加，还能不能参加上了？你说呀？
0: 嗯，这个是这样啊。因为呢咱们这个节目对全国播放啊，这个面积啊太大，地方太多啊，所以呢各个地方的情况我不可能实时掌握。如果说啊你当地啊，这个咱们工作人员告诉你已经没名额了啊，已经必须是按照原价去用药了，那就说明确实没名额了，那确实啊就只能按照原价5960来拿药了。知道吧？那这个是应该是真的啊，而且也不谁也是改变不了了，就啊。
4: 哦，
0: 哎，
4: 那行，那我知道了，是这么回事儿。我既然打电话吧，是我就简单跟你说说情况，你看我这个情况怎么用好？因为啥呢？
0: 行，
4: 我吧，这个是我一个哥们儿，就我李大哥，他给我介绍的，说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可好了。他那个时候是有啥呢？有白内障和眼底出血。那可不是咋的，我现在见到他的以后，哎呀妈呀，人家这眼睛看啥东西，我问他咋样，他说啥事没有了，跟好的是啥事没有，看东西也没有那个什么，不没有那黑圈，没那个黑东西挡着了，也看东西也没乌七糟糟的了，现在可好了，
0: 哎，
4: 他就是不是这么的给我介绍给我的，我一寻思这么好，那我赶快去买去吧，你说就这么的，我一去呢，你看看还没有了，你说这么命感的，你说，
0: 是吧？这个白内障啊还差点，特别是眼底出血，这个多少啊都会有一些个后遗症，这个血呀、它不可能像过去传统治疗方法呀，它不可能吸收的那么干净啊、但是你要用咱们这个复明十八单就不一样，它不光是能够把眼内淤血能给你代谢，能给你全部会吸收，而且呀让这个眼神经网络得到重新的修复，让眼睛的血管网络得到修整以后啊，这个看东西透亮水亮啊，真就跟没

0: 病是一样的，知道吧？
1: 哦，
0: 那真不一样。您是什么眼病想用咱们这个复明十八丹来治疗呢？
1: 我是，你看今年72了，我是咋的呢？跟我那李大哥稍微不太一样，这咋的呢？我本身有糖尿病，我是咋的呢？就是糖尿病引起的眼底出血和玻璃体混浊，还有网脱。
0: 对，
1: 哎，你说这些年吧，也吃了药了，也是花了不少钱。哎呀，这你看这地方看那地方看去吧，都不行，效果都不太理想。哎，现在吧，你看眼睛吧，有的时候看东西吧。哎，就是那有那个就黑一块白一块的，就是那个黑嘟噜似的。完了，有的时候呢，似模糊还多。完了，看东西吧，总要经常打闪。所以说，我心里话，真的，就好像有一个结似的，总害怕吧。哎，你看今年72了，你说这老了，怕他担心这眼睛，怕看不着。哎，
0: 就是我问问你，就是你现在这个眼睛还打闪的吗？就现在。
1: 打呀打呀！
0: 哎呀，你这可不行。啊，你这个打闪就说明这个眼睛视神经啊，它还在逐渐的剥脱当中，啊，还在一根一根的断裂当中，啊，所以正所谓讲老话说，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呀，这个眼睛这个视网膜呀，它不是说像咱们老百姓想那样，哗的一下一整张就揭下来，它是这个一根一根一点一点的脱落，当然到一定程度以后啊，往往再加上比如说这个运动啊，再加上这个眼底后边有出血。这个血呀、被包在这个视网膜底下，就鼓个小血包，在这个重力的情况下，在这个血积累到一定量的情况下，它会哗的一下掉下来。但是呢，它提前呀、都会有信号给你打招呼。这个招呼是什么呢？就是眼睛打闪啊！就你这个情况呀，你真得赶紧用咱们这个复明十八丹了啊！你别再往脱了，你再往脱了这就复位不上去了，明白吧？啊，
1: 是，我也担心。
0: 所以你这个情况，你得赶紧用药啊。这个活动不活动，这真就是跟你这意义不大了。你得保住眼呢、用你的话讲，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啊，有道理。
0: 哎，对，早点用上，咱们这个复明多肽能迅速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只要说你用上药。啊，我有这个自信，这个药力很快能到达眼底啊，最起码能把这眼睛稳定住，你这个眼睛最起码能保住，是不是？这个别耽误啊。
1: 哎，那行，哎，那就谢谢你了，我就原价买吧，那没办法了。哎，
0: 行
1: 啊，谢谢您。
0: 上一段时间以后，您给我来电话，我等你的好消息啊。
1: 哎，那行，那就更好了。哎，那行，谢谢啊。好，
0: 不客气，再见。
1: 哎，好，再见。
2: 杜氏复明十八丹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你好啊。
3: 你好，眼细胞复明十八丹呢，我是用的特别好。
0: 嗯。
3: 对，我是河北唐山的。之前我是花原价呀5000多买了6疗程，我现在停药1个多月了，也没反弹，也没反复，所以我是一个是首先感谢这个复明十八丹的。
0: 这没什么，应该的啊，能让你停药那才是真给你治病，不能让你停药能说把你病治好了吗？是不是？
3: 对，
0: 那很正常啊。
3: 因为我原来啊，我这眼病就是从小眼睛就有近视，后来慢慢的年龄越来越大，岁数越来越大，我这眼睛就换那个近视，我这眼睛就有800多度呢，而且后来就有散光，眼前有那个玻璃体混浊，就那个小黑点儿、黑网网的飞来飞去嘛，就都有了。
0: 你看都有了啊、
3: 对，后来这两年这晚上就不咋敢出门，就有夜盲症，视网膜色素变性了嘛。也有虫影，啥都有，看时间长了眼睛又累又疲劳，眼睛还疼。
0: 对，
3: 之前因为我的工作也是当过老师嘛，是老师退休的。用眼就过度就累。对。
0: 后
3: 来就听你讲，也听说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丹说是国药种子。
0: 哎，
3: 之前我也毫不犹豫吧，就花了5000多买了6个疗程。真的，我记得真的用的是见效还挺快，用了有2-3天，原来我的眼睛珠子胀疼就缓解就减轻一些，而且眼睛那个毒素眼屎就排的慢慢也少了一些了。
0: 好。

0: 后来用了有差不多一个礼拜吧，晚上就稍微有能看到点东西了。
1: 嗯
0: 嗯嗯，我觉得就挺好，就放心的用吧。一天一天的，就是我记得一个疗程用完吧，眼前那个黑丝儿、黑网网就少多了，少一些了。
1: 哎，对了对了，
0: 眼睛就不那么累了，
1: 哎、
0: 就比原来要舒服一些。
1: 哎、
0: 对。
1: 对对对、
0: 嗯、
1: 这就是对的啊，这就是咱们为什么咱们说眼细胞复明十八单治疗眼病效果快效果好，就是这里边的这个复明多肽呀、啊、它能够迅速的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啊，
0: 嗯，
1: 它在遵照传统中医啊君臣佐使配伍严格呢进行炮制以外，另外还有现代的药物分子提取工艺啊，所以提取的药物分子小，特别适合眼部的治疗啊、
0: 嗯、
1: 这样的话呢，这个药物进到眼睛里边去了和没进去，那咱们患者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啊，这个眼睛肯定就会有反应，是吧，这个眼睛这个水润呐、啊、舒服啊，哎，包括这个眼睛的垃圾毒素代谢出去以后眼睛会觉得亮堂啊等等等等啊，那有这些效果以后你接着用，你才能够有更大的收获。有的人过去吃那些个药 啊吃了俩月仨月眼睛啥感觉都没有还吃呢，我说呀，
0: 那
1: 你把自己眼睛可就耽误了
0: 啊
1: 那药都进不去治不了病，你不自己把自己耽误了吗，是不是啊，
0: 嗯，
1: 哎，
0: 要不说呢，就我就越用越好，三个疗程用下来、
1: 嗯、
0: 看人就是早就没有重影了、
1: 嗯、
0: 也没有那个亮心了，看东西就像比原来要清楚多了、
1: 嗯、
0: 晚上出门看路啥来就没事儿了、嗯、一点儿眼前的黑影黑网黑丝儿都没有了，嗯
1: 嗯嗯，
0: 哎呀，这我就踏踏实实用呗，一共买了六个疗程、
1: 嗯、
0: 后来就用完，这不现在就停药一个多月了吧、
1: 嗯、
0: 我这眼睛都换了，原来的800多度现在这眼镜片的眼睛都400度就差不多了，就够用
1: 啊、高度近视变成中度近视了啊，
0: 对，你看现在看会儿手机啊、
1: 嗯、
0: 现在反正都手里边都不离手机，然后看会儿电视啊、
1: 嗯、
0: 都看得清清楚楚、
1: 嗯、
0: 你家务活儿、
1: 啊、
0: 以前你买菜啊，你这烂菜叶子有虫眼什么的黄叶子我也看不清、
1: 啊、
0: 现在买菜不买那烂菜了、
1: 啊、
0: 而且我家务活儿收拾收拾湿的湿的眼明心亮想干了、
1: 啊、
0: 你说炒个菜呀、啊、刷个碗子也洗净了、
1: 啊，
0: 擦个玻璃也车里擦了干净净的、
1: 哎、
0: 也没问题了，日常生活啥都不影响了。
1: 哎，别人过去老说你这个人不利索不干净，实际上哪是啊，是眼睛不行看不见，这眼睛看见了这不是干净利索了啊，
0: 对呀、啊、哎呦，现在不反光不没有亮光，原来我那个视力啊、
1: 嗯、
0: 左眼有0.1多右眼0.2、
1: 啊、
0: 哎、
1: 啊、
0: 现在我去测了你知道吧、
1: 啊、
0: 我这视力可提高不少，现在我的左眼0.6，右眼0.8，哎呦，我觉得跟那个换了一双眼睛一样，明亮多了。
1: 对对，
0: 嗯
1: 嗯嗯，好，嗯
0: 呀，要不说以前咋说呢？我还有个弟弟嘛，当时他眼睛有点那个白内障，我用的时候他说他还有点不太相信，现在看我眼明心亮啊，
1: 嗯、
0: 眼睛都换了，哎呦，他也想用。关键是我听说是不是现在这个活动1000多，买三个疗程赠三个疗程，有的地方有，有的地方没有，像我们唐山的还有吗？还有活动吗？
1: 现在来说呀，唐山从我这儿看应该是有活动政策的啊，这个、
0: 啊、好好
1: 这个名额还有，还能是以1490元的价格拿到原价5960元的六个疗程的药啊，现在应该还有，但是说明天有没有这我就不知道了，哎，这点名额什么时候用完，每个地方的名额什么时候用完，这个我都不能够直接掌握，这个都不是很清楚的，明白吧，
0: 嗯，
1: 所以这就抓点紧吧，啊，
0: 是是是，
1: 那你弟弟这个眼睛的情况呀、
0: 啊、
1: 比你的这个眼病啊要轻得多，知道吧，就是一个白内障啊，玻璃体混浊这些毛病，
0: 有点睫毛炎，对，好上火、
1: 哎、睫毛炎那都是外眼病的事儿，那也好治啊，那比你这个高度近视要难治得多得多了、
0: 嗯、
1: 啊，这个过去西医说认为这个高度近视就是不可逆啊，能控就不错了，就不可逆。
0: 对，我这个眼病重，对对
1: 对
0: 呀、
1: 啊、因为过去西医讲那你这就是眼周拉长，眼周拉长了西医认为解决不了，但是中医呢咱们给你呢疏肝理气啊，能够给化散郁结，哎，你看拉长的眼周一点点都能给你恢复过来，对吧，哎，避免了出现了高度近视引发的眼底压迫眼底病变，那你

0: 你弟弟这个情况呀，那用上那更是啊，杀鸡用牛刀，轻而易举了。啊，就是早用上早恢复。
1: 活动太合适了，活动价，哎呀，比我原来5000多合适的多呢。
0: 那是那是啊，但是这个政策呢，得他自己。

0: 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1: 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2: 你好啊，老师，你这电话太难打了，总占线。
3: 哎，是啊，我知道大家伙都想跟我通话啊，但是呢，咱们电话得一个一个接呀啊，这终于轮到您了，您找我什么事儿啊？
2: 我是前天订那个富明十八单呢，你到现在就两天了，你没给我送到啊，我就怕啥呢？在那个我再得不到这个买三送三那个优惠的，万一个从前嘛，你的地方都有那个什么说活动结束了，恢复原价了。
3: 这两天呀，因为咱们有的地方这个名额没有了，活动结束了，所以大家伙呀都着急了啊。我理解大家。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2: 我是吉林四平的，我是
3: 吉林四平
2: 凯，我今年54岁。
3: 首先呢，我给你个承诺啊，也可以说是定心丸吧啊。就是你当地呀，你这个从我这儿看现在还有名额啊，就即使说你当地现在没名额了，哎，你只要是打通电话订上了的，我也保证你啊，肯定是按照咱们的优惠成本价1490，绝对不会呀朝您多要钱，知道吧？哎，已经订好了算数的事儿，哪能说最后要你多要钱呢？对吧？这个不可能。
2: 哎呀，那你
3: 只不过呀，咱们要通过需要物流啊，这个物流发送过去需要时间啊，一般呢我们要求啊，这个市区之内一定是要3日之内要送到啊，郊区郊县远一些的也要保证在5天之内必须要送到。这段时间呢确实打电话人多，送货人多，咱们有时候这个工作人员呢都得忙到晚上10点11点啊。您呢稍微等一等，就这一两天的事儿，下了节目以后我也可以帮您催一下，好不好？
2: 哎，好，这太谢谢你了啊！你
3: 啊
2: 太辛苦了啊！一忙忙的，
3: 不客气。
2: 我说，我是怎么回事？我这个眼睛吧，哎呀，这闹眼病得有个3-4年了，始终就看不好啊。黄斑变性。
3: 黄斑变性。
2: 另外啥？还有那个哎，还有那个什么那个视神经萎缩啊。还有那个青光眼。眼压也高。上这两晃疼啊，上次一个是36的呀，一个37的，哎，这药吧没少吃，老师，我跟你说，始终这不去根儿啊，总反反复复的，
3: 是的啊，你这个毛病肯定好多年了啊，你这个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怎么来的呀？就是因为你长时间的这个青光眼造成的。知道吧？因为你过去用的这个治疗青光眼的药物啊，恐怕都是一些个像赛马酰胺这类的这个药物啊，这个散瞳，都是这种的，是吧？哎，
2: 对，你说太对了。
3: 这个用上去能好使点啊，但是呢，长期老用啊，它不改变这个眼内的防水循环的通路，这个老用以后副作用越来越大，头不疼了，胃疼。啊，甚至有的人呢，这个会带着这个血压波动，啊，脑袋又到时候胀得不行，受不了，所以很多人呢，慢的，哎，就是呢，能凑合着就凑合着，只要是眼压不太高，哎，尽量也就没法就不愿意再用药了。但是呢，他对这个眼底的压迫，哎，日积月累下来，这就造成视神经的损伤了。所以你看这个黄斑变性。啊，视神经的这个萎缩，这是重度眼病啊！你这个病啊，我能治，啊，您放心，
2: 太好了，
3: 只要是拿到药用上，你这个眼睛啊，首先这就有保障了啊！有这个5-7天的功夫啊，这个眼压慢下来，你的眼睛就舒服了啊，就没必要再用那个赛马酰胺再去治了，知道吧？
2: 哎呀，太好了，
3: 哎，
2: 我一听你说，我的心特别的有底啊。你们那个啥，我这个还能得到这个优惠，多好啊！买三个
3: 都
2: 送发大财，这难得了这机会，就怕没有。那麻烦你给我关注一下啊，你再给我催一催。
3: 行，
2: 感谢你啊。
3: 四平的，您姓李是吧？
2: 对，我叫李凯。
3: 好，李凯，行啊。
2: 对，
3: 那就先这样，用上一段时间以后再给我来电话，好不好？
2: 哎哎，好。

0: 哎，
1: 您辛苦了，
0: 好，
1: 谢谢，
0: 好好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2: 杜氏富民十八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富民十八单，独含眼细胞富民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富民十八单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现实行惠民成本价，现实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3: 请记好杜氏富民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的电话。
4: 哎，是你好，那个我是沈阳大东的，我的现在吧用这个眼细胞富民十八单呢，我现在那个用了5个疗程了，哎呀，效果真好啊，哎，
0: 是吧？
4: 所以说这真的感谢啊，
0: 这没什么啊，
4: 我吧今年68了，我是糖尿病那个眼病，哎，
0: 糖尿病眼病，
4: 哎，白内障，眼里出血，不是浑浊，哎，完了黄斑变性呢，最近你眼前就黑雾啊，一片一片的，黑影也多，哎，
0: 挺
4: 当时吧我就听别人说这个眼富民十八单呐，说是国药准字的，说专门治眼病的，我当时吧我就买了6个疗程的。哎
0: 啊！
4: 你还真别说，回来吧，用完了2-3天吧，就有效果，就眼睛不干了，不胀了。哎，就那个它也那个缓解不少。等到一个礼拜的时候吧，哎，那个黑影，眼前黑影也少了，
0: 黑影少了吧？哎，
4: 对，
0: 对喽，对喽，那个黑影是啥呀？那黑影其实，那就是这个在玻璃体里边，因为循环不好形成的这个垃圾物的聚集啊。那你这个，咱们通过富民十八单。是吧，你用了几天功夫眼睛感觉舒服，为啥舒服啊？那就是咱们里边的超小物质里边的富明多肽在给你呢迅速打通眼内的气血循环，这个气血循环一好啊，这里边的垃圾毒素就开始慢慢往出清。同时呢，这个咱们很多人有这种感觉没有啊，这个眼睛越胀啊越闷得慌啊，这个越不舒服，这个眼睛一旦一清亮，哎，倍儿舒服，是不
4: 是？
0: 哎，
4: 等到一个疗程的时候，
0: 眼睛细胞也是一样啊。
4: 哎，等到用了一个疗程的时候吧，那个黑影，哎，就是那个没啥了，没有了，那个雾吧也变淡了。哎，
0: 对，
4: 两个疗程
0: 的
4: 时候，哎，看东西吧，它就那个不变形了，哎，基本正常了。
0: 哎，好。
4: 等到3个疗程的时候，哎呀，
0: 啊，
4: 看3个疗程就好差不多了，因为啥呢？能看电视了。
0: 啊，
4: 哎，他那个
0: 能看电视了，
4: 对吧？对呀，黑，
0: 哎，
4: 眼前黑点啥没有了。
0: 好，
4: 你看我这5个疗程现在还5个疗程多一点，哎，现在我基本上吧都好了，现在能看手机了，也敢出门了，哎，
0: 能出门了，
4: 下楼跟他们打打扑克，下象棋，
0: 呵，
4: 不光这样呢，
0: 啊，
4: 我这个视力吧也提高了，原来是1.02，1.03，现在是1.05，1.07了，
0: 哎呀，好好好，
4: 我就寻思吧，现在我这不还剩点药，我寻思吧，那个正好赶上现在有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有的地区，你看那个买3个疗程送3个疗程的，才1000多块钱。我原来那家花将近6000块钱，5000多，将近6000的。
0: 那倒
4: 我寻思吧，这次吧赶上活动了，我不知道能不能赶上了。我寻思我怎么再定点再巩固一下。哎，
0: 哦，这个活动能不能赶上呢？咱们这个放一边。关键呢，咱们既然你找我来了，是为了看病，是不是？哎，没有毛病，谁也不找我。啊，
4: 那对，
0: 但你这个眼病呢，通过咱们这个富民十八单前面这个5个多疗程的治疗啊，现在已经恢复的相当好了，啊，从症状来讲啊，你说你别管是眼睛模糊、眼睛胀、眼睛不舒服，还是你视力，你说有哪方面你不满意吧，是不是？
4: 是，
0: 哎，
4: 不满意。
0: 另一方面呢，从这个远期效果上来说啊，我可以给你保证，咱们这个富民十八单呢，通过我

0: 过五脏同治的方法啊，能够帮助你啊这个眼睛得到充分的气血营养，六个疗程用足用够，眼内所有的视神经血管网络全面修复正常，这样的话呢就能达到治好以后不复发不反复的效果啊。所以说呢，这个活动不活动啊，名额紧张不紧张跟您没关系了，您就把你手上的药用完，用完他是听你的啊，直接停了就行了，明白吧？
1: 哎，好了好了，也太谢谢你了，好，听你的。 哎
0: 不客气，
1: 好了，
0: 你就听我的就行，我指定让你好啊。
1: 对，好，
0: 平时有需要帮助的再给我来电话，好吧？
1: 好的好的，谢谢了，再见。
0: 好好好好，再见啊。
2: 好的，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杜氏复明十八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十八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十八单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限时行惠民成本价，限时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科普节目《走进科学》。
1: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每个人都想拥有一双清新明亮的双眼。名山大川，鸟语花香，揽尽人间喜悦。然而很多人不幸患上了眼病，从此看不清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笑脸，只能用心去体会家人的关爱。数亿计眼病患者从心灵里发出呼唤，渴望一种良药问世，彻底打破这黑暗的世界，重返光明殿堂。
2: 杜氏复明十八丹彻底打破了传统中医中药治疗眼病领域的弊端，开创治疗眼病的全新时代。现代医学研究发现，造成眼病的根本原因就是眼底不通，血液循环不好，造成眼底器官长时间缺乏营养引起的各类眼病。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十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研制出治疗眼病的全新方法——杜氏复明十八丹拨云退翳丸。它吸纳了祖国五千年中医药精髓和现代医学的精华，提取出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让亿万眼病患者重获光明，不再是梦。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杜氏复明十八丹是由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十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精益在求精的基础上研制出的最新治眼疗法。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全新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主要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网脱、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迎风流泪、视物模糊、翳状乳肉等各类疑难眼病。现在直播间的电话已经全线为您开通，如果电话繁忙打不进来，您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那么下面我们有请杜氏复明十八丹研发组组长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4: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每天的杜氏复明十八丹拨云退翳丸专题讲座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咱们这个节目呀，就是要关注那些个因为眼病而痛苦，因为眼疾而丧失希望和信心的这一部分的患者啊。因为呢咱们说了，术业有专攻啊。你说有的人讲说中医分科吗？啊， 中医分科吗？也分啊，也分。大家呀，只要说呀，去看过中医的人啊，去看过中，咱别说去光是说去大医院啊，你就是外边这个小诊所啊，或者说呢，这个老中医，是吧？哎，你有没有这样的概念呢？说这个中医啊，他擅长治什么病，对吧？这个中医啊，他也不可能说，说什么病都是大拿，什么病都完全啊治得比别人都好，这是不可能的，对不对？哎，你擅长治肺病的，哎，那你呀、啊，咳嗽九咳不止，别人那治不好的，你去他那治，哎，好嘞。那擅长治胃的呢，是吧？有人擅长治肝胆的呢，啊，这个古时候也一样啊，对不对？哎，大家知道现在啊，咱们可以这么讲吧，国民都知道的一个药叫六味地黄丸，是不是？咱都知道这六味地黄丸谁的药啊？哎，是一个中医大家叫钱乙。这个钱乙他治什么病治得好呢？治儿科，小儿科啊。所以这个药呢也是最早是为儿科而设立的，对吧？哎，你就是说咱们这个中医被称为药方之祖的啊，这医圣张仲景，他看什么病看得好呢？哎，他呀看这个伤寒病看得好啊，用咱们现在的话讲啊，招风着凉，伤风感冒啊，你别管是风寒风热疟疾啊，哎，这他看得好，所以人才写一本书叫做伤寒杂病论吗？对不对？哎，专门治眼病啊，

在熟读医学经典，在熟读了这些个各大医学名著，有了充分的医学功底以后，我们就研究啊，怎么样把这个眼病能治好之彻底啊？包括这里边18味药物，我们说了，这里边君、臣、左、使啊，涵盖了五大方子的药物精华，包括疏肝方、强肾方、健脾方、清心方，还有宣肺方啊。在临床当中啊，包括现在，仍然有很多的患者呀，有这样的疑问，说您说，哎，您这个复命18丹啊，说是能够啊，对肝、对肾、对脾，哎，都有好处啊。说您说，您这个复命18丹治高血压眼病。啊，治糖尿病眼病，说治得好，那我这高血压、糖尿病，说用您这个药是不是也能有帮助、有好处啊？啊，说换句话讲，我血压能降不？我血糖能降不？能让我少吃降压药、降糖药不？这个事儿吧，咱们可以这么讲，啊，说你这个血压、血糖要是能降下来呀、啊，更好。但是降不下来，啊，这也是正常。因为我说了，咱们专业治眼病嘛，因为咱们这个药物里边啊，它有引经药，也就是老百姓俗称的药引子，啊，那咱们这个药进入到身体里边以后，到底说治哪儿的病，到底说往哪儿走，那可全凭药引子的指引嘛，那就跟向导一样，是不是？因为我们关是眼科啊，专门治眼，所以呢，这里边配的药物当中啊，专门啊有引经药，就是把这个五脏之精气啊，全部引领着上注于目。哎，所以说呢，这样的话，咱们的眼病才能治得好，效果才会好，知道吧？哎，所以说你五脏加强了，所以你这个血压，说你的血糖能好，那当然是好事儿，好不了也正常。但是，哎，说你这个血压引起的眼病，说血糖引起的眼病，那用咱们这个复明18丹来治疗的话，那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咱是专干这个事儿啊，是不是？哎，所以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首先我得把这个事儿啊，我得给大家说明白啊，以及为什么，是吧？免得咱们有的人呢，老有误会啊。那么对于像这个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黄斑变性啊、网脱、结膜炎、角膜炎、泪囊炎、灵峰游泪，你别管是翼装脓肉啊，你是平时视物模糊，你是这个晚上夜视力不好、夜盲症啊，你还是呢这个视野缺损，等等等等，说这些各种各样的眼病啊，你别管是做过手术的，是没做过手术的啊，你别管是术后的并发症等等，那你就可以放心大胆的来找我，用上这眼细胞复明18丹。啊，那么这样的话呢，通过咱们这个集合入药、五脏同调啊，让这个精气血上注于目。特别是现在呢，咱们又有了现在的提纯提取工艺，药物经过高度浓缩提取后啊，这个药物精华小分子多肽可以很轻松的就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就能把这个药物啊，更快、更直接的送到眼内。那直接的结果就是什么呀？就是见效快啊！所以我可以这么很自豪地告诉大家啊，现在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丹呢，啊，那见效速度要更快，那治疗起来呢，对于过去一些个重症的，比如说出过血了、视网膜脱落过了这种情况的啊，这治疗效果也是更加的突出了。

0: 所以现在在全国呀，用咱们这个复明十八丹治疗眼病的患者呢，那也是越来越多了，啊，大家伙普遍反映啊，用上三两天，哎，这眼睛就舒服，啊，干涩、胀、痒、疼是见效最快的，用上个七八天、十来天呀，这个眼睛就亮堂，那原来这个模糊啊，这个黑点啊、小蚊子啊，哎，就明显就减少。哎，那要是用上一个疗程下来以后啊，这个就明显感觉啊，不光是眼睛舒服了啊，胀痒疼逐渐没有了，而且视力开始恢复啊，也就是这看这个视力表啊，能够一点一点的往下看啊，能够看得越来越精细，越来越小了，哈哈，这就是咱们眼底视神经在逐渐恢复的一个标志。那么通过咱们六个疗程的全疗程用药啊，咱们就可以达到彻底康复各种眼病啊，包括视神经萎缩的，包括眼底血管网络有问题的啊，脉络膜有问题的，虹膜有问题的，这个咱们就能达到全面修复，治好以后不复发不反复啊，这是咱们给每一个眼病患者的保证。那么现在呢，对于咱们有部分地区的患者来说呀，我必须得说一句啊，咱们由厂家提供名额给予的补贴优惠政策啊，咱们成本价1490元拿到原价5960元，六个疗程全疗程药啊，那有一部分的地方名额因为用完，这个活动啊就已经结束了啊，用完了就没有了，那这个没办法。那么有名额的地方啊，现在也剩不多了啊，所以呢能享受政策的区域越来越少，能享受的人呢也不多，眼看这个活动就要结束啊，说真正说想少花钱，说真正想让这眼睛彻底治好不失明，您啊现在得抓紧把握机会了啊，现在就拨打咱们的场外电话和咱们场外人员沟通，每天我们限制是20个名额，先定先得。
1: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重点提示，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从根本上解决各种眼病，注册名为杜氏波云退役丸，国药准字 Z2004-3403， 由陕西华西制药荣誉出品。
2: 杜氏复明十八丹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十八丹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现实行惠民成本价，现实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1: 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丹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3: 哎，你好，老师。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感谢你，老师，感谢咱们这个复明十八丹。
0: 哦，感谢我什么呀？
3: 哎呀，我跟你说，我现在这个眼睛啊，这东西就跟换了一双眼睛似的。
0: 啊啊，
3: 哎呀，我现在看东西啊特别清楚。我这选咱们这个复明十八丹呐，这回就选对了，不愧是国药准字，效果真是名不虚传呐。
0: 是吧？那这个很正常啊，就研究这事儿了，而且呢也得到国家认可了，所以呢大家只要用上啊，效果肯定错不了啊。
3: 是啊，我跟你说，是我是这个辽宁大连的，现在我六个疗程的药啊都已经停药一个多月了，现在也没反弹也没反复，哎呀，我就感觉这个眼睛啊现在呀就是哎呀特别

0: 口清亮，看东西也清楚，心里头
1: 啊，
0: 我也高兴。
1: 啊，是吧？哎，好，好，好，你当初是什么眼病啊？
0: 哎呀，当初这眼睛啊，这不就是老年性的白内障吗？这前头
1: 啊啊！
0: 啊，就总是这雾茫茫的呀，哎呀，就好像拨了也拨不开，散也散不去的那种状况，前头总是都雾茫茫，影响这眼睛视力也不行。这看东西啊，那时候视力就0.1、0.2
1: 啊，
0: 那样，而且眼睛还
1: 都
0: 有这
1: 零点
0: 个
1: 一、
0: 小
1: 零点
0: 黑
1: 二。
0: 点的小黑影儿，完了看东西后期还变形儿，
1: 看东西还变
0: 啊，
1: 形是吧？
0: 就是啊。上医院去查去，说有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说还有这个黄斑变性。
1: 哎，
0: 哎呀，
1: 黄斑变
0: 这
1: 性，
0: 就是啊，整得我一天呢，家务活干不了，门不敢出去，一天就闷到家里头，这心情可不好了。
1: 哦，那倒是啊，谁眼睛不好使了能痛快呀？是不是啊？一抬眼儿，咱们你说吧，咱们，有个小品说了，啊，是赵丽蓉演的，是吧？说采访说你这个每天早晨起来第一件事干啥呀？啊，他说上厕所。我说不对，早晨起来第一件事先睁眼呐，对不对？你
0: 对，
1: 先睁眼，眼睛看见模模糊糊，俩眼一摸瞎的。啊，有的是模模糊糊还能看点影，有的是啥影都看不见了。你说他能高兴得了吗？天天就这么的，一睁眼就不高兴，一整天都不高兴。你说谁心情能好啊？是不是？
0: 那可不，
1: 哎呀，可不是这样啊！
0: 哎呀，要不然后来听着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呢，说是国药准字的，我就这么的买了6个疗程的。哎呀，用上啊，它就是不一样。用上2-3天呐，这眼睛就见效果。以前眼睛总感觉发干发涩，哎呀，胀得乎的疼难受哈。用2-3天就开始缓解，哎，
1: 是
0: 眼睛
1: 吧？
0: 就是不
1: 哎，
0: 胀了，不疼了。完了，眼睛吧也不像那么干涩了。用了6-7天的时候，哎，前头那个黑影就开始减少了。
1: 是吧？哎，好，
0: 啊，
1: 好，好，
0: 就不像
1: 哎
0: 原
1: 呀，
0: 先那么密密麻麻，它减少。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哎，我就感觉前头那个雾啊，就好像变淡了，有点往下要散开了似的。
1: 是吧？
0: 啊，瞅东西就变形的那个，哎呀，就好像又不那么严重了，就好像我原先的这个横线啊、直的溜的呀，都瞅急了拐弯的，哎，这就有点接近横线了。
1: 好。
0: 哎呀，我这心里头就可高兴啊，这就有底儿了，觉得这知道我用这个复明18单，这效果好啊，这是见
1: 对，
0: 效
1: 是的。
0: 了啊。用到2个疗程的时候啊，哎呀，前头这个雾啊就基本散的差不多了，瞅到前头啊就透亮了，清亮了
1: 对，
0: 啊。你这个瞅到就那个小黑影啊、小黑点啊，也是基本上就那什么没有了。不像过去密密麻麻的似的，哎呦，用到3个疗程的时候啊，那时候那就完全就不一样了。就以前你这就是插玻璃哈，你说我就寻思瞅着玻璃呀，咋就魂化的透不透亮啊？我插它玻璃咋插呀？就瞅着玻璃也瞅不净。这个一
1: 对。
0: 插着玻璃，瞅得透亮了，干净了。
1: 好，
0: 啊，家里头做个饭啥的也能做了。酱油啊、醋啊、盐呐、糖啊、淀粉呐，能分清了。啊，家务活能干了。
1: 好，
0: 啊，哎呦，我这是心里头高兴啊！这不6个疗程我都停药1个多月了哈。现在呀，是坐个公交车也敢出去坐去了，瞅东西不变形啊。公交站牌啊，是这多少路车呀，我也能看清了。而且就是出去溜达啥的了，也能溜达了。上这去上广场去，去看那看跳跳舞啥的，也能跟他舞着舞着比划比划，看着谁来了我也能看清。原先的视力0.1、0.2，现在0.7、0.8。
1: 好，
0: 哎呀，瞅
1: 你看
0: 啥
1: 看
0: 呀？那
1: 啊，
0: 东西都可透亮了，可好了。
1: 对呀，所以说你看，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现在是什么呀？就是打从你一睁眼那时候起，咱就开始乐呵，为啥呀？一睁眼就开始，哎呀，房顶是亮的，一低头，这个地是干净的，瞅哪哪亮堂。咱们再一出个门，是吧？看着花，看着草，转着公园，看着老邻居，看着老姐妹，是不是？那全是高兴事儿啊！

0: 可不呗，真是可高兴
1: 啊！不错不错，嗯。
0: 是我听说咱们现在活动哈，是1000多买3个疗程，挣3个疗程能省一半的钱哈。完了，我听说是很多地方活动结束都恢复原价了。我就想问问，我是大连这个地区有没有活动了？我要参加，我还想参加这个活动啊。
1: 哦，大连地区啊，现在倒是没跟我说，名额已经用完，活动结束的事儿。啊，就是说现在应该还是有名额啊，但是呢有名额呀，我觉得跟你没多大关系了啊，你这别着急找名额不名额的了，你这个药
0: 啊
1: 把省的药用完，该停停你的就得了。
0: 是我
1: 啊，六个疗程
0: 我都停一个多月了，是我这
1: 对呀、
0: 啊、没反复。
1: 是啊，你停一个月你都没反复，我告诉你你停几年也不反复，所以你惦记这个活动不活动干嘛呀，没什么可惦记的了啊。
0: 我这要参加活动是给老伴儿买，这当初我
1: 用
0: 的时候吧，老伴儿不相信，这看我用的好了嘛、
1: 嗯、
0: 这不是、
1: 嗯、
0: 他这正好听着活动了，我就寻思想给他买。
1: 哦，老伴儿什么眼病、
0: 啊、
1: 什么情况啊？
0: 哎呀，他这眼睛干玻璃体混浊、
1: 啊，
0: 现在瞅啥呀、
1: 啊，
0: 哪块都黑影啊，跟哪飘啊。另外，他有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
1: 啊，
0: 一到晚上就不敢出去走道啊。哎呀，晚上天稍微黑一点就不敢出屋啊。我这寻思，我用的这么好，我这不就着急参加活动，想给他买吗？
1: 这个是应该的啊，虽然说呢，说上了年纪了，咱当然肯定这个眼睛不可能像年轻那时候一样，对吧？但是也不能说呀，说这个眼睛这个看不清就看不清吧，都那样习以为常，那也不行。这个病啊有轻有重啊，你像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啊，在过去来说呀，这个病发病率挺高，但是那个时候呀它纯粹是营养不良造成的。这个现在要是一旦有这个情况呀，那就说明整个眼底视神经包括眼底的供血有严重的问题，那这个可不能小视。如果不管不顾，那往后发展就是视神经萎缩，那最后就是视野缺损，甚至就是失明，知道吧？所以这个情况呀，你还真得让他早点用早点治啊。那既然咱们你这个用的咱们效果这么好，效果也有底，是吧？5000-6000都花都觉得值，那现在1000来块钱，那更得赶这个活动得拿上药啊，是不是
0: 啊对呀、
1: 啊、
0: 对呀、啊、说就是要我这着急，我寻思想给他定上吧，这不是。
1: 那您就赶紧报名吧啊，我说了现在你们当地应该是有名额，但是有多少说还能坚持几天这我可不知道，你赶紧打你当地电话，咱们每天是只接受20名的预定，这多一个都多不出来，你先打电话去吧，好吧。
0: 哦，那行，那我赶快打电话。那好了，那谢谢你老师啊。
1: 哎哎，好好，再见。
0: 哎，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请记好杜氏复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老师您好啊。
1: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我这电话打进直播间挺不容易啊。
1: 嗯，是我知道。
3: 是这样，我是这个山西大同的。
1: 哦，大同的。
3: 我这主要个到今儿吧，我这遇着点难事儿。
1: 哦，怎么了？
3: 我上医院，我去买药，不是上医院去了，上那个药店呢、
1: 嗯，
3: 我去买药去了，买那个复明18单去了。
1: 嗯嗯嗯。
3: 结果这营业员呢告诉我说，这个活动结束了，现在恢复原价了。
1: 是
3: 5500。当时我一听这心里就凉了半截呀。
1: 嗯嗯嗯嗯。
3: 哎，我就寻思怎么我要烧香了，怎么佛爷怎么还掉定了呢？
1: 嗯嗯嗯嗯嗯。
3: 看来我这个1000多块钱买3疗程，挣3疗程我是没指望的。
1: 嗯嗯嗯嗯嗯。
3: 但是我还挺着急呀。
1: 啊、
3: 哦。我这眼病挺重的，也挺遭罪。
1: 啊啊啊。
3: 那我今年70岁了。
1: 啊、
3: 哦。有这个青光眼，
1: 青光眼，嗯嗯，
3: 还有玻璃体浑浊，
1: 嗯嗯，
3: 视神经萎缩，
1: 视神经又萎缩，嗯，
3: 是，
1: 嗯，
3: 以前那时候给医院检查眼睛的就是检查眼压啊，
1: 嗯，
3: 左眼是43，右眼是42，
1: 43、42啊，
3: 哎呀，这眼睛给我疼的，那脑袋都疼，还恶心还吐，
1: 嗯嗯，
3: 哎，这眼睛视力可差。

0: 业的。
1: 嗯嗯，
0: 不养就是0.06江蛙的，你说那个幼养的是0.3。
1: 这个0.0几那就太差了。啊，那这眼前这整个模模糊糊啊，那就有个影啊，根本就看不清啊，啊，
0: 是，
1: 哎，
0: 因为你说就那点事里看点东西吧，还看不全呢，
1: 嗯嗯，
0: 我和我听了好几天广播了，
1: 嗯，
0: 我一听哈，这还是国药准则的，
1: 对，
0: 挺好的，那么多人人家吃都挺好，我能差啥呀，
1: 嗯，
0: 我说我买吧，
1: 嗯，
0: 就这么的，我就上药店了嘛，
1: 啊。
0: 恢复原价了，那有人说这5960都不一定能保持长期有啊，
1: 哦，
0: 断货了，你连5960你都买不着了，
1: 那倒是啊，
0: 嗯，
1: 所以呢像你打来电话呀，首先第一个呀我很理解你啊，这个眼睛，
0: 嗯，
1: 这是到0.0几的视力的话呀，这个确实啊，这个谁也接受不了，必须要治了，啊，必须要治了。
0: 嗯，
1: 但是呢，这好容易听到节目说有办法能治，结果呢，政策没有了，是吧？
0: 是
1: 这个呢，我得跟您说声抱歉，啊，这个咱们当地的补贴用完了以后啊，只能按照正常叫销售价格，就是5960来了，也不能说老是成本价，老让人家企业不赚钱，最后。企业不干了，不生产了，大家都用不上了，是吧？哎，所以你这个有一点心里的失落，这个我还能理解，这个但是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啊，
0: 哎。
1: 这好歹那现在这还
0: 能
1: 买上的啊。
0: 通融一下，那个还让我按这个1000多块钱买沙疗程，就这沙疗程这个政策给我点。
1: 这个没办法，实在是没办法。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啊，我刚才说了。这批名额呢，是人家企业做出来的一个公益性的让利啊，就是成本价，是吧？就是把这个药材本身的价格收了回来，人工、电费、什么税费、厂房，这都没算呢。
0: 啊，
1: 你老让人这样，那人家就活不下去了，干不下去了，对吧？啊，你要说从别的地方定，给你调，那别的地方呢？眼病患者，人家也不干呐，手心手背都是肉，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哎，机会给你给出来的时候呢，都是一样，都是公平的，是不是？哎，那就跟那猪八戒吃人参果似的，你先吃完了，再想让用要别人的，那人家不干呐，是不是？
0: 是。
1: 所以这个呢，没办法，啊，只能就是说呢，原价就原价吧，啊，但是效果我能保障。这个效果我能保障，你用了以后，像你这些眼病啊，这个确实已经非常重了，严重的侵袭到眼底了啊。这个用上以后啊，基本上一周左右眼睛就能够清亮舒服，基本上用上个半个月左右啊，这个眼睛看东西比现在就要清亮，就能够看得远，视力就能够开始出现恢复提高了啊。
0: 这么相信，
1: 哎，这个没问题。
0: 哎，那什么，那实在没办法的话，那我也只好就得花5960了。
1: 哦，这是正常，咱们正常的也是药监局啊，物价局啊批的正常销售价格啊，因为他刨去什么税费，这个费那费的，都就是应该是这个价格的啊，原价就原不价吧，起码呢，咱们眼睛
0: 对
1: 这个事儿，咱们
0: 解决
1: 了，
0: 对，
1: 哎，对对对，是的，啊，
0: 行
1: 吧，
0: 实在没办法了，
1: 哎，不客气，不客气，啊，不客气，等你用上一段时间，眼睛亮了。你再给我来电话，那个时候再说谢也不迟啊。
0: 嗯，好的，好的，好的。
1: 哎，行，那好，那就先这样吧。好，好，好，再见。
2: 杜氏复明十八丹，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十八丹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限时行惠民成本价，限时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 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四分之三。在此，我代表栏目。

0: 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1: 请记好杜氏富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2: 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
1: 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不是，你好。
4: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真高兴跟你通电话，过旧了，我是沈阳皇姑的。
4: 哦，沈阳皇姑的，
3: 是啊，你看那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哎呀，我当初花原价买的，6个疗程的，这不还有2年就吃完了，现在用的效果可好了。
4: 好啊，大家用的好啊，我就替大家伙高兴啊。哎，
3: 是啊，我现在用的好，我给他好消息啊，让你分享分享。你看我现在跟你说呀，就是那打电话啊，看电视、看手机呀、看电视都没什么问题了，
4: 都没什么问题了。哎，
3: 是，
4: 嗯嗯嗯，
3: 哎呀，说走抬腿就走了。哎呀，我你看我这心情也好了，你说我今年74岁，
4: 啊，
3: 我这眼糖尿病眼病，糖尿病都20多年了，后来眼睛啊看东西就不行，
4: 啊，
3: 哎呀，眼睛有白内障、玻璃体浑浊。
4: 哦，
3: 啊，眼底出过血，还有轻度网脱，
4: 还有轻度网脱啊。
3: 是那时候啊，该想的办法都想了，没少啊，吃药啊。
4: 嗯。
3: 但是用的都不太好，
4: 是吧？
3: 都不知道怎么办了。但是。
4: 是吧？那个时候那个啥呀，咱们又是单纯就是一个白内障啊，玻璃体混浊呀。这个说实话，那时候咱们还没那么着急上火呢。哎，有的时候这个老年人都有点这个白内障、玻璃体混浊，但是这个网脱可不是人人有啊。而且你这个看医生的时候，医生可能也跟你讲了，这个网脱，这要是说轻度的，哎，这还好解决。你要重的一下哗啦掉下来，一下子失明了，这个就麻烦大了，对吧？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儿啊。
3: 是啊，后来我这，哎呀，那没办法了，到时候听到讲眼细胞复明十八单，也是那个专药专治的，通过眼细胞入手的治疗的，也我就发出救命稻草一样啊，确实啊，用上见效挺快。
4: 啊，
3: 用上2-3天呢，我就感觉眼睛舒服了。
4: 啊，
3: 哎呀，不那么胀疼了。
4: 对，非常好，非常好啊。
3: 也缓解了。
4: 对，
3: 用了7天，眼睛就不打闪了。
4: 7天不打闪，哎呀，
3: 对，
4: 好好好啊。
3: 是，哎呀，用了1个疗程。哎呀，这个你说那个眼前那血块啊小了，吸收了。
4: 啊。
3: 哎呀，黑影啊也小了。
4: 啊。
3: 哎呀，看东西也亮堂了。
4: 您看多好啊，
3: 哎、是
4: 啊，
3: 是啊，哎呀，要咱说眼睛好，心情也好，
4: 嗯，
3: 哎呀，这有越来越有信心了，
4: 嗯，
3: 哎，
4: 又
3: 是啊，用跟你说，用到3个疗程的时候，看东西清楚一些了，想上厕所的啥的，自己能去了，要之前的你说，眼睛不好啊，视力差呀、啊，这出不了门啊，在家里憋的呀、啊，跟你说，
4: 嗯。
3: 那时候死的心都有啊，啥也不寻思，
4: 是
3: 就寻思眼睛瞎了是怎么整？你说？
4: 就是说呢，3个疗程以后就开始慢慢就能出门了，是吧？
3: 对，是。
4: 好，嗯。
3: 哎，是，这不是现在6个疗程还有2天就用完了。
4: 嗯。
3: 哎呀，现在不但是眼睛雾散开了，
4: 嗯，
3: 也眼底那个出血那血块也吸收了，眼看东西看得全开了。
4: 啊。
3: 眼前那黑丝黑道的都没有了，
4: 啊、
3: 不知道飞哪儿去了，那都黑丝黑道眼的。
4: 嗯，
3: 哎呀，眼睛啊不打闪，眼睛视力提高了，之前0.1、0.2，现在都恢复到0.5、0.6了，像给我像换了一双好眼睛似的。
4: 哎，就是一双好眼呐，啊，为啥呢？
3: 是，
4: 就是咱们这个说上了年纪，眼睛视力退化，这个很正常，对不对？像咱们这个上的岁数以后，咱们只要说呢，能够保持在这个0.6以上的视力，这就已经足够用了。啊，
3: 是啊，
4: 非常好了啊，
3: 是
4: 不错不错，嗯，
3: 对呀，现在这个眼睛好了，干啥都不耽误了，跑老伴儿啊，能干个活了，能做个饭了，出门
4: 啊，
3: 上个亲戚家串串门了，愿意走上公园溜溜的，跟朋友在一起，伙伴打打牌、下下棋、打打麻将，哎呀，可以变丰富多彩的，这才是老年人的就是那个生活啊，这是。
4: 哎，你想干啥干啥，是不是啊？眼睛好了以后，那真是。你就年轻人的话讲，自己的事儿自己做主，对不对？你自己眼睛好了，想干啥干啥。哎，好，嗯，
3: 对，也是啊。所以说，在

0: 次感谢你。哎呀，这不是现在我听到有优惠活动，1000多块钱买三个疗程送三个疗程，这不是省那个省那个省一半钱呢？哎呀，所以有的说有的地方都活动都没有了，都要时候就恢复原价了。到时候恢复原价，那就花5000多块钱呢。我原价我就是当初买6个疗程就花原价买的。
1: 是吧？
0: 但是我跟你说，我不后悔，因为我早用药早好了，那眼睛有病不能拖呀，不能等啊。所以说我这现在眼睛好了，恢复好了，我花的多花点钱那都无所谓。关键是现在这有活动了，那要是真是赶上活动了，那谁赶上那是谁受益呀？那有活动了谁不参加，那不傻子吗？
1: 哎，真是那么回事啊！这个有便宜不占，为什么呀？是不是？而且关键是咱们呢，能把眼睛能治好，谁想等着眼瞎呀？是不是啊？
0: 是啊，所以说这现在也1000多块钱买3个疗程送疗程，而且在那个随时有的地方结束了，我就着急了，我就寻思想再参加上，再巩固巩固，给我这眼睛再好上加好呢。
1: 啊，这个就没必要了啊，咱不能说这个这么便宜这么合适，就非得要占这个便宜，对吧？你得需要。啊，你这个眼病呢，咱们说呢，治好眼病6个疗程，这是我观视眼科给大家的效果保障，啊，所以你呢，用完该停停你的，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就不需要说是在这个没完没了的巩固啊，用药啊，用不着，没必要，明白吧？哎，
0: 不用参加了，我寻思1000多块钱，跟你说一顿饭店，现在上饭店没有个3500，那个都下不来呀，我这花不了几钱，我现在在。留着啥的，我再用一段时间呢，是不是？这名额有限，你不让我参加呀？
1: 这个真是没必要啊！这是不是说钱多钱少的事儿啊？现在这个名额确实少，我也希望呢，能够让更多真正最需要的人呢，能够用上啊！别因为经济，别因为钱给难住啊！但是你呢，也确实是不需要了啊！您呢，就把手上的药用完，踏实的该停就停了就得了。啊，
0: 那既然这样说，那我就听你的，那把这活动啊，让给那些有需要的眼病患者吧。
1: 嗯，对，啊，平时有需要帮助的地方呢，您可以再找我，或者呢，打场外电话找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也可以。啊，
0: 好好
1: 好，不客气，再见。
2: 杜氏富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
3: 杜氏富明18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富明18单独含眼细胞富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100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富明18单生产厂家，拿出1000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限时行惠民成本价，限时行买3个疗程赠送3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6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2: 请记好杜氏富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老师。
1: 哎，你好。
4: 哎呀，这电话打进来太不容易了。
1: 哎。
4: 啊，我是辽宁鞍山的。
1: 嗯。
4: 这个富明18单呢，我用的效果真好啊。
1: 哦。
4: 啊，当时吧用药太多了，反反复复也治疗不好啊。我当时吧是试试的态度买了3个疗程。
1: 啊，
4: 哎呀，用了2个半疗程了，还有几天就用完了。哎呀，都说用的挺好的，所以说我当时就买了3个疗程。
1: 是吧？那现在来看，咱们这个试试还真试对了。要是不试，这眼睛咋好啊？是不是？你不用药，眼睛肯定没法好。哎，这个您说说看，您当时是什么眼病啊？看来您这个当初这也是肯定。

0: 病没少治啊，也是丧失信心呐、啊。您跟我说说看、
1: 我68岁了，我吧青光眼，还有玻璃体混浊，另外吧视神经萎缩。我这眼下呀都达到38、39了。
0: 38、39。
1: 哎呀，胀疼啊，难受啊，完了就是导致的脑袋就总迷糊，吐还恶心。眼前吧总有那黑影啊飘来飘去的呀。看东西根本就看不全，你说看到上就看不着下，看到左就看不着右啊。
0: 你看看，
1: 就瞅着门
0: 就
1: 是窄，就是不敢过。
0: 窄啊。
1: 我这个视力吧，左眼是0.2，右脸是0.3。啊，真是啥活都干不了啊，干个活太费劲了，做个家务啊都太难了。
0: 是模模糊糊的，都经常是这个碰翻了这儿，打了那个的那。确实是啊，
1: 完了后来知道咱这个复明18单是国药准字的，都说用的太好了、我当时我就买了3个疗程，哎这用到2天嘛，一两天嘛就见到效果了。
0: 一两天见到什么效果了？
1: 我这是干涩胀疼缓解了。用到有6、7天的时候吧，我这眼压正常了。左眼是16，右眼是7，哎，不胀不疼了，这眼睛瞅什么都特别清亮。
0: 这就对了，这就对了啊！你要这个，你这个严重的眼病啊，说实话，就是给耽误了啊！你就是一个简单的青光眼，但是呢，也不是说你没治啊，就是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结果呢，才导致这个持续的眼压高引起的眼底供血不好，眼底视神经的退化，这才使这个病啊。越来越重，越来越重，那之前那真是差点眼瞎呀。但你要真正选好了药，选对了药呢，你像咱们这复明18单啊，2、3天就感觉到眼睛舒服，那你之前用的药要有咱别说别的，有咱1/10的效果，你也不至于眼睛拖成那么重啊，啊，是不是？
1: 对。
0: 我
1: 用到1个疗程的时候吧，就眼前这飞来飞去的小黑影、小飞蚊没有了，
0: 没有了。好
1: 啊，这视野宽阔了，看远处风景啊，都看得特别清亮。
0: 好
1: 啊，2个半疗程的时候吧，我这视力左眼是0.4，右眼是0.5。
0: 你看，
1: 能出门了。上个街了，上个市场买个菜了，跳个广场舞了，晚上。另外瞅啊，帮家里姑娘看孩子了，都没问题了。
0: 是吧？
1: 啊，
0: 还能帮人家看孩子，还能干活了啊！好
1: 啊，这讲话了都可以了，所以说这心情也好啊。
0: 对。
1: 哎呀，多亏了复明18单了。另外听说咱这个优惠活动，就是买3个疗程赠送3个疗程。
0: 对。
1: 很多地方都是活动都结束了，恢复原价了。
0: 可不是嘛？那么刚才还有一个地方的患者说，当地没名额了。还是想找我要名额的，这个实在就没有办法了啊！因为这个政策呢，它就是这一批的这个成本价销售过后，那肯定得按照正常销售价格，对不对？你老让成本价，企业不赚钱，倒闭了，这不就是不是啊？
1: 是啊，我这辽宁鞍山的，我这还能赶上活动吗？那
0: 鞍山的话呢，从我这儿来看呢。当地应该还是有名额，我倒没有说听得到通知说当地没名额了啊，没得到通知就说明有名额，但是呢，名额有多少可不知道啊，这个都是个动态的，也可能说今天有名额，可能明天就没了，这个都是一个动态的事儿，这个得你打你当地电话和你当地人员沟通，有名额就赶紧定啊，有这机会就赶紧把握，是不是？咱们讲嘛，有便宜不占，为什么呀？是不是？
1: 是你能不能帮忙帮我，就是再定点啊，一定帮帮忙啊，我这用的效果
0: 还真
1: 好啊。
0: 这个帮不了，这个帮不了，手心手背都是肉，咱们呢大家伙啊，一起啊，就是打这个当地电话啊，统一咱们有个顺序，按着顺序来好不好啊？你别厚此薄彼的啊。
1: 那好的，太谢谢你了。
0: 行，不客气。您这个可不要多拿啊，不要多拿，你这个就再拿上3个疗程啊，也就花个几百块钱，咱们呢用够6个疗程就可以了。现在说实话这视力已经都恢复得相当好了，都对不对？
1: 对。
0: 行，
1: 那行，那听你的，我再拿上3个疗程。
0: 好，那就先这样吧啊。
1: 好的，老师。
0: 好好，再见。
1: 再见。
2: 杜氏复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店。

0: 电话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是，你好。

0: 我还没收到呢。我听说了很多地方啊，这活动都结束，都已经恢复原价5000多了。提的我呀，我想问问您，我能不能再享受这个优惠了？
1: 啊，您是已经在2天前打通电话，已经订上了是吧？
0: 啊，对对对，
1: 那就没问题，
0: 没问题啊、
1: 那肯定没问题啊，因为咱们这个政策呢，这个有的名额就是已经用完的地方啊，因为咱们物流配送的原因呢，说没有拿到药。这个您放心
0: 啊，
1: 拿到药以后肯定是按照咱们这个优惠政策，肯定是1490、
0: 啊，
1: 因为咱们物流配送它需要个时间，它有一个延后性，所以说呢，这个属于正常。市区之内呀、咱们是3天，我们要求必须要送到。郊区郊县远一些呢，我们最多放宽到5天啊，所以你这都2天了，最多再有1天也就到了啊。
0: 哎，行，这有你这话呀，这我心呢就落底儿了。
1: 但
0: 是打电话也不容易，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1: 行，说说吧啊。
0: 我是高血压。
1: 啊。
0: 高血压平时那都高，那在严重的时候都达到200。高血压引起的玻璃体混浊。
1: 玻璃体混浊。
0: 眼底出血。哎。
1: 对，你这肯定是有过眼底出血，只不过就是说轻啊重啊啊，只不过就是有感无感的事儿。有的人眼底出血他没有感觉，为什么呢？一个出血少，二一个出血的位置不在视野区，用老百姓的话讲，在眼角在边上呢，所以他看不到感觉不到，知道吧？但是呢，他有一部分血他渗到玻璃体了，最后造成玻璃体的混浊，他肯定就会出现这种小飞蚊啊、小黑点啊这些现象。
0: 对对对对，都有小飞蚊子、小黑点儿，那多呀，密密麻麻的。
1: 有吧？
0: 哎，
1: 对，
0: 还有角膜炎，眼睛痒
1: 啊，
0: 哎，总想去揉眼睛去，眼皮都揉破了，还胀，模模糊糊的，视力可差了，
1: 嗯，
0: 给生活上可以说带来很大的不方便。家里头做饭啥的，本身吧，家庭主妇，这家务啊、做饭呢，哈，这都应该都是我的事儿。这从眼睛得眼病了，做不了了，视力也差，常常出错。炒菜拿盐当糖，拿糖又当盐，味精也给当成盐了。哎呀，这烂套了都，
1: 是吧？
0: 家里家里东西啊，不是把这个踢翻了，就那个撞倒了。哎呀，整的浑身呐、啊，就是哪哪都是伤，
1: 是吧？
0: 这是啊，这也是没办法啊，就是你说也没少吃，没少看的，但是还是不行。这不听你的那个讲课，我听5天的时候听你讲课。我感觉这个眼细胞复明那个18单呐、这个效果好啊，人家很多患者比我送的，人家用了都好了，那我差啥呀、哎，这不正好也有上有这个活动，我就趁这个活动就赶紧订、还挺幸运的订上了，就是现在没送来呢，我这着急了。
1: 对、这个您别着急了啊，把心放宽啊，肯定能让你按优惠价，而且就你这个毛病啊，只要用上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你这个毛病准好啊，比你重得多的。就是有的人这眼底大出血量很多，带的把这个视网膜都给带下来了，视网膜脱落的，就这样的人复位以后用咱们这个药，那视力都能恢复得非常好，何况你呢、对不对？
0: 哎呀，那可太好了。
1: 哎，这个没问题，知道吧？
0: 就这个药没到来吧，也是有点着急，就怕到时候享受不到这优惠，再恢复原价，那我可就真上火了。
1: 哎，您这个心态呀、一定要平复一下。这个眼病可就怕着急
0: 是，
1: 这不是我跟您说了吗？这回心里踏实了，您就别急了，就这1-2天的事啊。
0: 哎，行，你下了节目啊，
1: 好好
0: 帮我催一催。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陈桂香。
1: 哈尔滨的陈桂香，我记下来了。
0: 哎、
1: 下了节目以后，我一定帮您催一催啊。
0: 好的，给您添麻烦了。
1: 好，再见。
0: 再见。
2: 是复明18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18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100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18单生产厂家，拿出1000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现实行惠民成本价，现实行买3个疗程赠送3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6个疗程， 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1/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

0: 断着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1: 请记好杜氏富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2: 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
1: 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的电话。
3: 啊，你好，我是辽宁锦州的。
4: 哦，锦州的，嗯。
3: 啊，我今年呢，才69岁了。
4: 啊。
3: 我这今天打这个电话呀，我想和你汇报一下，自打我用这个富明十八单以后啊，
4: 嗯，
3: 哎，我这个效果特别好。我现在是咋的？这买6疗程，用5个半疗程了。
4: 哦，用5个半，马上快用完了。嗯，
3: 对对对，我这是真是得感谢你啊！没有这富明十八单，不可能恢复这么好。
4: 嗨，这没什么啊，我们专治眼病，那给大家解决眼疾病痛，这不是我们应该做的吗？是吧？那么我们呢，只有说不断的说精益求精，提高我们的医术医技，让更多的眼病患者通过我们的帮助恢复光明啊，远离失明的危险，这才是一个医生应该干的事儿，这是我们的本分啊！不客气，不客气啊！
3: 我咋的是，我的眼病吧得了有20多年了
4: 啊，
3: 这个啥的有这个白内障，还有前头这个啥呢，这个小黑点飞烂飞，这后来有的看东西吧开始变形。
4: 嗯，变形了啊！
3: 看没变形以后出去屋了，这眼睛上头难受，结膜炎，总看眼泪，见着风吧就看眼泪。这视力吧，刚开始得病的时候还能看见点东西，
4: 啊，
3: 后期呢就感觉这样看东西不行了，只有啥的左眼睛就有光感，右眼睛也在0.05那样吧。
4: 哦，厉害了，厉害了！
3: 我要上个厕所啥的吧都费劲，得摸着走，
4: 是吧？哦，你看，
3: 这咋回事？
4: 嗯，
3: 你上厕所还得摸着走，出不去屋了。
4: 对，你看这就是厉害了嘛。嗯嗯，
3: 是啊，这不从哪我用这个你讲这个富明十八单呢，是给我准字号的。
4: 啊，
3: 我这重见光明了，这回。你看我吃2-3天的时候就有效果了。
4: 两三天那时候有什么效果？那时候，
3: 我这啥瞅着这个前头啊，这出门啥的吧，不是说那见风就淌眼泪。
4: 嗯。
3: 啊，这胀的乎那个疼劲儿吧没了。
4: 啊，不那么胀了，是吧？哎，
3: 五六天的时候呢，就是出门啥的吧，看东西比过去那清楚多了。
4: 你看，哎，太好了啊！
3: 啊，我用了1个疗程的时候
4: 啊，
3: 来讲这黑点减少，前面眼前那个白雾啊减少。
4: 嗯嗯嗯嗯，对。
3: 我用了2疗程的时候呢，看东西不变形。
4: 不变形
3: 啊！我以前最愿意看什么电视、什么新闻啥的啊。
4: 啊。
3: 我用了3疗程的时候，我看看电视啥，这都能看。
4: 是吧？哎，对了，咱们很多老伙计说呀，原来我都是听电视啊，慢慢的成真能变成看电视了，是真是好啊！哎，这眼睛管用啊！
3: 我那是我测一下视力，俺家有个视力表。
4: 那你没给自己测一下，看看怎么样啊？那眼睛？
3: 哎呀，我现在那个眼睛能看到啥第3行了。
4: 哦，第3行，按正常情况下的话啊，标准视力表应该是在0.2左右的眼睛。啊，
3: 对的，这不挺好吗？你看，
4: 嗯，
3: 我这现在吧用了5个半疗程了，
4: 啊，
3: 哎，这个前头啊，这白雾啊没了，黑点没了，
4: 嗯嗯，
3: 哎，变形这东西看都直溜了，这都好了，
4: 嗯嗯嗯嗯，
3: 哎，你现在这眼睛啊，都能达到个0.6、0.7那样，
4: 哎，好，哎呀，
3: 这恢复特别好，我这心情好，出门遛个弯啊。晚间出去逛一逛啊，白天有时跟这些老同志们呢，
4: 啊，
3: 打点扑克啊，下下棋儿，这都行。
4: 哎，对对对，这个视力啊，就咱们日常生活完全够用了，完全够用了。
3: 嗯，
4: 哎，好，不错，嗯嗯。
3: 要不我就听你讲这活动这事儿啊，说1000多块钱买3疗程挣3疗程。
4: 嗯嗯嗯。
3: 他省一半钱呢，我当初花5000多买的。
4: 对。
3: 关键现在这有的地区啊，这些活动都没了，马上恢复原价呀。
4: 啊啊！
3: 我这一想，我说我赶紧再订一份，我巩固一下我的眼睛啊！
4: 啊，好容易0.6、0.7了，可别再像以前了，是吧？
3: 害怕？
4: 哎，害怕啊！没啥可怕的啊！这个历来都是啊，这个五脏同志、五脏精气都要上注于目，这样呢就保证啊这个元气效果好啊！只要我们说

0: 够用了，哎，你应该停就放心停你的，一点问题都没有。这现在也是啊，你呀、啊、就把手上那点药有多少算多少，用完该停停你的，知道吧？现在活动确实因为马上名额用完，有的地方已经用完，活动结束呢只能是按照原价了啊。那你呢也没必要再用药了，别管1000多也好，别管5000多也好，一分钱不用花了，够用了啊。哎，所以
1: 哎呀，那这样吧，我先把这个药啊给我这个表弟订一份。
0: 他怎么了？
1: 他也60多岁了，现在还开大车呢，这眼睛现在出现黑点了、
0: 啊、
1: 完了这又出现什么色素变性是吧、啊、
0: 哎呀，
1: 我先给他订一份吧，这个钱也不多，1000多块钱啊。
0: 可以的，订一份吧，这岁数啊还跑车真是生活不易呀、啊、说明啊。
1: 对对对，
0: 那这样的话呢，省这个钱对他来讲就很重要了啊。你这样的，赶紧打你当地电话，赶紧报名啊，因为咱们的这个有的地方名额用完，没用完的地方啊剩多少啊，什么时候用完、
1: 哦、
0: 恢复原价，这我都不知道，你赶紧先把名报上再说好吧。
1: 好了好了，谢谢你啊、
0: 哎、好好好，就这样啊。

0: 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陈慧娴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香港乐坛的帽子公主，目前仍是各大音乐平台播放量排名第一的粤语女歌手。她令人印象深刻的不仅是歌声，还有几经沉浮后练就出来的从容心态。来听她的经典作品《人生何处不相逢》。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医院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回家。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1: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九七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吧。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九七医院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九七医院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两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1: 今日主播推荐。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1: 今日主播推荐。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一悦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今日主播推荐。好的，来到了今天的九七悦商城，欢迎大家。那么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出的一些商品呢，都是非常棒的啊。那么总觉得穿搭呢差一点高级。

级感，缺一件可以点睛的配饰，想要入手大牌呢又嫌太贵，普通的配饰呢又缺少了质感，那今天九雀商城给大家直接性价比拉满，非常不错的一款阿玛尼的轻奢腕表，作为家喻户晓的国际轻奢大品牌呀，阿玛尼的时尚感呢从来都是不用多说的。那么今天带来的这两款女士腕表呢，漫天星和小方表更是爆款的系列了，而且价格只需要五折。阿玛尼满天星系列腕表的市场价是1376元，五折到手只需要688元，而阿玛尼小方表系列的市场价1532元，五折到手只需要766元。漫天星腕表呢，在啊是阿玛尼的一个经典款了，而且表盘呢也是镶了非常漂亮的水钻，像把整个星空呢都戴在了腕间，阳光下细碎闪动又漂亮哈。不锈钢的表带搭配蝴蝶的暗盒、暗扣啊，这个。非常美丽的这种组合了，那么细节感也是拉满的，温柔又显贵。那么轻奢小方表呢，极简的方形表盘也是干净利落的，贝母制板呢加上它的一个经典的配饰细钻的点缀，感受到的是低调优雅，氛围感拉满的节奏，而且是细手腕带呢，而且超级显瘦哦。两款机芯走时也比较精准，30米防水，耐防刮蹭，而且是表带也是非常的漂亮，又是抛过光的，而且是这个细腻的，上手呢也不压腕的啊，百搭各种穿搭，比如说休闲、通行还有约会都能 hold 得住啊。那么喜欢这两款阿玛尼女士腕表的朋友啊，千万不要错过这个五折的机会了。这里再和大家说说阿玛尼满天星系列，五折到手只要688元。阿玛尼的小方表系列呢，五折到手只要766元，哇哦，几百块钱就拿下阿玛尼的大牌腕表，性价比是真的值。今天除了阿玛尼手表，还带来了雅诗兰黛的小棕瓶。雅诗兰黛小棕瓶呢，是一款实力口碑双在线的维稳精华。九曲悦商城现在呢，100毫升的雅诗兰黛小棬瓶到手仅需要239元，溯源码可以溯源，品质放心有保障。雅诗兰黛小棕瓶呢，它不管是干皮或者是要来用来补水，还是油皮要用来维稳，都是真正的做到了一瓶适配所有肤质的，而且是上脸清爽零负担，吸收超快，不会闷痘闷闭口，能够调节脸部的水油平衡，稳住全天清爽的肤质。还有这个熬夜暗沉啊，晒后泛红的时候用它呢，也是修护力直接拉满的。重点是这款100毫升的大容量的雅诗兰黛小棕瓶，九曲悦商城到手价只要239元，性价比呢直接封神，日常维稳呢也可以用来修护你的这个眼睛周围的干燥的皮肤啊，眼睛附近的皮肤也是可以擦的。购买方式呢，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就可以了，下单即可购买心仪的商品。好了，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香城今日主播推荐。
1: 今日主播推荐。
0: 好的，来到了今天的九七月商城，欢迎大家。那么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出的一些商品呢，都是非常棒的啊。那么总觉得穿搭呢差一点高级感，缺一件可以点睛的配饰，想要入手大牌呢又嫌太贵，普通的配饰呢又缺少了质感。那今天九七月商城给大家直接性价比拉满，非常不错的一款阿玛尼的轻奢腕表，作为家喻户晓的国际轻奢大品牌呀，阿玛尼的时尚感呢从来都是不用多说的。那么今天带来的这两款女士腕表呢，漫天星和小方表更是爆款的系列了，而且价格只需要五折。阿玛尼满天星系列腕表的市场价是1376元，五折到手只需要688元，而阿玛尼小方表系列的市场价1532元，五折到手只需要766元。漫天星腕表呢在啊是阿玛尼的一个经典款了，而且表盘呢也是镶了非常漂亮的水钻，像把整个星空呢都戴在了腕间，阳光下细碎闪动又漂亮哈。不锈钢的表带搭配蝴蝶的暗扣啊，这个非常美丽的这种组合了。那么细节感也是拉满的，温柔又显贵。那么轻奢小方表呢，极简的方形表盘也是干净利落的，贝母制板呢加上它的一个经典的配饰细钻的点缀，感受到的是低调优雅，氛围感拉满的节奏，而且是细手腕带呢，而且超级显瘦哦。两款机芯走时也比较精准，30米防水耐防刮蹭，而且是表带也是非常的漂亮，又是抛过光的，而且是这个细腻的，上手呢也不压腕的啊，百搭各种穿搭，比如说休闲、通行还有约会都能 hold 得住啊。那么喜欢这两款阿玛尼女士腕表的朋友啊，千万不要错过这个五折的机会了。这里再和大家说说阿玛尼满天星系列，五折到手只要688元，阿玛尼的小方表系列呢五折到手只要766元，哇哦，几百块钱就拿下阿玛尼的大牌腕表，性价比是真的值。今天除了阿玛尼手表，还带来了雅诗兰黛的小棕瓶。雅诗兰黛小棕瓶呢是一款实力口碑双在线的维稳精华，九七月商城现在呢100毫升的雅诗兰黛小棕瓶到手。

仅需要239元，溯源码可以溯源，品质放心有保障。雅诗兰黛小棕瓶呢，它不管是干皮或者是要来用来补水，还是油皮要用来维稳，都是真正的做到了一瓶适配所有肤质的，而且是上脸清爽零负担，吸收超快，不会闷痘闷闭口，能够调节脸部的水油平衡，稳住全天清爽的肤质。还有这个熬夜暗沉啊，晒后泛红的时候用它呢，也是修护力直接拉满的。重点是这款100毫升的大容量的雅诗兰黛小棕瓶，九区的商城到手价只要239元，性价比呢直接封神，日常维稳呢也可以用来修护你的这个眼睛周围的干燥的皮肤啊，眼睛附近的皮肤也是可以擦的。购买方式呢，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就可以了，下单即可购买心仪的商品。好了，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迎着光，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医院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九七医院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九七医院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吧。